0: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2: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3: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2: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3: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2: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3: 哎，
2: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3: 是吗？我大儿子可真棒。
2: 耶！
4: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0: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燕，欢迎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这里是月在高速。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中学时代由水木年华演唱，歌曲中的我不懂永远，我不懂自己，谁能懂永远，谁能懂自己等句子，表达了对未来的迷茫和对自我的不确定。这些情感在青春期尤为常见，歌曲通过歌词将这些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魏巡用姿态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音乐态度。这首歌曲不仅旋律抓耳，歌词更是深入人心。它讲述了追梦道路上的坚持与勇气，让你在聆听中感受到热血青春的澎湃。快来一起加入这场音乐盛宴。

嘉宜宾，穿戴类似个性配备安全流行，流行是一场世纪的大瘟疫，抱歉我先免疫 get out of my way， 做自己不是一句通俗勉励，谁看得起进却

王思远音乐风格多样，其歌曲《诗语》融合了流行摇滚的元素，旋律富有感染力，能够深深触动听众的心灵。

0: 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2: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林妙可带来的《中国是我家》，用轻松的旋律和纯真的感情，唱出了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爱恋。

接下来的这首是关喆演唱的《无畏》，这首歌曲鼓舞人心，告诉我们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坚定信仰，迎难而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静夜里，躲在光下，是由王星宇作词，焦麦琪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专辑《藏进夜里，躲在光下》13中

充满力量的嗓音深情演绎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每当听到任时光流转，我心依然无恙这句歌词时，都仿佛能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治愈力量。

狂草的歌词由四格章创作，歌词中充满了对书法狂草的意象描绘，但更多的是对一种洒脱与豁然心态的传达。歌词开篇以看漫幻松烟，远水追远山为引子，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画面。

张典用他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在城南中勾勒出一幅城市角落的怀旧画卷。歌曲以民谣吉他为底色，将老城区斑驳的砖墙、巷口的梧桐树和那些被时光遗忘的故事娓娓道来，每个音符都像旧照片边缘泛黄的痕迹。

0: 接下来带来是朴树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整首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欢快，让人感到轻松愉悦。朴树就这样唱着，唱，唱，那些歌声都像从我的心中飘出来，把心情里最朦胧、最纯美的那片风景清晰地勾勒了出来。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山区道路多具有弯多弯急、临水临崖、道路狭窄、长距离上坡下坡的特点。
4: 面对这样的路况，如何做到从容应对呢？
3: 首先应多留意路边的各种交通标志，特别是急弯路、傍身险路等标志，读懂标志就能预知前面的路况，提前做好准备。面对伴随上坡下坡的各种弯路，应在进入弯道前的直线路段就提前减速，进入弯道后控制好方向，靠道路右侧匀速行驶，并鸣笛提示对面车辆。对于盲区较大的弯道，同样应提前鸣笛提示对向车道，避免发生相撞事故。山路一般单向只有一条车道，超车要借用对向车道来完成，除了直线路段外，其余地段严禁超车。请保持耐心，强行超车潜藏着很大风险。如条件允许，应降档提速，快速超车，超车后尽快驶回原车道。请注意会车时千万不要强行超车。
4: 遇到长下坡路段，不停地踩刹车来控制车速，会导致刹车系统温度过高，造成刹车失灵。
3: 正确做法是及时降档，依靠发动机牵引力，同时间断踩刹车来控制车速。山区道路弯多坡陡路窄，驾驶机动车时请务必注意：一、观察交通标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采取应对措施；二、遇弯路应控制车速，各行其道；三、条件不允许时禁止超车；四、遇长下坡路应降档减速，间断刹车。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稳。

0: 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失意。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5: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4: 现在迎面驶来的12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8: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9: 挂掉。
8: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0: 删除。
11: 删除。
8: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2: 不信。
8: 来源不明的链接，
10: 不点。
8: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11: 不说。
8: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5: 都有些什么呀？
1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5: 霜降。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3: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5: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3: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5: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6: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5: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6: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5: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
7: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8: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9: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8: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0: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1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今天这个天啊，早晨起来的时候，真的就是阳光明媚，特别的舒适。但是到了中午又是如何呢？请听天气预报。
12: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11: 各位，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大家早上好啊！今天省内的阳光都是非常充足的，全省都将以晴天为主，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烈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同时啊，升温还在继续，省内仅大连、抚顺、本

凉意会格外的明显，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准备。另外呢，省内的风啊也是比较小的，多在3到4级，大连、阜新、铁岭和葫芦岛是5级，大部分的城市还是以西北风为主，有风吹过的时候会送上一股清凉。本轮夏季体验之旅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升温还在继续，周六周日这两天达到了本轮暑热的顶点，省内的最高温基本都会迈过30度线啊，多地达到32到34度，闷热感也是特别的明显。然而防暑降温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哈，外出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

0: 后，省内会出现分散性的降水，大家需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外出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到了下周一哈，那么我省的气温还会有回落的过程，但是毕竟马上就是六月份了，下周一也就是六月一号了，是不是？暑热才是接下来的重点，大家的春装可以陆续的收起来了，夏装，美美的夏装，各位您可以穿着起来了。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无论您此时此刻是在车上奔波忙碌，还是正在家中休息，都感谢您与我们度过这难忘的节目时光。当然了，我们在接下来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来拨打热线电话024823653523，024823653523，与大齐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要是您还想获得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可以随时的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024961199进行咨询。另外，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也可以关注了解实时的今天的高速小课堂。铃声一响，大齐准时开讲。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辽宁高速的一档重磅升级，那就是我们辽宁高速通行费数电票全面上线了，历时一个月正式完成系统的主体工程开发，全面覆盖辽宁交投自营高速路段以及本环高速、绥宁高速，为用户带来三大核心体验升级。首先一就是财务报销实现零障碍，数电票支持XML 标准的原生数据格式，企业财务人员可以直接导入财务系统，自动生成凭证，无需手动录入信息，有效解决以往的报销流程繁琐、入账效率低这种问题。第二就是票据管理啊，更加的规范安全了，升级也是引入了税务标准红字确认单机制，可有效的规避发票重复报销、入账冲突等等这些风险。

重新配置，同时提供 PDF、OFD、XML 三人档个人查验、财务入账啊等等不同的场景需求。数电票服务正式上线之后呢，用户可以通过开具数电票，具体的操作流程，各位您仔细认真听好喽。第一步就是登录我们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小程序，进入电子发票的页面。第二步呢，根据通行类型选择对应的开票入口。那么2026年的1月1号到5月28号期间啊，25号期间未开的 ETC 通行记录，含省内、跨省，需要通过 ETC 跨省通行发票入口开具，暂不支持多车合并开票。第三步，勾选具体的通行行程，填写发票抬头信息，选择邮箱或者说微信卡包作为接收方式，提交申请就可以完成开具发票。在发票接收方面呢，用户通过邮箱可以获得 PDF 啊、OFD 啊、XML 三种的格式文件。微信卡包呢，目前只支持接收 PDF 格式的文件。如果说需要办理历史发票更票啊，或者说退票啊，可以在小程序开票历史当中直接操作。比如说发票已经被企业完成用途或者说入账确认了，用户发起退换申请之后，需要联系企业的相关负责人，登录电子税务局，在72小时之内完成红字确认单的确认。啊，超时将导致退换票失败哈。本次通行费数电票全面升级之后呢，也是辽宁高速推进交通领域数字化转型、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实践。后续我们将持续的优化系统功能，畅通服务的渠道，全力保障数电票服务平稳运行，切实的来提升广大用户的体验感。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哈。目前呢，辽宁高速通公司联合高速文旅团队，借助东北超足球赛事超高人气与流量的优势，开展线下品牌专项推广活动，深耕交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辽宁交通文旅融合特色的新亮点。本次活动以实景服务、实地联动、实效落地为核心导向，在赛场现场也是设置了专属的服务展位，有序开展了限量版潮玩 ETC 的新品推广、用户引导、公众号引流、便民咨询等多元化的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也是主动的为观赛群众、过往车主以及游客细致讲解潮玩 ETC 产品的设计理念、文创价值、通行实用功能以及官方发售的规则，全方位普及产品优势，有效提升辽宁高速品牌知名度与产品的大众认知度。本次赛事也是跨界联动，是辽宁交通赋能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打破了传统交通宣传模式，拓宽了品牌推广的场景，为交通服务升级注入全新活力。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3: 哎，她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2: 说起王婶，她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3: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她吵起来了。
2: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3: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2: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3: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4: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6: 是谁来了？
8: 妈，是我的外卖。
6: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8: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6: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8: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9: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6: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8: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10: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11: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 外卖封签，保障上把安全锁。
12: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0: 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1: 为什么？
0: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跑都没处跑
1: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0: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1: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0: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0: 给你。
2: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5: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4: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5: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4: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5: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2: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6: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7: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0: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半年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的下半堂课。下半堂课先对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您为爱痴狂到哪一种程度呢？做过最疯狂的事儿又是什么呢？但是有一些痴狂啊，咱得注意交通安全。怎么事儿呢？啊，不久之前在江西修大高速永兴段发生了一起惊险的交通违法行为。一名驾驶员因急于会见友人，心存侥幸，在高速公路快车道逆行，严重威胁道路通行安全，被高速交警及时查处。是这么回事哈。事发当日呢，当地交警啊接到路过的司机紧急报警，说修大高速永兴段有一辆白色轿车在快车道逆向行驶，现场情况更是十分的危险。接到警情之后呢，执勤的交警迅速的赶赴现场进行处置，第一时间拦截涉事白色轿车啊，白色的轿车，将违法驾驶员带回大队接受调查询问。面对交警的问询呢，驾驶员起初也是百般遮掩，支支吾吾的，拒不说明违法原因。经过交警耐心劝导以及反复的核实，驾驶员才道出了实情，说这个驾驶员从浙江驱车前往永兴会见异性朋友啊，途中不慎走错高速路线，因顾虑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高速，路程较远，为了早点见到对方，一时头脑冲动，不顾高速行车安全规则，直接在高速路面掉头逆行，上演了极度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这多么爱呀，这是有多迫不及待呀。咱就将错就错，继续往下行驶，最多也是半个小时左右呗，是不是？高速逆行呢，属于极具的危害性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高速公路车流密集，车辆行驶速度快，逆行特别容易引发正面碰撞、多车连环相撞等重大交通事故，后果往往是不堪设想的。执勤交警呢，也是对这名驾驶员的任性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明确告知其个人情感啊，不能凌驾于交通安全与法律法规之上。一时侥幸的冲动行为，不仅会危及自身的生命安全，还会威胁过往司乘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扰乱高速的正常通行秩序。本次违法处罚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严禁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说在车道内停车。同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相关条款，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逆行，一次记12分，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依法对驾驶员以罚款处罚。最终该名驾驶员因高速逆行违法行为被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并且进行处罚。哎呀，本来呀您就着急

就被回带回交警队进行这个讯问啊。讯问之后了怎么办呢？那您再罚款扣分，您还不能开车了，哪多哪少呢？辽宁高速啊，也是郑重的提醒各位，高速公路实行全程的单向封闭通行，严禁啊这个规则严苛且不容逾越。驾驶人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不慎走错路了啊，咱务必要遵守将错就错的原则，继续正常行驶到下一高速的出口，驶离高速，重新啊规划您的通行路线，绝对禁止掉头啊、倒车、逆行等等这些危险的操作。广大的驾驶人需要时刻的来敬畏交通法规，摒弃侥幸心理，理性行车，安全驾驶，坚决杜绝危险违法驾驶行为，守护道路

时间这回好了，被请去交警队了，还依法啊扣分罚款。您想啊，十二分扣了了，您没有驾驶证了，您不能开车行驶了，那您是不是又距离这个心仪的人见他，是不是又晚了很多时间？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走高速的时候啊，收到了一条高速短信，说我的车啊在某个路段有异常行驶轨迹，需要到服务区核实，这是什么情况？是诈骗吗？首先明确一下结论，就是辽宁高速官方不会发送此类的短信，这是典型的涉车诈骗短信，请大家务必要警惕。根据辽宁省交通运输厅、辽宁省公安厅以及辽宁高速集团联合发布的反诈提示，正规高速管理部门的通知有着严格规范，绝对不会以异常行驶轨迹为由要求到服务区进行核实。那么这类诈骗短信的套路啊也是很清晰的，不法分子呢会伪装成辽宁高速啊 ETC 中心等官方名义，利用车主对车辆状态的关注，编造异常行驶轨迹、通行记录异常等等。

信息或者说转账啊泄露啊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和财产的损失。那官方啊遇到了车辆行驶异常会如何处理呢？辽宁高速啊会启用公路桥梁通行安全智能监管系统，主要针对超速、低速、长期占道等违法行为，处理流程啊也是为后台审核，全程不会通过私人短信通知，更不会要求到服务区进行核实。所谓异常行驶轨迹，都为骗子编造的虚假名目。在这里呢，也是教给大家三招啊。发送的号码，官方通知啊，仅来自12123-96199等备案短号，陌生手机号400号发送的均为诈骗。第二，就是要看内容要求了哈，官方不会要求到服务区核实，不会附带陌生链接，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第三，官方啊。核验通过辽宁高速通 APP 交管12123，或者说拨打024-9199来查询，切勿直接回复短信或点击链接。再次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辽宁高速始终严格保护车主的信息，正规业务办理，违章查询、异常的核查，均需要通过官方渠道发布。收到此类短信，做到不相信、不回复、不转账、不前往，避免上当受骗。如果说已遭遇到了诈骗，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个人的信息和财产安全。感谢收听，祝您一路畅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5: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6: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5: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4: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6: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5: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6: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5: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5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

0: 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1: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0: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2: 啊，
0: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童童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1: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2: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0: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2: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3: 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4: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二号骑手也已到位，三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5: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6: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7: 马上马上。
6: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7: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8: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7: 来了来了。
8: 对，
9: 喂，
8: 到哪儿
9: 了？
8: 到哪儿了？
9: 快到了，
8: 快点，快点，真的快点，
7: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5: 前方红灯30秒。
8: 喂
9: 喂
10: 喂
8: 喂，
7: 来不及了，不管了。
4: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三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11: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12: 喂，范不急，你注意安全。
8: 哥们儿，开慢点儿，
7: 我马上就到，马上。
13: 别急，安全第一。
11: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3: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5: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

0: 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3: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2: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3: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2: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3: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2: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3: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2: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4: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5: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今天啊，跟大家讲的事儿就是这个最近啊，有没有这个发现短视频呢、啊、或者说新闻啊，有说这个医学奇迹卖你3000元，上海民警现场做实验，乌黑的猪肺瞬间净化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浑浊啊发黑的液体倒入一瓶神水后，瞬间变得清亮透明，所谓的啊这种病变的猪肺在神水的浸泡下恢复啊健康，这不是医学奇迹，只是中学化学课本里的氧化还原反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金额达360余万元。今日啊，青浦公安分局下阳派出所接到了市民刘先生的报警，说母亲啊此前参加了一场线下健康讲座，其问啊讲师为展示推销产品的功效，将一块啊暗红色看似病变的猪肺放入到了盆中，倒入少量液体，短短几分钟，盆中的液体由浑浊变成澄清，猪肺也恢复了鲜亮的色泽。讲师宣称啊，这是干细胞修复排毒净化的奇迹，而本次推销的太岁产品正有此功效，能包治百病，甚至逆转衰老。刘先生的母亲啊信以为真，便花6000元买下了2套产品。然而服用后身体没有变化，察觉被骗后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呢，警方啊立即开展调查，经专业机构鉴定，该产品并无任何医疗功效，只是一款普通的维生素 C 的营养液。通过进一步研判啊，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跨省涉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4月1号，警方前往外省市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那么采访现场呢，青浦公安分局刑科所技术员啊，这个姚警官还原了犯罪分子所谓的排毒实验，将猪肺放入高锰酸钾溶液浸泡后啊，它的表面迅速变成了紫红色，甚至发黑发暗，看上去啊就像发生了病变坏死一样。那么姚警官也是介绍说，在讲座现场，骗子就会指着这种人造病变的猪肺说，看，这就好比你体内的堆积毒素坏死的细胞。随后骗子会倒入所谓的太岁神水排毒精华液，猪肺啊逐渐恢复到原本的肉色。姚警官说，实际上神水只是维生素 C 的溶液，与高锰酸钾接触之后呢，会出现氧化还原反应，把高锰酸钾还原成无色的锰离子。骗子正是利用这个原理，在现场快速的制造神奇的效果。多可恨呢、啊！

好的，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节目继续。那么继续再跟大家说这个骗子的事儿哈。那么经过调查呢，自2025年10月起，李某伙同赵某招揽团伙啊成员，通过销售、制售啊这个虚假的保健品，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该团伙通过伪造订单截图、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向全国各地拥有中老年客源的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的供货高利润回报为诱饵，诱骗啊这个门店举办销售啊这个健康的讲座。随后呢，李某等人啊这个前往上海、江苏等线下门店，以讲师身份现场推销，通过夸大太岁产品功效，诱导老年人以数千元高价进行购买。民警介绍说，这套保健品成本约为130元，犯罪团伙约啊以这个约900元的价格啊这个给线下门店供货，卖给老人的价格高达3000元。为了让老人心甘情愿的掏钱呢，骗子还会编造保健品原价6000元，参加国补后只卖3000元的谎言，甚至啊结案这个到今天啊共卖出1200余套保健品，涉案金额达3600余万元，啊不，36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20人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警方也是提示各位啊，购买保健品的时候请认准正规的资质啊，仔细辨别广告内容，警惕三无产品，如果说发现被骗，请保存好您的相关证据，及时拨打110进行报警。

0: 我最大的本事啊，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1: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0: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2: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0: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1: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2: 嘿，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3: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4: 生活不需要法官。
5: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6: 是啊，今天是周末。
5: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6: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5: 生命通道？
6: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5: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6: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5: 哦，我明白了。
7: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8: 喂，妈。
9: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8: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10: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8: 太好了，谢谢小王。
11: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8: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11: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8: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10: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12: 兄弟啊，没事吧？
8: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12: 没问题啊，上车。
10: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8: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12: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8: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12: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8: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12: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13: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14: 我是武松。

0: 唐牛，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5: 行。
6: 哎呀，
5: 没事吧？
6: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7: 什么情况啊兄弟？
6: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7: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5: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4: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5: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7: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4: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6: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8: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9: 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0: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11: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0: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9: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0: 当然，
12: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13: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14: 谢谢你啊，同学。
9: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15: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1: 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10: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了。
16: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7: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8: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9: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6: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10: 快一点，仙杜瑞拉！
8: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11: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8: 啊，那怎么办啊？
11: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10: 嗯，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11: 好的。
8: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11: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10: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8: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 好，谢谢你们帮我。
16: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2: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9: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0: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9: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3: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9: 啊，太可怕了。
0: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3: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0: 对呀。
16: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17: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
14: 选择

0: 则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接下来啊，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还是事关安全哈。那么入夏之后呢，电器火情进入高发期，不起眼的小家电也可能会藏着大隐患。男子呢，因一个电热水壶被拘留了，

昆市某二层民房突发火情，并导致周边区域房屋起火。消防人员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明火被快速扑灭，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民房物资损毁严重，造成财产损失。经过火灾的调查核实呢，违法人啊孔某消防安全意识淡薄，在知晓电热水壶故障已无自动跳闸断电功能的情况下，仍然侥幸坚持使用，而且中途接待顾客挑选二手家电，致使电热水壶长时间无人看管，高温引燃周边纸箱等可燃物，而进而蔓延成灾。长春市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4条第二项，对过失引起火情的孔某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3天、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那么这个电热水壶啊，这个几乎人人都用的小家电，其实有不少人被忽略的火情隐患。长期的插电线路老化，空壶干烧，稍有不慎就会让小火酿成大祸。那么如何的安全使用电热水壶呢？做好四件事，就是正确的使用插座啊，电源插头啊，插座呀，电源线啊，自动开关等装置应该保持干燥整洁，使用前先关闭电热水壶开关，避免先接电源再装水，这样容易烧坏发热器，进而引发火情。那么注意不要超过这个最高的水位线，避免水在沸腾的时候溢出壶外，发生漏电的事故。不过呢，各位啊，水量也不宜太少，否则会很快的烧干。注意看管，避免干烧，把水烧干容易引起电热水壶自燃，进而导致火情的发生。不仅是电热水壶，我们身边的每一件家用电器，如果说使用不当或者疏于检查，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火情。发生电器火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首先切断电源，比如说发现电器冒烟啊、冒火花啊，需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移开周围的物品，迅速的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的蔓延。电器火灾的时候呢，啊，千万不能用水或者说泡面灭火器进行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说啊，如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控制需要迅速的离开现场，并且拨打119进行报警，避免吸入浓烟。那有人问了，说如何预防家电起火呢？这个尤为的关键。首先，家电使用不当存在着火情的隐患，尤其是高温之下，家庭用电量会增加，更需要防范电器火情，认准3C 标志啊，买对用好。购买电器认准3C 认证，拒绝三无和假冒伪劣产品。大功率电器应适配专用线路，避免多台共用一个插座，防止线路过载发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4: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5: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

0: 也无能为力了。
1: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

0: 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夏日炎炎，骄阳似火，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我们的身体正在悄悄发生变化，新陈代谢加快，能量消耗比其他季节明显增加。如何通过科学饮食来应对夏季的特殊气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夏季饮食调理的基本原则和食用方法。夏季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季节，阳光强烈，气温常常超过30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人体为了维持正常体温，会通过出汗等方式散热，这一过程会加速体内新陈代谢，导致能量消耗比其他季节明显增加。面对夏季的特殊气候条件，饮食调理显得尤为重要。中医理论认为，夏季属火，对应人体的心，因此饮食应以清热解暑、健脾益气为基本原则。清热解暑可以帮助人体清除因高温产生的内热，防止中暑；健脾益气则能增强脾胃功能，提高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从而增强体质，应对夏季的消耗。新鲜蔬果是夏季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这些营养物质对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至关重要。维生素 C 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帮助伤口愈合。水分补充是夏季饮食的另一重要方面，在夏季由于出汗增多，饮水量应适当增加，补水应以白开水、淡茶水或淡盐水为宜，避免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饮水应少量多次，间隔一两个小时，不宜一次大量饮水，以免增加心脏负担。夏季饮食宜清淡，这是

因为高温环境下，人体消化液分泌减少，消化功能相对减弱，过于油腻的食物会增加肠胃负担，导致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等问题。辛辣食物虽然能促进食欲，但过量食用容易

不适。因此，夏季饮食应以清蒸、凉拌、煮汤等烹饪方式为主，减少油炸、烧烤等高油高温的烹饪方法。

夏季不仅是炎热的季节，更是水果丰收的黄金时节。五颜六色的新鲜水果不仅能带来清爽口感，还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丰富营养，帮助我们轻松度过酷暑。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夏季水果的世界，了解哪些水果最适合夏季食用，以及它们各自的营养价值和食用建议。夏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各种新鲜水果不仅口感清爽，还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营养，帮助人们度过炎热的夏天。根据营养学家的建议，夏季应适当增加水果摄入量，每天食用量以300-500克为宜。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几种特别适合夏季食用的水果及其营养特点。西瓜是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水果之一，被誉为天然白虎汤，自古以来就是解暑的佳品。西瓜的含水量高达90%以上，是所有水果中含水量最高的品种之一，能够快速补充人体因出汗而流失的水分。西瓜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果糖、蔗糖等糖类物质，能够快速补充能量，缓解疲劳。此外，西瓜还含有维生素 C 等多种营养成分，其中钾元素有助于

素 C 的含量也很丰富。维生素 C 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哈密瓜含糖量较高，糖尿病患者应适量食用。桃子是夏季常见的水果之一，中医认为桃子性温，味甘酸，具有生津润肠、活血消积的功效。桃子含有丰富的葡萄糖、果糖、蔗糖等糖类物质，能够快速补充能量，同时含有多种维生素，其中桃子中的铁元素含量较高，对于预防夏季缺铁性贫血有一定帮助。桃子中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预防夏季常见的便秘问题。葡萄也是夏季值得推荐的水果，它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葡萄中含有葡萄糖、果糖、蔗糖等多种糖类，以及苹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这些成分使得葡萄具有开胃消食的作用，适合夏季食欲不振时食用。葡萄中还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类黄酮等抗氧化物质，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延缓衰老。此外，葡萄中含有一种叫做白藜芦醇的物质，具有保护心血管健康的作用。除了香甜多汁的水果，新鲜蔬菜也是夏季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还具有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等多种保健功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夏季最适合食用的几种蔬菜，以及它们的独特营养价值。在夏季饮食中，蔬菜的地位同样重要。它们不仅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还具有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等多种保健功效。苦瓜、冬瓜、黄瓜、丝瓜等瓜类蔬菜因其独特的营养特点和保健功效，成为夏季蔬菜的理想选择。接下来我们将逐一介绍这些夏季养生蔬菜。苦瓜又称凉瓜，是夏季不可或缺的保健蔬菜。虽然苦瓜味道苦涩，但它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却非常突出。中医认为苦瓜性寒，味苦，具有清热解暑、明目解毒等功效。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苦瓜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如苦瓜苷、苦瓜素、类黄酮等，这些成分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抗氧化等作用。苦瓜中维生素 C 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冬瓜是夏季常用的蔬菜之一，它不仅味道清淡可口，而且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中医认为冬瓜性凉，味甘淡，具有利水消肿、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的功效。冬瓜几乎不含脂肪，热量极低，是减肥人群的理想食材。冬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预防便秘。此外，冬瓜的全身都是宝，冬瓜皮、冬瓜籽都具有药用价值。冬瓜皮有利水消肿的作用，可以用来煮水饮用。黄瓜是夏季最受欢迎的蔬菜之一，它口感

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等多种维生素，这些营养物质对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减肥降脂有一定帮助。丝瓜也是夏季值得推荐的蔬菜，它口感柔软，味道清甜，营养丰富，中医认为化痰、凉血、解毒、解暑、除烦的功效。丝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同时含有多种维生素，因此丝瓜也被称为美容瓜。丝瓜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清炒、煮汤、做馅等。丝瓜炒蛋、丝瓜豆腐汤都是夏季常见的美味菜肴。

炎炎夏日，除了新鲜的蔬果，主食和蛋白质的选择同样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如何在高温季节选择合适的主食，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同时保持饮食的营养均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讨夏季主食的理想选择和蛋白质补充的科学方法。在夏季饮食中，主食的选择同样重要。传统的精米白面虽然口感细腻，但营养相对单一，而杂粮则富含多种营养物质，更适合夏季食用。绿豆、红豆、薏米等杂粮不仅营养丰富，还具有清热解暑、健脾利湿等多种保健功效，是夏季理想的主食选择。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几种适合夏季食用的杂粮及其特点。绿豆是夏季最常用的杂粮之一，尤其是绿豆汤，更是传统的解暑饮品，深受人们喜爱。中医认为，绿豆性凉，味甘，具有清热解毒、止渴消暑、利水消肿的功效。绿豆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绿豆中的蛋白质含量较高，且氨基酸组成合理，易于人体吸收利用。绿豆中还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如绿豆多糖、黄酮类化合物等，具有抗氧化、降血脂、增强免疫力等作用。煮绿豆汤也有一些小窍门。首先，绿豆在煮之前最好提前浸泡1到2个小时，这样可以缩短煮制时间。其次，煮绿豆汤时可以加入少量食用碱，这样可以使绿豆更容易煮烂，但会破坏部分维生素，因此如果追求营养，建议不加碱。再次，煮绿豆汤时可以采用先煮后焖的方法，即先将绿�豆煮至开花，然后关火焖30分钟左右，这样可以节省能源。红豆也是夏季值得推荐的杂粮之一，中医认为红豆性平，味甘酸，具有健脾利湿、补血养颜的功效。红豆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其中铁元素含量

腐败，因此饮食卫生尤为重要。同时，夏季人体肠胃功能相对较弱，饮食不当容易引发肠胃疾病，因此掌握夏季饮食注意事项对于维护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几个夏季饮食需要注意的方面。夏季饮食应特别注意饮食卫生，防止病从口入。夏季气温高，食物容易变质，食用变质食物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或肠胃疾病。因此，在购买食物时，应选择新鲜、无变质的食材，尽量选择正规渠道购买，避免购买来源不明的食物。在储存食物时，应注意低温保存，生熟食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其次，夏季不宜过量食用冷饮。夏季气温高，人们喜欢食用饮可以起到降温解暑的作用，但过量食用则会对肠胃造成伤害。另外，夏季饮食宜遵循少食多餐的原则，避免暴饮暴食。夏季气温高，人体消化液分泌减少，消化功能相对减弱，如果一次性大量进食，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症状。少食多餐可以减轻肠胃负担，提高消化吸收效率，同时可以保持血糖稳定，避免因饥饿引起的暴饮暴食。食醋是夏季饮食中值得推荐的调味品，在饮食中适量加入食醋，对健康有很多好处。食醋具有开胃消食的作用，夏季气温高，人们往往食欲不振，适量食用食醋可以刺激唾液和胃液分泌，增进食欲。食醋还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夏季食物容易变质，在食用凉拌菜时加入适量食醋，可以杀死食物中的部分细菌，减少肠胃疾病的发生风险。再次，食醋有助于促进消化，它可以促进胃酸分泌，帮助消化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陈势安演唱的《再痛也没关系》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9: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0: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10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

0: 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让我们走进历史的长河，探寻满族文化的发源地。接下来我们将带您了解吉林四平叶赫那拉城的基本概况，感受这座古城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叶赫那拉城坐落在吉林

度地带，距离四平市大约30公里，是国家级4A级旅游景区。这座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在旅游交通、游览区域、旅游安全、卫生条件、邮电服务、旅游购物、经营管理、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8个方面都达到了国家4A级景区标准。作为叶赫那拉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古城承载着深厚的满族历史文化，其文化内涵包括叶赫那拉氏的姓氏起源、家族制度、传统习俗、语言文字等多个方面，被誉为清代皇家故里，是了解满族历史和清朝起源的重要窗口。叶赫那拉城始建于明末清初的明朝万历年间，由叶赫部首领楚孔格主持修建，当时是叶赫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古城历经明清两代的兴衰变迁，在近代因战乱逐渐损毁，原有建筑仅存部分残垣断壁，如今的古城是在原址基础上于1994年开始复建。复建过程中，施工人员对原有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明代的陶片、瓦片、兵器等文物，这些文物为复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部分出土文物现陈列于古城内的民俗博物馆中。古城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整体布局保留了历史原貌，分为文物古迹游览区、民俗文化体验区、影视拍摄区和休闲服务区4个功能分区。这里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化景点，也是东北地区著名的影视剧拍摄基地，先后有20余部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在此取景。景区自开放以来，先后获得了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满族文化传承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让我们稍事休息，一起来听一首歌，音乐之后，精彩继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一座古城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过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追溯叶赫那拉城的历史渊源，探寻它从明朝末年到清朝时期的兴衰变迁。叶赫那拉城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朝末年，具体为明朝万历年间，当时是海西女真叶赫部的都城。叶赫部是明代海西女真户伦四部之一，因分布于叶赫河经吉林省梨树县境内流域而得名，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天的吉林省四平市、辽源市以及辽宁省西丰县等地。叶赫那拉氏作为满族八大姓之一，在满族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姓氏中的那拉在满语中意为太阳，象征着家族的尊贵地位。叶赫那拉氏与爱新觉罗氏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追溯至明朝中后期，双方既有政治联姻，也存在军事冲突。明万历十年，叶赫部首领杨吉努将女儿孟古哲哲许配给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这位孟古哲哲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孝慈高皇后，她为努尔哈赤生下了第八子皇太极，及后来的清太宗。这一联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叶赫部与建州女真的关系，但未能完全避免双方的冲突。历史上，叶赫部与建州女真之间曾发生多次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万历二十一年的古勒山之战。当时叶赫部首领布寨、纳林部落联合乌拉哈达、辉发等部以及蒙古科尔沁等部落组成九部联军，兵力约30,000人进攻建州女真的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以10,000余人的兵力击败九部联军，叶赫部首领布寨在战斗中被杀，从此叶赫部实力大损。明万历47年，即公元1619年，努尔哈赤在萨尔虎之战击败明朝军队后，随即率军攻打叶赫部，叶赫东西二城被攻破，叶赫部首领金台石、布阳古先后自杀，叶赫部正式灭亡，其部众被编入八旗，成为满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叶赫部被努尔哈赤所灭，但叶赫那拉氏依然在清朝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每一座城池都诉说着一段往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叶赫那拉城，探索其独特的建筑布局和军事防御智慧。叶赫那拉城的建筑布局遵循满族传统城池风格，结合了军事防御与居住功能。这种布局体现了女真人以城为家、以战为业的生活特点。古城分为东城和西城，双城对峙，相距约3公里。东城位于今梨树县叶赫满族镇东北约3公里的山上，西城位于镇西南约1公里的山上。两座城池分别控制着叶赫河两岸的交通要道、地势。城内主要建筑包括议事厅、贝勒府、祭神殿、烽火台等，均采用青砖灰瓦的满族建筑风格，屋顶多为硬山顶或歇山顶，屋脊装饰有龙、凤、麒麟等瑞兽图案。厅是叶赫部处理政务的场所，位于古城中心位置，面阔5间，进深3间，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内部设有首领宝座、议事桌等设施，墙壁上悬挂着叶赫部历史地图和重要事件壁画。贝勒府是叶赫部首领及其家族的居住场所，由正房、东西厢房、耳房等组成，总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正房内设有火炕、万字炕等满族特色居住设施。

厢房则用于接待宾客和存放物品。叶赫那拉氏宗祠是古城的核心建筑，位于东城中央，坐北朝南，面阔三间，进深两间，高约十米，建筑面积约150平方米。城墙上设有马面、垛口、瞭望孔等军事防御设施，其中马面间距约50米，可有效防御敌人的攻城器械。登上河西城全景，视野开阔，充分展现了古代军事防御的智慧。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体验是了解的最佳方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叶赫那拉城，感受浓郁的满族文化氛围，体验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活动。在叶赫那拉城游玩，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满族文化，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情。古城内每日有满族传统歌舞表演，其中萨满舞是满族最具代表性的舞蹈之一，由专业的萨满舞者表演。舞者身着神帽、神衣，手持神鼓、神杖，通过模仿鹰、熊等动物的动作，表达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莽式舞则是满族的集体舞蹈，表演时舞者身着满族传统服饰，手持手帕或扇子，按照起势、白水、穿花、吉祥布等套路翩翩起舞，展现了满族人民的热情与豪迈。此外，游客还可以参与传统手工艺制作，古城内设有专门的手工艺体验区，提供剪纸、刺绣、画皮画等项目，每个项目均有非遗传承人现场指导。画皮画体验区使用长白山地区特产的桦树皮为原料，游客在老师的指导下可以制作桦皮盒。

画皮画等手工艺品，亲手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城内的满族民俗博物馆位于西城北部，建筑面积约800平方米，分为历史沿革、生产生活、服饰文化、宗教信仰等4个展厅。历史沿革展厅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形式，系统展示了叶赫部从明朝建立到清朝灭亡的历史变迁。生产生活展厅陈列着满族传统的生产工具。服饰文化展厅展示了从清朝早期到晚期的满族服饰，包括旗袍、旗鞋等。其中一件清中期的刺绣旗袍采用苏绣工艺，绣有百鸟朝凤图案，工艺精湛，堪称馆藏精品。宗教信仰展厅则展

游览叶赫那拉城的最佳季节是春季和秋季。春季的四月至五月，古城内的梨树、桃树等果树相继开花，整个景区被粉色、白色的花朵覆盖，景色宜人。此时气温较为温和，风力较小，适合户外活动。秋季的九月至十月，景区内的树叶开始变色，枫叶、柞树叶等呈现出红、黄、橙等多种颜色，层林尽染，景色优美。此时气温适宜，降水较少，是游览的最佳时节。

0: 建议游客安排半天时间游览，大约需要4至5小时。秋季到访的游客还可以参加当地的采摘节，游客可以在景区周边的采摘园体验采摘山楂、苹果、梨等水果的乐趣。需要注意的是，古城内部分建筑为木质结构，为防止火灾，景区内严禁吸烟，吸烟的游客需到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尊重当地满族习俗，进入宗祠需脱帽致敬，禁止大声喧哗，拍照时不得使用闪光灯，以免损坏文物。此外，建议穿着舒适的步行鞋，因为古城内多为石板路，路面较为不平，游览过程中需较多步行，全程步行距离约3公里。景区内设有多个休息点，游客可根据自身情况适当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先跟您聊到这里，我是子宁，明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2碗面。
6: 不再加点儿？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2: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子宁。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一路书香》，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老北京的胡同里藏着成长的力量，城南旧事中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守，那些在离别与迷茫中仍不认输的信念，终成生命最温暖的成全。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治愈人心的时光之旅。
1: 汪曾祺曾在一本书中写道，胡同把北京这块大豆腐切成了很多小豆腐块，北京人就在这些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里活着。走进胡同，孩子们争抢着买八珍梅，水丝儿推着吱吱响的取水车，唱话匣子的小商贩又在吆喝。这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老北京风情，也是城南旧事中热气腾腾的胡同生活。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童年时就住在这样的胡同中，一直到30岁返回台湾。北平生活在他心里扎了根，胡同往事在城南旧事中永存。书中我们看到小女孩英子用爱将胡同里的悲欢离合化为人情味浓浓的烟火生活，也看到最普通的平凡人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始终以不服输的心态努力前行。如果你觉得生活苦不堪言，无力应对，不妨细细读一读《城南旧事》，或许能帮你找到前行的信念和力量。一，命运从不讲理，随时给你致命一击。主人公秀珍跟随父母住在惠安馆，日子还算安逸，但一个穷学生的到来打破了秀珍平静的生活。或许是缘分使然，秀珍格外照顾这个有学识的年轻人，他每天早晚两趟送滚烫的开水到年轻人生病了，他又把白粥送给他吃，一来二往，两人互生情愫，私定终生。年轻人回乡卖了白薯，就来北京去，期待未来的幸福，日夜翘首企盼他的归来。然而年轻人突然音讯全无，消失无踪，秀珍错付了感情，整日以泪洗面。秀珍生下了一个女儿，可是未婚先孕是伤风败俗的丑事，秀珍的父母为顾及自己的颜面，背着秀珍遗弃了她刚出生的孩子。从那以后，秀珍成了人人避而远之的疯子，但是他的疯并不是像真正的疯子那样捡地上的东西吃，或是无缘无故的打人骂人，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不厌其烦地站在门口，满眼深情地望着远方，等待着。就这样，秀珍在无尽的等待中变得神神叨叨，举止失常，还受尽人们嫌弃的白眼和嘲讽。英子的出现为秀珍灰暗的世界带来了一丝光亮，原来英子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发现玩伴妞就是秀珍口中念念不忘的女儿小桂子。英子不忍心秀珍再受思念折磨，趁父母外出时把妞带到了秀珍家里。母女相认，漫长的等待似乎有了圆满的味道，但偏偏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秀珍带着孩子匆匆追赶寻亲的火车，却不幸都死在了车轮之下。秀珍短暂的一生被命运的大手反复揉搓，伤得措手不及。杨绛先生说，我认为命运最不讲理，我们看到的命运是毫无道理的，专开玩笑，惯爱捉弄人，惯爱捣乱。在命运的长河中，每个人犹如飘零无依的浮萍，时不时被浪潮无情拍打，或是卷入水下。即便你百般挣扎，奋力抗争，那些毫无防备的意外变故

还会随时给你致命一击，将你折磨得遍体鳞伤。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二字，唯有熬下去，站起来，才能逆风而行。二，那些击不垮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强大。蓝姨娘3岁那年，母亲为了救治重病的哥哥，狠心把他卖给了别家。这个年纪的孩童本该无忧无虑，蓝姨娘却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苦涩。好不容易熬到了14岁，本以为往后的日子不会那么难，不曾想命运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再次把他推入暗无天日的深渊。在苏州到北京的路上，蓝姨娘遭人贩子毒手，被卖到了青楼，被迫过起了卖笑接客的日子。这样的身份自然遭人唾弃，但蓝姨娘忍辱负重，把所有苦难打碎了咽进肚子。很快，蓝姨娘等来愿意为她赎身的施大爷，并果断做了施大爷的姨太太。可惜好景不长，没几天施大爷就厌倦了蓝姨娘，对她不闻不问，甚至还拳打脚踢，就连大太太也处处为难她。蓝姨娘不愿再卑微讨生活，果断离开施家，投奔了英子家。在英子家，蓝姨娘与德仙叔见了几次面后互生好感，在英子的撮合下，两人也顺势走到了一起。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蓝姨娘剪了女学生似的齐耳短发，穿上齐齐整整的长袖旗袍，与德仙叔一起迎接新生活，走出阴霾，破局重生。蓝姨娘这一路走得坎坷曲折，但她从未怨天尤人，而是默默挨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坎儿，以坚韧和乐观拼力向前走。书中和蓝姨娘一样，在苦难的捶打下坚持为自己寻找出路的还有宋妈。宋妈在乡下时，丈夫好吃懒做，还时不时暴打她。宋妈隐忍多年后，见丈夫不改恶习，便果断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做了奶妈，自力更生。她用赚的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盼着儿女长大一家团聚。可有一天，她从丈夫口中得知，女儿早被丈夫卖了钱，儿子也溺水身亡。宋妈深知痛哭悔恨已无济于事，她藏起悲痛，决定与丈夫一同回乡再做打算。路遥说，人的生命力就是在煎熬中才能强大起来。人这一生总会经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承受不为人知的辛酸，但熬过了伤痛，挺过了难关，你会发现曾经百般折磨你的苦难，早已沉淀为一种养料，让你的生命。

0: 父亲的激励，英子，不要怕，无论多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父亲离开后，英子扛起了照顾母亲和弟妹的担子，而不退缩、砥砺前行，亦是林海音的生活态度。林海音13岁时，叔叔被日本人残忍杀害，父亲也因此悲愤离世，母亲柔弱，家里的重担就落到林海音稚嫩的肩上。一家人的生计、弟妹上学，这些对年少的林海音来说都是棘手的大事，但林海音并未心生挫败，他安慰好不知所措的母亲，一面辍学打工来供养家人，一面寻找读书的机会。那时世界日报为了给日报培养人才，创办了北平专科学校，学费全免，优秀者还可到报社做实习生。林海音自然紧紧抓住命运抛出的橄榄枝，报了名并脱颖而出。他白天认真上课，晚上在报社反复改稿，他把老师交代的事情做得井井有条，抽空还参加校排球队。终于他的努力得到了老师的赏识，也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铺长了后路。林海音在北平新专毕业后，老师安排他进了世界日报工作，专门负责妇女新闻专栏，成为了独当一面的骨干编辑。婚后林海音仍笔耕不辍，出版了《蓝与黑》《苍天悠悠》《两地》《城南旧事》等作品。华罗庚说，只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黎珠。没有人可以一辈子顺遂如意，你我终将踏上满是荆棘的人生旅途。当荆棘扎得遍体鳞伤时，记得告诉自己，不管有多疼，挺住了，伤口长出的就是翅膀。只要不认输，那些伤痕会变成盔甲，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累，终会变成光，照亮脚下的路。有一句话说得好，人生是苦海，是惩罚，而对惩罚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总要遇到数不清的伤害，面对各种各样的苦难。但人生就是这样，越是艰难时，越要狠狠向下扎根，努力向上生长。而当你走出那段黑暗挣扎的时光，再回头时，你会发现，只要内心有坚持，绝不认输，生活就不能把你打败。人生漫漫，苦难重重，当我们承受苦难的煎熬，并从中找到战胜坎坷人生的勇气，我们才能修炼好自己，破茧而出，羽化成蝶。愿你我始终坚定绝不认输的信念，熬过寒冬，终见繁华人生。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麦家笔下的人生海海，藏着世事浮沉中的生命答案，穿过命运的风浪与生活的褶皱，才懂人生最稀缺的能力，是直面苦难的勇气与接纳无常的从容。今天，让我们一同解锁这份穿透岁月的人生智慧。
1: 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这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在他的小说《人生海海》里对故事最深刻的注解。书中的主人公一生经历过国共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等大大小小上百次战役，他从战

弹弓赫赫、风光无限的上校，到遭人陷害成为阶下囚。他被时代的巨浪一路冲击，在人生的苦海中一次次挣扎沉浮。他起起落落的一生，也让无数读者在叹息之余忍不住眼倦深思。在无常而多舛的一生中，到底什么才是一个人最稀缺的能力呢？当你看懂了麦家的这本《人生海海》，也许就能从中找到清晰的答案。一，从平凡到卓越，离不开成长力。上校原名蒋正南，从小就机敏过人。在小说中，他和我的父亲一起拜师学木匠。第一年，父亲还只会替师傅打打下手、锯锯木料，他已经会独立制作壁橱、碗柜。第二年，他已经会箍脚桶、做脸盆，手艺能和师傅媲美。第三年，上校已经独立门户，生意还异常火爆。正在上校准备大展拳脚之时，命运却把他推入了另一个弯道。一天，他在集市售卖自己制作的家具时，正撞上国民党部队在招兵，一个营长看中了上校，连东西带人一起带走了。一进入部队，上校就被送去前线围剿中央红军。战争间隙，别人都去吃喝嫖赌，他却埋头苦练枪法、练埋伏。不久后，他就已经是声名赫赫的神枪手。在一场战役中，他不幸被刺伤了。在养伤的几个月期间，他看到无数伤员被抬回后方，却因为医生严重匮乏而只能躺着等死。他就偷偷把那些被军医丢在走廊上的垂死伤员当活人救，练技术。几回下来，居然救活了几个人。他一下就在医院出了名，被收编为正式军医。天长日久，他救下的伤员数不胜数，这些人中有平头百姓，有达官贵人。百姓得救对他下跪磕头，高官富商得救要么给他加官封号，要么送他金银珠宝。他用金条打造了一套纯金手术器具，美名传遍各地，所有人都尊称他为金一刀。这也成为了上校一生中最为辉煌的高光时刻。回望上校从木匠到神枪手再到神医的巨大转变，我们就会发现他身上有着一项特别重要的能力——成长力。所谓成长力，其实就是一个人在面临环境变化时所体现出来的不断更新迭代的自我成长能力。纵观那些能站在时代浪潮之巅的个人或企业，无一不具备强大的成长力。华为从2G到5G的一次次技术跃升，俞敏洪带领新东方从英语培训到转战直播带货，期间的每一步都是一次次自我迭代的伟大壮举。有人说，这是一个终身成长的时代。确实，一个人想从平凡一路进阶到卓越，一定离不开持续成长和自我迭代的能力。面对不断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我们唯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跟得上这波澜壮阔的步伐。二，在逆境中坚守，最需要钝感力。上校的一生曲折离奇，他曾被多少人捧上云端，就被多少人狠狠拽入谷底。他从一个优秀木匠到国民党军队的神枪手，再到部队的神医，后来又被调入军统。他被鬼子逮捕，被日本女特务救下后千般侮辱，最后又回到部队做军医。他从国民党的部队一直做到解放军的部队，原本战功赫赫，前途无量，没想到却被一个女同事在误解中诬告强奸，最终被下放回到了家乡。被下放的他在村民的口口相传中成了无恶不作的大汉奸大特务。因为人到中年没结婚，
村里人又在暗地里骂他太监。可不管大家的议论有多千奇百怪，上校却从不反驳。他依然凭着自己的赤诚善良，尽心尽力地帮助着周围的人。一位大叔因为媳妇儿烧了他的耶稣像，吃农药寻死，上校凭着出神入化的医术，硬是将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当得知大叔没钱买耶稣画像，上校就从口袋里拿出10块钱递给他，并大声说：世上只有命最值钱，我被人骂成太监都照样活着，你死什么死，轮不上。上校对村民的好，大家都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上。但到了文革时期，在村里地痞小瞎子的撺掇下，上校依然被列为头号批斗对象，他被戴上高帽，有些示众，因为他拒不承认自己的反动历史。他被小瞎子一伙人吊起来，用皮带抽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随后他又被反绑双手，关在一间臭气熏天的柴房中。在这样让人绝望的环境中，上校依然没有怨天对地，自怨自艾。面对小瞎子的严厉拷问，他每次都不急不躁，气定神闲地回答。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在《钝感力》一书中，将上校这种擅长屏蔽痛苦的能力称之为钝感力。而这些拥有钝感力的人，往往能将所有的非议、嘲讽、打击等负能量最大程度地摒弃在心门之外。成年的世界，挫折和困苦往往是常态，顺风顺水反而是一种意外。面对扑面而来的疾风暴雨，如果我们过于细腻敏感，只会感受到更加刻骨的伤痛。唯有修炼满满的钝感力，才能屏蔽所有负面情绪，才能真正重整行装再出发。第三，摆脱痛苦内耗，要磨砺翻篇力。上校的内心一直深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国民党时期，他在军统做特务时，曾被日军抓住，随后被一个日本女特务解救。但他救上校并不是因为爱惜人才，而是贪恋上校雄姿英发的男人气息。他把上校软禁在自己的府邸中，天天沉溺于男欢女爱。他还把上校视为私有财产，强行在他的小腹上纹上自己的日本名字，并拍照存档。上校刚被解救出来时，也很想在这个大名鼎鼎的日本特务家里收集情报，所以他一边虚与委蛇地应付女特务，一边等待时机逃脱。但上校的组织在上海，而这里是北平，他想尽了办法都没有联系上组织，搜集的情报一条也没送出去。他就这样一天天煎熬着，肚皮上的那行字也成了他终身的耻辱和誓死捍卫的秘密。所以在文革时期，当小瞎子想强行扒开上校的裤子，看他肚皮上的文字时，原本任其羞辱的上校勃然大怒。他割掉了小瞎子的舌头，挑断了他的脚筋和手筋，

阿海革命小将的罪犯，他带着老娘四处奔逃，但最终还是被告发，再次被押上审判台。当台上的干部宣布他其中一条罪状是日本特务的走狗时，小瞎子的父亲在台下大喊，他肚皮上有证据，快扒下裤子看看。众人一听就蜂拥而上去扒上校的裤子，巨大的恐慌让上校一下就崩溃了，他冲进人群大吼大叫，并不断地

0: 位女同事正是从前暗恋上校，又因种种误会，在一气之下控告上校强奸的人。多年以后，女同事才发现，当年在深夜悄悄摸上自己床的人根本不是上校，而上校却因为她的诬告毁了一生。依然深爱着上校的她，依然带着上校去医院治病，但错过最佳治疗期的上校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他虽然不再自残自伤，却成为了一个智商只有七八岁的孩子。从前被他用生命去捍卫的秘密，已经完全从记忆中烟消云散。一辈子被困在耻辱中的上校，也因为这场疯病而强行将这滔天的耻辱彻底翻篇。有人说，人生在世一定要学会及时翻篇，才能在重重困境中找到出路。是啊，人生如棋，每走一步都暗藏着无数可能。学会翻篇，就是学会放下所有的不公和伤害，也是学着接受生命中所有的事与愿违。行走在漫漫黑夜，唯有学会及时翻篇，才能迎来新的曙光，开启新的旅程。人生就如大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巨浪滔天。我们无数人都曾被困苦一路追逐，被狂风巨浪迎头痛击。就如人生海海中的上校，用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告诉我们的苦难守恒定律。人生的无数苦难，我们往往躲不开也逃不掉，你没吃这种苦就会吃那种苦。在这漫长而多色的一生中，想要活得清醒而通透，就要做到罗曼·罗兰所说，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身在路上，心仪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没有天生的天才，只有持续的精进。所谓天赋异禀，不过是日复一日的刻意练习，在时光里开花结果。今天，让我们一同解锁通往优秀的核心密码。
1: 生活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天赋异禀的人，他要么记忆力超强，要么某个专长出类拔萃，要么学习某项技能又快又好，永远比别人高效十倍。有人说他是天才，也有人把他的优秀归功于一万小时定律。但只要仔细研究他的生活习惯，就能发现他的优秀和卓越并不全都符合一万小时定律。那这些天才如此优秀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心理学家安德斯·艾利克森在《刻意练习》这本书中告诉我们，我们和天才的距离中间也许只差了一个刻意练习。一万小时定律原来只是一场误读。网上曾经有个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说的是任何人在任意专业领域，只要能坚持一万小时的训练，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心理学家艾利克森却告诉我们，所谓的一万小时定律只不过是一场学术上的误读。它的原型来源于艾利克森针对一个音乐学院三组学生的研究数据，把学习小提琴的学生分成三组。第一组被认为是学生中的天才，具有成为世界级小提琴演奏家的潜力。第二组学生只是被大家认为比较优秀，而第三组学生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则被认为永远不可能达到专业水准。艾利克森对这三组学生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跟踪研究，到这些学生20岁时，他发现其中的天才演奏者已经练习了10000小时。被认为比较优秀的这组学生平均练习时间是8000小时，而被认为永远不可能达到专业水准的这组学生平均的练习时长只有4000个小时。这组数据后来被畅销书作家格拉德威尔引用，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万小时定律。但艾利克森却在书中吐槽，自己的研究报告强调的仅仅是刻意练习，而并非一万小时这个数字。也就是说，心理科学史上从来不存在所谓的一万小时定律，而这个貌似权威的定律其实也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首先，不同专业领域的技能学习与练习时间并不存在一个一万小时的最低阈值。比如一个优秀的专业演员习得技能的时间往往是3500小时，而技艺类专家技能的习得更不需要一万小时，而是数百个小时就可以。其次，技能学习成功与否跟练习时间并不完全成正比，个人身体的先天特点和智力的天然差距也非常重要，并不是靠时间和简单练习可以弥补。再次，练习的成果还要取决于练习的方法。如果只是为了达成一万这个目标机械的训练，而不能辨别并纠正练习中的偏差和失误，那再多的一万小时其实也毫无意义。从平庸到天才的秘密是刻意练习。1763年，年仅7岁的莫扎特在他第一次环欧洲演出时就被世人惊叹为音乐神童。他不但各种乐器演奏得行云流水，而且一听到某种乐器演奏出来的调子马上就能准确辨别出，这是高于中央 C 音的第二个八度音的升 A 调，还是低于中央 C 音的降 E 调。这在音乐界被称为绝对音高，也叫完美音高。

当时拥有完美音高的音乐家异常罕见，大约在100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具备这种能力。而莫扎特这个貌似天生拥有完美音高的音乐奇才，似乎证明了某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只有少数人才会拥有。然而莫扎特完美音高的神童假想却被一个实验完全推翻了。2014年，日本心理学家神原才子招募了24个年龄为2到6岁的孩子，对他们进行长达数月的训练，目的是教他们如何通过声音来辨别钢琴上的和弦。这些和弦全都是带有3个音高的大和弦，比如带中央 C、E 和近音符的 C 大调和弦，后两者的高音都高于中央 C， 正是完美音高。经过1年到1年半的系统训练之后，令人震惊的结果出来了，参与研究的每一个孩子都被培养出了完美音高。这下人们才发现，原来完美音高并不是只有少数人拥有的天赋，而是一种只要经过适度训练，几乎人人都可以培养和发展的能力。而翻开莫扎特的履历，我们就能发现他拥有完美音高的密码其实是他的父亲。他专门撰写了一部发掘孩子音乐才华的培训书籍，并在莫扎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学习各种乐器。这种训练不但比神原才子的培训强度更大，时间也更长，所以莫扎特的完美音高其实就是一场刻意练习的必然结果。那到底什么是刻意练习呢？埃利克森告诉我们，真正的刻意练习必须要包含5大要素。首先，它必须是已经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的完善技能。训练方案一般由导师或教练来设计和监管。其次，它必须要脱离舒适区，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刚好超出当前能力范围的训练。除此之外，刻意练习还必须包含设立特定的目标，全身心的关注和有意识的行动，以及及时的行为反馈和调整。只有满足这5大要素的练习，才能真正称之为刻意练习。真正有效的刻意练习，在于做好4个细节。莫扎特的故事和神原才子的实验，让我们看到了刻意练习的巨大魔力。那我们普通人要学习一项技能，该怎样去进行刻意练习呢？在书中，埃利克森告诉了我们刻意练习的4大细节。1、寻找专业导师。对于一个成熟领域来说，跟着经验丰富的导师学习，永远比自己摸索更快捷高效。海量的实战经验，科学的训练方法，及时的反馈纠正，会让一个初学者少走很多弯路。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运动员、教师、律师、演员，无一不是最佳案例。有人会说，我就是一普通人，找不到专业导师，那是不是就不能进行刻意练习了？在书中，埃利克森通过富兰克林自创写作方法，最终成为著名作家的案例告诉我们，在没有导师时，只要能在练习中遵循3F原则，专注 focus， 反馈 feedback， 纠正 foresight， 这其实也是一种刻意练习。2、全身心的投入。当我们刚开始练习时，通常无法做到长时间的持续专注，这时缩短练习时间就是迅速提升新技能水平的最佳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投入100%的努力，比在更长时间内只投入70%的努力练习跨越停滞阶段。当练习一段时间后，通常会陷入纹丝不

0: 动的停滞阶段。这时应对的最好方法就是用全新的方式来挑战大脑和身体。比如运动员在练习中增减举重的力量或训练次数，每周变换训练日程，在不同类型的训练之间交叉切换，就可以持续不断地用不同方式挑战自己。除此之外，还要在练习中找出并攻克自己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单点突破，才能成功跨越停滞阶段。四，持续保持动机。在刻意练习的进程中，很多人常常会因为找不到坚持下去的动力而半途而废，这时就需要我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来持续保持动机。保持动机的方法通常有两个，一是强化继续前行的理由，二是弱化停下脚步的理由。弱化停下脚步的理由可以在固定的时间练习，并找出干扰练习的事情，想办法把它的影响力控制到最小。比如你常常因为手机分心，那就关掉手机并把它放在一边。强化继续前行的理由则有很多，比如练习中的持续进步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动力，而在练习中坚信自己能够成功也是另一种巨大的推动力，还有周围人的鼓励、支持、称赞、崇拜，都是刻意练习过程中最强劲的前进动力。有句话说得特别扎心，低质量的勤奋比懒惰更可怕。真正的勤奋从来不是比谁把自己虐得更惨，谁花的时间更多，谁能同时进行更多项目，而是需要我们在无数次的刻意练习中找到合适的方法，全身心的投入，多思考，多总结，多复盘，多调整。无目标的努力就像大海捞针，终将一无所获，间歇性的努力就如走一步退十步，终会荒废年华。无复盘的努力就像无头苍蝇四处碰壁，始终无法成长。爱因斯坦说，成功等于艰苦劳动加正确方法加少说空话。埋头苦干时更要学会抬头看路，才不会在低质量的勤奋中恶性循环。确定了清晰方向，还要掌握刻意练习的科学方法，才能让努力的汗水浇灌出最绚烂的花朵。
1: 从与徐悲鸿的爱恨纠缠到离婚时的清醒自持，蒋碧薇用一生印证，聪明的女人爱人时赤诚，转身时果断，谈钱是对自我的尊重与负责。今天让我们一同读懂她的情感智慧与人生格局。
2: 民国历史很短，出现的才子佳人却不少，翻阅他们的传奇故事，最打动我的一个人莫过于蒋碧薇。18岁时离经叛道，舍弃了自己的未婚夫，自绝于家人，跟一个画家私奔去了国外。他本以为生活会向他展开徐徐蓝图，却不想此后人生的多半风雨都是这位枕边人带来的。年轻时的一次冲动竟要用一生来买单，所幸蒋碧薇没有被婚姻的苦扼困住心灵，他一直积极地寻找出路，照顾孩子，工作养家，挣扎着从泥潭里走了出来。有人说他离婚时向徐悲鸿索要巨额赔偿，贪婪无比，我却不这么认为。正是尝过万般滋味的人才知道把钱紧紧攥在手里带来的安全感，也正是这份赔偿得以让蒋碧薇体面地度过了晚年。当你在婚姻里失意痛苦，不妨就来看看他的故事吧。一，一见钟情，一拍即奔。1899年，蒋碧薇出生在江苏宜兴的名门望族之家，正值4月，东书房畔的海棠开得极好，

祖父便为他取名为唐真。因其家学渊博，父亲致力于教育著述，像唐真自幼就饱读诗书，敏慧过人，如府里的海棠花一样生长得明媚热烈，亭亭玉立。18岁的某一天，家里来了客人，蒋唐真躲在屏风后朝附近的座上宾偷偷看了一眼，正是这一眼定下了他的半生情缘，而这个男人便是徐悲鸿。彼时徐悲鸿与蒋家夫妇交好，时常来蒋家做客，他才华横溢，嘴巴又甜，经常把蒋父蒋母夸得喜笑颜开。蒋唐真却从没在私下里和徐悲鸿说过话，只是在席间听说过他的过往，并被他身上的才华和上进的毅力所吸引着。可以说那时的蒋唐真并没有和徐悲鸿有过精神上的共振，也不曾想过与他携手一生。而让蒋唐真选择与徐悲鸿私奔的导火索，是少时定下的一桩亲事。原来在13岁那年，蒋唐真与当地的一位扎家少爷在家人的安排下订了婚，可是直到现在他都没有见过未婚夫的面。后来蒋唐真听说未婚夫考试作弊，心里对他有些不屑，对这桩婚事更是排斥。这天蒋唐真正在梳头，母亲突然说扎家要在明年迎娶他进门。听到这个消息，蒋唐真又惊又悲，索性放声大哭。他原以为自己拗不过命运，要嫁给不喜欢的人度过一生，没成想徐悲鸿迅速托好友传话来，问他愿不愿意随自己去国外。逃婚私奔这些事别人想都不敢想，可蒋唐真几经犹豫后却答应了，并且马上写信来告别父母。名门贵女的身份，安稳顺遂的婚姻，父母的恩情，蒋唐真统统抛却脑后，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跟随徐悲鸿远赴异国他乡。那时的他才18岁，在父母的保护下不曾亏得生活的面目，还庆幸自己摆脱了命运的束缚。殊不知从私奔的那一刻起，他已不知不觉地步入了婚姻这座围城。二，相爱容易相处不易。蒋唐真这一走给父母留下了一地鸡毛，为了堵住悠悠众口，他们对外宣称女儿病故，早前定下的婚事只能作罢。而大洋彼岸的那头，徐悲鸿正为蒋唐真取名碧薇，碧水蓝天，微风吹拂，正是他们初见的场景。他还刻下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刻着悲鸿，另一只嵌着碧薇，象征着他们浪漫不渝的爱情。留法6年，因为官费的时断时续，蒋碧薇和徐悲鸿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最严重的时候他们甚至断了食粮，饥寒交迫。为了补贴生活，蒋碧薇去给百货公司做绣工，徐悲鸿则替书店出版的小说画插图。物质上的困难倒还可以通过劳动改善，可两个人的心之间始终隔着厚厚的屏障，不曾有过灵魂的共鸣。任凭蒋碧薇怎么努力，也走不进他的心扉。因此蒋碧薇时常感到恐怖和隐忧，他的这种感觉徐悲鸿从不了解，也并未在意，只沉醉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在画室和博物馆流连徘徊，拼命汲取绘画知识，废寝忘食的潜心恭喜。有句话说得好，爱人如养花，你越用心花越漂亮。一段幸福的婚姻，只有双方细心呵护才能走得长远。然而结婚8年的蒋碧薇一日都不曾感受过徐悲鸿的关心照顾，徐悲鸿不操心家务，
想必薇只能独自把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包办。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徐悲鸿依旧购买名贵的字画和艺术品，独留蒋碧薇发愁日后的生活。最失望愤怒的一次是蒋碧薇和徐悲鸿回籍探亲时遇到了强盗。徐悲鸿不顾家眷亲属，独自跑到谷子堆里躲藏起来，让蒋碧薇对他的担忧成了笑话。有人说，只有寒心过才能彻底看清一个男人。回首过往，对丈夫的认知不清晰，仅凭对他才华的仰慕，蒋碧薇便糊里糊涂地选择了私奔。可婚姻从不是单枪匹马作战，而是两个人的修行，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倘若一人掉队，那么剩下的那个人再怎么拼尽全力，也跑不到终点。第三，生活是苦，唯有自渡。九年后，徐悲鸿留学结束，携妻回国，担任了中央大学的艺术系教授。事业上的建树让他在画坛声名鹊起，生活稳定，事业顺利。蒋碧薇还诞下两个可爱的孩子，穷厄困顿成为过去时，崭新的生活正朝着他们招手。不料二人的感情生活却迎来了重大危机。1930年，为是蒋碧薇一生中最黑暗的岁月。这一年，姑母和胞弟双双病逝，蒋碧薇回家帮母亲料理丧事。伤心失意之时，她收到了徐悲鸿的来信：“你再不回去，我可能要爱上别人了。”她嘴里的别人就是自己的学生孙允君。一开始，徐悲鸿爱慕孙允君的美貌才华，同情他的身世，可蜻蜓点水般的一吻毕，感情犹如破闸的洪水，再难以克制。蒋碧薇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悲愤，可为了维持家庭圆满和徐悲鸿的名誉，她选择了容忍原谅。她以为时间长了，丈夫能回归家庭，殊不知一味的忍让换那段时间，徐悲鸿徘徊在两个女人

行事全凭自己的心情，不顾妻子的意愿，时间长了，蒋碧薇自然无法忍受，对徐悲鸿心生绝望。当时战事吃紧，蒋碧薇带着一家老小离京入川，临行时与徐悲鸿谈判，要求徐悲鸿每月支付150元的生活费，徐悲鸿答应了。第一个月，徐悲鸿信守诺言，借来150元，可第二个月，借来的钱就减少到了100块。这样下去，到第四个月，蒋碧薇母子就要喝西北风去了。想起遗书在《承欢记》里说，生活上依赖别人，又希望得到尊重，那是没有可能的事。要想尊严自立，不必受制于人，还得靠自己的本事谋生。蒋碧薇深谙这个道理，于是托朋友找了份在复旦大学教法文的工作，后来又去国立编译馆做翻译。蒋碧薇用行动证明，他不会再和徐悲鸿破镜重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奋斗。人在陷入绝境

铺路，才能一步步走出人生低谷。战事结束后，蒋碧薇与徐悲鸿离婚，他要求徐悲鸿支付100万元的赡养费和100幅画。在最美好的年纪，他背弃家人与他私奔，陪他在国外吃了数十年的苦。说到底，是徐悲鸿拒绝不了诱惑，才导致了婚姻悲剧。大抵徐悲鸿也对蒋碧薇心有愧疚，一系列条件都应了下来。后来人们谈起二人离婚，总诟病蒋碧薇狮子大开口，骂他敲竹杠。世人啊，总是能轻易地原谅男人犯下的错，却不能容忍一个女人自私一点。细胞里说，我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那么就要很多很多的钱。当你一个人穿越人生的风雨，尝遍过辛酸眼泪后，才会明白，有些男人的爱实在太廉价了，还不如真金白银来得实在。结婚谈爱，离婚谈钱，女人的体面得靠自己成全。在一段关系里，你可以倾其所有去爱，也要拥有抵御风险的能力，懂得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唯有不辜负自己，无愧于岁月，才是对生命最好的交代。

0: 开卷有益，既可品读文化之味，亦能洞见人生之道。朋友们，本期已
1: 时间13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

0: 是每个驾驶者都应掌握的技能。
1: 备刹车，顾名思义就是有准备的刹车，是将右脚提前从油门收回来，需放在刹车踏板上，以便紧急情况时随时踩下去。备刹车适用的场景非常多，如通过交通状况复杂的十字路口，从停靠站的公交车旁驶过，途经高速公路出口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都要做好备刹车。通常右脚从油门踏板移到刹车踏板，反应再快的人也需要 0.6 秒到 0.7 秒。如果是备刹车状态，紧急时可立即制动，这仅仅不到一秒的时间，却可以避免一起事故的发生。备刹车技能的关键在于驾车时右脚应始终放在刹车踏板下方位置，并以脚跟为圆心，用前脚掌斜着踩油门，刹车时脚掌再回到刹车踏板上方。掌握备刹车技能对确保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请务必注意。一、熟练掌握备刹车技能，让正确的操作行为成为习惯性的应急反应。二、对危险路况应及时做出预判，并提前备刹车。
2: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3: 出发了。
2: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4: 早啊，
3: 早啊！
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4: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2: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4: 看着点儿。
2: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6: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7: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2: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4: 我到了，
8: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6: 这么快到了？
2: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9: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10: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9: 没问题。哎，

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喂，妈。
7: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6: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8: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6: 太好了，谢谢小王。
8: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6: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哎，
8: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6: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8: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9: 兄弟啊，没事吧？
6: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9: 没问题啊，上车。
8: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6: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9: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6: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9: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6: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9: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10: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11: 你爱父母吗？
12: 爱。
11: 你爱伴侣吗？
12: 爱。
11: 你爱孩子吗？
12: 当然爱。
11: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2: 爱。
11: 你爱自然吗？
12: 你爱明星吗？
13: 你爱旅行吗？
11: 你爱发朋友圈吗？
12: 我都爱。
11: 你爱你自己吗？
12: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0: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
1: 我也是大齐
0: 啊，
1: 我是大哲。
0: 我这以为怎么我分身了，还是我这个幻听了呢？
1: 哎呀，开个玩笑，刚才呀就想看看这个大齐反不反应过来，没想到啊，你还真反应过来了。
0: 你这说话呢，这反应不过来不就不得？

0: 饿了么，我睡醒了，中午睡虽然说我睡了一会儿，但是醒了哈。
1: 哎，
0: 那么醒了过后就得上节目了，还是得跟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
1: 嗯，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今天省内啊，阳光是非常的充足，全省都将以晴天为主，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烈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同时呢，升高啊，气温还是将继续升高。那么省内仅有大连、抚顺、本溪、丹东、营口，最高气温在27到29度之间。不过啊，这已经是比较凉爽的城市啊，
1: 真滑稽。
0: 其他的城市最高气温都将会突破30度，在30到32度之间，热度直线升级。不过呢，早晚啊还是有一些些许的凉意，清凉啊。省内最低的气温都在15度左右，还是要穿好薄一点的外套，尤其是回家比较晚的听众朋友们，晚间凉意也会格外的明显，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1: 是的，那另外呢，省内的风还是比较小的，多在3到4级。那大连、阜新、铁岭和葫芦岛是5级，大部分城市呢还是以西北风为主。
0: 嗯，
1: 那有风吹过的时候呢，还是会送上一些清凉的感觉。
0: 没错，
1: 那总体来说呀，这个本轮这个夏季的体验时间持续的时间还是挺长的，而且呢，这个升温呢还在继续。
0: 是的，
1: 那周六周日这两天到达这个本轮暑热的顶点，那省内的最高气温呢基本都迈过了30摄氏度的线，那很多的地区呢也将达到32到34摄氏度。
0: 嗯，
1: 那这个时候闷热感就非常的明显了。
0: 没错，
1: 那这个时候呢，防暑降温也就成了重中之重。
0: 嗯，
1: 那外出游玩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准备，及时补充水分。
0: 没错，那么到了周日哈，我省的云层又会增厚了，省内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降水，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外出的时候要携带这个雨具。那么下周一开始呢，我省的气温还会有回落的过程，但毕竟啊，马上就进入到了六月份了，是不是？暑热才是接下来的重点，大家的春装收起来吧，夏装啊，小短裤啊，小短裙儿啊，是不是？咱都穿着上吧。这个跟大家说这个天气预报，我最头疼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点？
0: 就是这个分散性的降水。
1: 什么叫分散性的降水？给我形容一下。
0: 就是有可能。

0: 外边一点都没下，
1: 那不一定，
0: 一点都没下。然后骑车骑到一半，马上到家的时候，
1: 有可能就是大家都在下班的时候没下，然后你下班的时候，就你头顶那一块云彩一直伴随到你到家。
0: 就是哆啦A梦是吗？
1: 哎，对，就专门这个雨啊，给你一下的。最近呢，我也是养成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0: 什么习惯？
1: 叫小雨不打伞，大雨直接开车出门。
0: 大雨开车出门，这是好习惯吗？
1: 那小雨不打伞呢？
0: 那小雨不打伞就不打伞嘛。
1: 但是经常啊，到家这个头发都是湿漉漉的，这个身上也都是湿漉漉的，反正比较难受。
0: 那这点咱俩就完全不一样。你像我的话，就是大
1: 雨小
0: 雨
1: 都不打伞，
0: 不打伞，没错。而且
1: 我
0: 也不
1: 就是骑车回家，
0: 哎，就是凉快。但其实我感觉呀，就是刚才给大家说完这个天气预报之后呢，我还是心里是有一个疑问的。
1: 什么疑问？
0: 就是夏天真的真正意义上的来了吗？
1: 来了，
0: 沈阳的夏天来了吗？
1: 它来了，但是啊，现在一般都是满31减15，温差比较大。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什么呢？就在我的这个从小到大的这个气象的印象当中啊，就是沈阳的夏天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的到来？就是它这个最低的气温都干到25度左右的时候。
1: 哎，是的，
0: 23、25度左右的时候。
1: 就像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我也在跟莹莹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穿什么。你说穿长裤吧还热，穿短裤吧正好，但是我不知道我七月份又该穿什么衣服了。
0: 七月份就是哎呀，
1: 是不是
0: 你就穿你管呢，就怎么凉快怎么穿呗。
1: 来吧，书归正传，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024-96199进行咨询。
0: 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跟我们栏目组的小伙伴们进行互动沟通，高速畅行有我相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
1: 回复各位听众之前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日前辽宁高速通公司也是联合高速的文旅团队，借助东北超足球赛事的超高人气与流量优势，开展线下品牌专项推广活动，深耕交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打造辽宁交通文旅融合特色新亮点。本次活动呢，也是以实景服务啊，以这个实景服务、实地联动、实效落地为核心导向，在赛事的现场设置了专属的服务展位，有序开展限量版潮玩 ETC 的新品推广，用户引导、公众号引流啊，也是便民咨询等多元化的服务。活动现场呢，工作人员也是主动的为观赛群众、过往车主以及游客细致讲解啊，潮玩 ETC 产品的设计理念、文创价值、通行实用功能以及官方发售的规则，全方位来普及产品优势，有效提升辽宁高速品牌知名度与产品大众认知度。本次赛事的跨界联动也是辽宁交通赋能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打破了传统交通宣传的模式，拓宽了品牌推广的场景，为交通服务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0: 说的这个大白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您
1: 好，特别好，
0: 特别好，
1: 非常好。
0: 哎，这是一点。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您在这个您在这个室内溜达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公交站牌还有这个路灯边上挂了那个横幅竖幅？哎，它上边都是有什么呢？就是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 没错。
0: 还有咱这个虎哥，
1: 还有龙仔，
0: 哎，还有这个像大连还有这个班海报，对吧？
1: 哎，没错。
0: 这个时候啊，辽宁高速就把这个，哎，大家同时都关注这个东西拿到我们这个 ETC 的产品上了，对吧？
1: 其实我觉得
0: 也得紧跟时事，
1: 我觉得特别有纪念价值。哎，买一个它，反正如果说您要是想换 ETC 的，再或者说您刚买车需要 ETC 的，不得啊，咱就是可以来尝试一下买这种纪念品。您上车不一样，朋友上车。哎呀呵，您这个车怎么跟我的不一样呢？
0: 哎，是，
1: 我告诉他，我这是限量版东北超的，是不是？
0: 对，而且呀，这东北超也是第一次史无前例的在这个沈阳开 T 了。
1: 哎呀，其实
0: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

0: 纪念的时刻。
1: 其实你说到这个东北超哈，就包括我这两天也是被这个新闻所这个刷屏，然后这个东北超的赛场有这个手搓的这个歼二十，然后歼这个轰五等等，这具体的型号我忘了啊。就是沈飞集团啊，这个手搓了两个战斗机，也是被这个央视啊，包括这个各个大的这个部里的新闻发言人所去点赞哈。那么真的就是山海关不住了，东北超级酷，没错。再来关注辽宁高速的下一条消息。
0: 近日呢，中国邮政集团葫芦岛分公司啊，专程送上了锦旗。那对葫芦岛分公司这个巡查救援队伍高效专业的应急保障服务表示了感谢。那这呢也是企业对辽宁高速啊予以这个解困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高度认可。那事发当天呢，京哈高速葫芦岛路段有这么一辆这个邮政的物流小货车突然发生了自燃，而且这个火势呢迅速的扩散，速度非常的快，那道路呢通行的风险也随之升高，
1: 没错。
0: 那险情发生之后啊，高速公路的现场工作人员迅速启动了应急措施预案，快速布置了安全警戒，疏导过往的车流，隔离危险区域，有效防范了二次事故的发生，
1: 没错。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联动消防部门协同作业啊，快速的扑灭明火，成功化解了突发的险情。后续工作人员啊，也是协助我们的司机整理收敛这个货物，将故障的车辆安全拖移至就近的收费站，完成了闭环处置。本次救援呢，也是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最大的程度啊，保全了车辆与货物，保障了民生物流的畅通。未来辽宁高速将持续的深耕道路的保畅与便民筑起的服务，全力啊来畅通高速的物流通道。
0: 是的，那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跟大家提一下了，就是现在呀，就是天越来越热了，上高速不管您是什么车，哪怕您是那个冷藏车，您都有自燃的风险，
1: 没错。
0: 所以说呀，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就如果说您上车之后感觉这一股热浪扑来，那我建议您先开这个车门，你先散一散这个热气儿，然后呢把车里边这些所有的易燃的这些东西，如果说能放到这个避光的地方，或者放到后备箱里，就尽可能的啊，放在一个就不太让它容易产生高温的地方，你就给它放在那儿，或者直接给它撤下去，别带，
1: 没
0: 错，就完事了。
1: 没错，
0: 要不然的话，如果说真的要是在高速上着火了，其实啊，如果说要是着火了，第一时间发现，咱车靠边人撤，立即报警，对不对？如果说要是像这种货车，有的时候吧，它这货车长，后边着了，人司机都不知道啊。那这个
1: 货车还是我们的小轿车，还是像大哲说的这种。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2: 不知道。
1: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2: 猜不出来。
1: 第三个，
3: 嗖嗖刷刷刷，
1: 欢迎乘坐复兴号。
4: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8: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6: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9: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1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11: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2: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3: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13: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13: 留下人，
11: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0: 去去去，别停啊。
14: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1: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5: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6: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1: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2: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1: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0: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2: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0: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2: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1: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2: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3: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4: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5: 好，知道了。
4: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5: 好好，我知道了。
4: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5: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4: 可是，
5: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6: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5: 哎，接。
7: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5: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7: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8: 饭菜都要凉了，
5: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8: 你到哪儿了？
5: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7: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9: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5: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7: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0: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8: 老公，你到哪儿了？
11: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7: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

0: 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2: 哎，等等，
1: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3: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1: 为什么？
3: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1: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

0: 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2: 却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收到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半年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99-024-96199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的，我们来关注后台留言。这位听众留言说，我单位有几辆车共用一个 ETC 账户结算，上个月啊，有一辆车明明没出过沈阳，账户里却多了一笔大连方向的通行费，我怀疑是被套牌了，但车牌号没有其他人使用，有可能 ETC 被蹭费了吗？
2: 就是在这个车牌号专属使用没有外界车辆的前提下呢，如果说出现了就是非本车形成的 ETC 扣费，那其实啊这个不用过度紧张啊。那咱们呢就是给大家就是仔细说一下它这个常见的原因。那首先呢就是这个 ETC 龙门架还有这个车道

0: 是这个 ETC 设备故障啊，或者是这个标签松动脱落呀。如果说这个车辆的 ETC 设备安装，那标签松动移位，那这些都会导致这个识别的异常，会出现这个记录错位啊、重复计费啊、还有错记路段啊等等等这些问题。那部分的老旧设备呢，也可能偶尔会发生这些识别的偏差，造成这个路段地点记录错误了。
1: 是的，接下来是给大家出一套完整的可直接操作的处理步骤哈。首先第一步就是咱内部啊先自查一下是吧，整理单位所有在用的车辆的出车台账啊，这行驶轨迹、用车记录，足以比对对啊，账户内的这笔大连方向的通行位的通行时间啊、出入口啊、车牌啊，确认究竟是哪一台车产生的记录，先排除本单位车辆正常出行的这种情况。
0: 哎，是的。那第二步呢，就是线上或者说线下来查询一下这个完整的通行流水，可以通过辽宁高速的官方小程序，或者说您是在哪个高速行驶的啊，您就在这个查这个他们这个高速的官方小程序，还有这个服务平台来查询该笔异常的费用对应的具体通行时间，还有这个出入口地点。
1: 没错。
0: 那第三
1: 步
0: 呢，就是正式的发起这个异议申诉。那确认不属本车辆通行，判定为误扣费之后呢，记下这个扣费的时间、金额、路段、车牌，然后呢拨打这个高速官方的服务热线来提交这个异议。
1: 没错。
0: 那工作人员呢也会调取这个车道的拍摄的这个摄像记录，还有这个设备日志啊，还有这个通行的数据啊，进行一个复核。当这个核查这个属实之后呢，会按照这个流程啊完成退费处理。
1: 没错。第四步啊，就是来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车辆的 ETC 的设备，对单位所有车辆的 ETC 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查看一下 OBU 的设备是否松动、脱落、黑屏、标签是否位移啊，比如说这个设备使用年限比较久了，频繁出现这种识别问题的，可以到 ETC 的官方的服务网点进行检测、检修或者说更换设备，减少后续异常识别的这种情况。
0: 那最后呢，也是补充两点呢，就是帮大家打消一下这个焦虑吧。那首先第一呢，就是说这种 ETC 信号的误识别呀、数据错位呀，属于说这个偶发的技术类的小问题，它不属于说您这个车辆被套牌，也不是人为的这种恶意蹭这个 ETC 逃费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不用过度的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多车共用的同一 ETC 账户的这个单位车友啊，建议呢养成一下定期核对通行账单的习惯，发现异常呢，第一时间留存时间、路段、金额信息，及时的申诉，那处理起来呢会更高效一些。如果说后续的就是大家在这个核对呀、申诉过程中有什么疑问，您呢也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来咨询一下。

0: 好的，再来关注接下来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在短视频平台看到高速上两辆小车轻微剐蹭，司机下来啊互相指责，站在车头前又是理论又是打电话的，后面大车疯狂的按喇叭，他们也是不为所动，看呢我心都提嗓子眼了。遇到这种轻微事故，最规范最快速的处理流程到底是什么呢？问得真好。
1: 我也提到嗓子眼了，而且我之前刷到的视频呢，就已经就是看到后来的结果了，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哈。那我就不跟大家细说了。那其实相信大家也都听过这个二次事故猛于虎，这句话真的一点不夸张。
0: 是。
1: 那二次事故呢，就是大家呀往往把这个精力都放在第一次事故上，就眼前发生这个事儿，结果呢就是这个情绪一上来之后，就跟下车跟人就去这个理论，或者说用咱东北话说去掰扯。是吧？然后结果就是把所有的事儿都给忘到后边了，就想着这怎么赔钱呐、理赔、这走保险怎么怎么样呢？
0: 没必
1: 要，把这个二次事故就给他给忘了，但是啊，往往这个二次事故呢最容易被忽略，而且它的伤害是往往比第一次事故要更大的，
0: 没错，
1: 就是人身和财产的损失也更加的严重。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短视频里这个内容啊，两个人在高速上主线上指责。那完全不把自己的安全重视起来，非常容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哎，没错。所以说啊，接下来呢，重点呢、跟大家普及一下，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事故啊，或者车辆故障之后，正确的处理流程到底是怎样？大家一定要牢记用好了。关键的时候，它能保命啊，
1: 哎，是
0: 不是？核心就三句话：车靠边，人撤离，交警。
1: 没错。
0: 首先就是车靠边了，一旦发生了事故啊或者故障，第一时间要做的。

0: 就是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双闪灯。然后呢，尽快的将车辆啊移动到不妨碍交通的这种地方。首先就是应急车道，如果说车辆受损严重无法移动的，那务必要持续的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同时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摆放好三角警示标牌，提醒后方车辆进行避让。这个距离啊一定要够，各位您千万啊别偷懒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是人撤离啊，这一步呢比这个车靠边更重要，也是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
0: 哎，
1: 那很多人觉得呀，这个应急车道它就是安全的，那停在应急车道后呢，就留在这个车房这个检查车况，或者说在这个路边聚集聊天啊，这种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1: 同时呢也有这个发生二次事故的风险。所以说呀，车辆靠边妥善安置之后呢，所有的驾乘人员千万不要在车内或者说这个车外聚集逗留，一定要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地带，也就是我们这个护栏外头哈，彻底的远离事故现场。那这里呢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一下，就是高速公路啊，它这个路段不同，安全地带也不太一样，大家一定要分清。那我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这几种哈。如果说您是在这个高速公路普通的路段，那驾乘人员呢可以直接撤离到这个道路两侧这个安全护栏外，那远离行车道就好了，这是第一种最普通的哈。第二种就是如果说您在这个高速公路的桥梁路段，那车上的人员呢要先转移到桥头或者说桥尾，然后呢再撤离到这个护栏外。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切记，千万不要这个翻越桥梁两侧的护栏，不然容易发生坠落事故，这个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还有呢就是第三种，就如果说您在这个高速公路有这个隧道的路段，那怎么办呢？那情况会更特殊一点。那这个时候啊，驾乘人员要迅速的撤离到隧道左右两侧的路肩之上，或者按照这个隧道内的避险设施指示牌寻找专门的避险处，比如说这个人行横洞啊、车行横洞啊，那这些地方才是真正的安全区域。
0: 哎，没错啊，其实最后一步呢就是即报警了，是不是？那么当我们车辆啊、人员啊都撤离到安全地带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122。如果说您行驶在我们辽宁境内的高速上，您可以拨打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有任何的疑问啊，您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如果说啊，在事故当中，哎，我身边的人啊，或者说这个司机啊，有这个受伤的情况下，可以拨打120急救电话，千万别犹豫啊，也是为伤者争取最佳的救治时间。最后呢，我们辽宁高速啊，也是温馨提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发生事故之后啊，各位相关的人员一定要快速的干嘛，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停留在高速公路的车道上，更不要因为惦记这个财物而折返到危险区域，以免受到二次事故的伤害。就是九个字，各位您一定要记牢，车靠边人
1: 撤离
0: 即
1: 报
0: 警。就是我们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之后，摆放好的这些三角警示标牌，有问题咱上护栏外咱唠扯唠扯，怎么唠都无所谓，是不
1: 是？
0: 是
1: 啊，其实啊，
0: 千万不要在应急车道进行掰扯。
1: 没错，其实你就看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高速公路上，可能说造成一些比较严重后果的这个事故，往往呢，它都是二次事故。
0: 哎，没错，
1: 而且往往就是比第一次更加的可怕。它本身呢，它这个事故呢，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说呀，现在包括科技啊也在进步，包括人的这个安全意识也在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所以说往往啊就是发生事故肯定会有，就在所难免，对吧？但是它往往发生的事故都不大。
0: 没错，
1: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要是把这个安全抛出去了，那就不好说了。
0: 所以说啊，各位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啊。
1: 没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夜间行车能见度要比白天差很多，更需要驾驶人谨慎小心。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这句话就是很实用的夜间驾驶经验。下面我们具体了解一下。
5: 普通的沥青路面表面粗糙，夜晚车灯照在上面，由于光线分散反射，沥青路面在人眼中会呈现为灰色，这是正常的夜晚路面颜色。如果发现路面变成发亮的白色，很有可能是灯光在水面或油面发生镜面反射形成的。此时如果车速过快，再加上路面上有积水或油，车辆就有可能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应尽量避免走白色的道路。如果路面颜色突然变黑，则有可能是有坑洼，甚至是断层路面，此时一定要将车速降下来并仔细观察，如看不清楚应立即停车查看。没有把握请不要闯入呈现黑色的区域内。夜间行车车速要与视距相匹配，例如能看到50米范围，车速一般不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从容应对。另外请务必集中精力，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夜间行车光线较差，驾驶人员视线很容易受到影响，更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随时留意路面状况，根据路面颜色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二、注意控制车速，以便应对突发状况；三、驾驶过程中应始终保持专注。
6: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7: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8: 6.3算您6块，好吃再来。
6: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7: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6: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8: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7: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8: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6: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9: 哟，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10: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9: 完了，警察怎么来了？
11: 停一下，请关掉远光。雾天开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9: 我想它能照得远呗。
11: 远光是朝上的，会被雾气慢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勤按喇叭。
9: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11: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更不能超车，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9: 哎，是，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那我们就接着上路了啊。
11: 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9: 得嘞，安全第一。
12: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别着急。
13: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14: 2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13: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14: 啊，3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13: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14: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13: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14: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13: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14: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12: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5: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0: 嗯，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16: 红灯！
0: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6: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15: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12: 安全。
1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8: 挂掉。
19: 挂掉。
1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9: 删除。
18: 删除。
1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8: 不信。
17: 来源不明的链接，
19: 不点。
1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9: 不说。
18: 不说。
1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0: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

0: 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2: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1: 想。
2: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啊？
1: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2: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1: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2: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1: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2: 很好，还有吗？
1: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2: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1: 耶！
3: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4: 姐夫好。
5: 小明来了，快进来。

0: 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1: 老公，你好好听听。
2: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0: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2: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3: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4: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5: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留言，这位听众说，我开威化品运输车，经常跑辽宁高速，一般啊规定夜间限行，但去年有一回啊，我在服务区休息睡太久，硬是拖到了进行时段还没下高速，这种情况我是应该就近下高速还是继续开到目的地？
6: 先跟这位司机朋友说一下我们这边的规定、啊、
5: 来吧。
6: 那现在呢就是规定是每天的零点到早上的六点，是禁止威化品运输车辆通行的。
5: 没错，
6: 那这是依据国家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和辽宁省交通部门规定执行的统一的要求。那零点前呢，已经驶入高速的车辆，那必须在零点前也是就近的驶入高速，不得在主线或者服务区长时间这个滞留哈。
5: 没错，那比如说您遇到的这种情况，就是服务区睡过头了，是吧？拖到了进行时段还在高速上，怎么办呢？正确的做法只有一条，就是就近尽快下高速，绝对不能继续跑到目的地的哈。为什么呢？首先法规的红线咱是不可逾越的，是不是？那么进行时段呢是零点到六点，威化品车在主线行驶属于违反禁令标志啊，情节严重的还会被暂扣车辆，通报企业，得不偿失，是吧？
6: 是的。
5: 那么第二呢，就是安全风险也是极其的大，因为威化品车夜间这种行驶视线差，疲劳风险较高，零到六点呢也是事故高发的时段，辽宁高速明确要求啊，进行时段不得在主线行驶，也不允许在服务区过夜等待。第三就是继续开到目的地的性质啊更为的严重，等于明知进行仍然故意长时间距离长距离行驶，属于从重的情形，一旦被执法或者说抽查得到，处罚直接顶格啊。
6: 是的。那具体怎么操作呢？那咱就跟大家说一下，您一步一步照着做就行了。那第一步呢就是立刻找这个最近的出口下高速，那打开您那个导航，您就看前面就下一个收费站是哪儿多远，然后就是赶紧就到地方出去就完事了。然后呢下到之后找一个这个安全啊空旷远离居民区和水源的地方进行等待。最好不要在这个收费站广场和这个匝道停留哈。
5: 是。
6: 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不要在服务区继续待着了。那辽宁高速呢对这个威化品进行时段的服务区过夜也是说重点的管控。那容易被这个巡查劝离，或者说这个如果说执法部门在的话，那可能会被处罚的。
5: 没错。
6: 那临时停靠呢只是说这个短

0: 那报备呢，当然了，它不代表可以说这个违规行驶啊，但是能证明说您不是故意的。
1: 怎样避免发生呢？给我们的魏化品的司机师傅啊提一些实用的小提醒。首先就是把零点前下高速当成硬的红线，每天22点前咱就规划好啊，距离啊这个最近服务区或者出口还有多远，23点前就必须要进入到服务区休息或者驶离高速，千万您别卡点啊这个下道。第二呢，就是服务区休息一定要定个闹钟，您别睡过头了，是不是？建议23点前停车休息，而闹钟设置在11点半啊，23点半留住这个洗漱啊，检查车辆啊，0点前咱一定要驶离高速下道。那么空载，有人问了，空载其实空载也是一样受限的啊，空的罐车啊，有残留的车辆同样执行0点到6点的计行，不要以为您空车就没事了，万事大吉了，这不是了哈。
0: 哎，是的。那最后呢，给大家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一旦说因为这个意外拖到这个零点后还在这个辽宁高速上，那您就就近的下高速，或者然后6点呢再重新驶上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那绝对不能说这个继续往前跑了，也不要说在这个服务区继续过夜了。那安全的永远都是第一位的。那咱们跑这个危化品运输啊，一定要守时守线守规矩，既是保护好自己，也是保护路上的每一个人。
1: 没错。

0: 来吧，再来关注下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说我这个 ETC 的账户啊，明明绑定的是微信支付，但是呢在过高速的时候还没有实现自动抬杆，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设备坏了？哎，之前就很多的听众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是吧？
1: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我这个 ETC 这个
0: 不好用了，
1: 坏了，是不是出故障了、但其实它这个自动抬杆失败呢，它原因它不一定是设备的问题，
0: 没错，
1: 还有可能是这个微信扣费功能服务没有成功签约。哎，就比如说有的这个司机朋友下高速的时候啊，就是扫码，咱就说拿这个扫码来举例哈，不是说拿这个绑定，拿这个扫码来举例。扫完码之后吧，他就问我说这个，哎，说小伙子，这个这杆怎么还没抬起来呢？我说再等一下，就等了一会儿他还是没有抬。他说小伙子怎么还没抬呀、我说不对，我说师傅啊，您把那个手机打开，您看您这个扣费记录，您看看那个有没有扣费成功。他一看，哎呀，这没过去，
0: 哎，
1: 还有密码呢，忘，
0: 哎，
1: 输密码呢。哎，
0: 所以说啊，当您遇到了这种 ETC 过高速不能自动抬杆的这种情况呢，各位，咱先别着急啊，也别觉得我这 ETC 是不是坏了，其实并不是哈。
1: 是的，
0: 您可以先检查一下您的微信，就像大哲刚刚说的，看看您有没有这个签约成功，
1: 对
0: ETC 是否扣费成功，
1: 有没有成功扣费。
0: 哎，没错，要是发现没有开通，或者说签约没成功怎么办呢？你也别担心啊，那个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个辽宁高速的工作人员，是不是？或者摁一下喇叭，再或者上面有这个求助按钮，您摁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到您的这个身旁来帮您解决。再或者啊，或者说那个您自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那么具体的各位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辽宁高速通的 APP 上来重新绑定，就能够保证您的 ETC 的正常使用。那具体怎么来操作呢？各位，您仔细听一下了。
1: 那首先第一步哈，就是您需要登录这个辽宁高速通的 APP。如果说您要是不想下载 APP 呢，那您登录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小程序也是 OK 的。
0: 没错。
1: 那登录进去之后呢，找到这个 ETC 账户，点进去之后啊，就能看到这个叫卡详情。接着呢，在这个卡详情这个页面里啊，找到这个扣款渠道这一项，然后点击之后便会出现一个重新签约的选项。然后您再点这个重新签约，点完这个重新签约之后啊，会出现这个开通服务的选项，您点击开通服务，最后呢按照这个系统的提示操作完成开通，您就 OK， 大功告成。那这样操作之后呢，您的 ETC 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过高速自动抬杆它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0: 哎，没错哈。那么不管您对于 ETC 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或者说您到我们辽宁高速任意沿线的收费站外广场，您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或者如果说您离我们这个辽宁高速通 ETC 的专营店比较近的，您直接啊到店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可以来帮您解决来查询的，是吧？
1: 没错。
0: 那么再有一个，这个今天也是周五了，是不是？那么周六周天两天的好天气也是32-33度，那么大家都喜欢出去露个营啊，踏个青啊，旅旅游啊。那么对于高速的行车安全，您一定不能放松。

0: 不能像这个周末了啊，我没有工作，我得放松，但是行车安全您千万不能松懈。
1: 哎，对，这油门踩到底，上高速得给我冲冲冲，是吧？
0: 哎，然后您就看你的这个小分分没没没，兜里的钱也扣扣扣，是不是？
1: 哎，是的，当然了，就是也是想提醒一下各位，尤其是午后的这段时间，加上这两天它这个天气也是非常的炎热。
0: 嗯，
1: 像中午的时候呢，咱这个大旗啊睡得可以说是很沉。
0: 哎，
1: 哎，
0: 香了，
1: 这个，对，特别的香。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中午啊，他只要他是个人，他就容易犯困。
0: 没错，尤其是饭后，
1: 嗯，
0: 哎，有点晕碳了，那更困了，是不是？
1: 对，晕碳。
0: 如果说啊，这个点位啊，您在这个高速上行驶感觉到困了，咱千万别硬撑着，是不是？
1: 对，
0: 直接找到就近的服务区，咱先睡一觉，眯一会儿，再或者您到这个卫生间洗把脸，
1: 嗯，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啊，然后您到我们这个服务区的小超市。消个费啊，也有很多这个现在里面有这个现磨咖啡的、手冲咖啡的，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再或者说，您到这个超市买点什么功能性的饮料啊，什么壶啊，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吧，是不是？或者说买点这个薄荷糖啊，小酸糖，是不是能提神醒脑的，咱都备齐了。
1: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最有效的方法呢，还是您找一个这个服务区驶进去之后，
0: 嗯，
1: 下来先溜达溜达。
0: 哎，
1: 哎，
0: 没错。
1: 然后到这个，如果说您觉得太热了。你就到这个服务区里边吹一吹空调，买点小凉水，吃点小冰淇淋，
0: 嗯，
1: 然后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小吃，然后呢在里边溜达溜达转一转，然后出来说说筋骨，
0: 哎，
1: 咱再上车，您就发现您倍儿精神。
0: 哎，没错。再有一个，就是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几样，包括这个香水啊、打火机啊、这个罐装的喷雾啊，然后我们这个可乐的易拉罐啊、这矿泉水啊，咱别往这车里放，
1: 离远点，
0: 别放这个操作台上，
1: 嗯，
0: 以免人起火情哈。
1: 没错。
0: 好了，各位，开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总之，希望您在高速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
1: 如果您在辽宁高速行驶的过程中呢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如果说您想给我们栏目组进行一个留言啊，帮您解答问题，可以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那么接下来呢，也将为您带来非常多精彩的节目。我是哲一，
0: 我是大齐，
1: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拜拜。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3: 行。
4: 哎呀，
3: 没事吧？
4: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5: 什么情况啊兄弟？
4: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5: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3: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2: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3: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

0: 让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1: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2: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3: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4: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6: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7: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6: 那您用公筷吗？
7: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6: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7: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6: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7: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6: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7: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6: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
7: 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6: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8: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9: 哎呀！哎呀！哎呀！堵车了！
10: 堵车了！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8: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11: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12: 我要接孩子放学，
13: 快赶不上飞机了。
14: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15: 不能。
16: 为什么？
15: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14: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10: 快快
9: 快
10: 快快
9: 快快快
10: 快！
8: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10: 太好了，
9: 谢谢你，大夫，
10: 谢谢。
15: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留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7: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0: 返成功。
1: 划船机到货。
0: 扣款成功。
1: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4: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5: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4: 不懂了吧？
5: 啊，
4: 这叫烟锅子。
5: 这也能成传家宝？
4: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5: 是啊，
4: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5: 嗨，祖传老烟枪啊。
4: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5: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4: 怎么了？
5: 那得多黑呀、啊、
4: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5: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4: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5: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4: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5: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4: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5: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早戒早轻松。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团队的工作生活故事。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创新犹如璀璨星辰，照亮前行的道路，引领着各个领域不断突破与进步。在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就活跃着这样一支秉持创新精神的队伍，收费管理分中心团队。他们以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在收费管理创新的漫漫征途上不断探索，砥砺前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辉煌篇章。在取消省界收费站这一高速管理的重大工作变革中，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团队的忙碌身影却十分坚定。
1: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的副主任王素媛。我们积极建言献策，凭借着对收费业务的深入了解和敏锐洞察，提出了诸多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同时，我们周密筹划每一个环节，从设备调试到人员调配，从流程梳理到应急预案制定，无不细致入微。在组织实施阶段，更是在铁岭分公司的顺利推进，为高速公路收费管理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他们的足迹不仅局限于高速公路收费站内，还延伸到了物流园区和普通公路上。为了实现引流增收的目标，团队成员深入这些区域进行调研考察。
2: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的接合员田小雪。我们仔细分析物流园区的货物流量流向，以及普通公路的交通状况和周边经济发展态势，寻找可以挖掘的增收潜力点，通过与相关企业和部门的沟通协调，制定出针对性的引流策略，比如在合适的地点设置醒目的引流指示牌等，努力将更多的车辆引导至高速公路，从而增加通行费收入。
0: 2016年9月，作为全省第一个试点运行单元，集中监控站在铁岭分公司率先成立。这一创举承载着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探索降本增效，提高管理效率，总结管理经验，为省公司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管理制度。
3: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稽核员李艳红。在成立之初，一切都处于摸索阶段，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在省收费中心的指导下，收费分中心人员全身心投入到探索之中。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摸索，科学划分了各收费部门责任清单，明确了每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工作重点。同时，我们精心制定了新模式下收费分中心、集中监控站、收费站各岗位人员工作指责、工作规范和考核办法，让每一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清楚自己的职责和工作要求。此外，我们还完善了集中监控模式下的各项操作流程，从设备的启动与关闭到数据的监测与分析，从异常情况的预警到处理流程，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0: 通过这些努力，保证了集中监控管理模式平稳高效运行，为全省集中监控工作顺利推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017年，由于多种因素交织，收费站人员出现了较大的缺口，这无疑给收费管理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然而，收费管理分中心团队却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率先开启了收费站混岗运营模式的探索之路。
1: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的副主任王素媛。我们选择四面城收费站和池路树收费站作为试点，深入分析各岗位的工作特点和人员需求，根据实际工作情况精心制定了混岗操作流程、混岗人员工作规范以及绩效考核办法。
0: 经过2个月的试点运营，这种创新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有效节约了人员，充实了空缺岗位，还保证了收费工作的正常开展。随后，这一模式在全省范围内得到了广泛推广。 在高速公路的日常运营中，特情事件时有发生。每当遇到此类情况，收费管理分中心团队的成员们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2: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的稽核员田小雪，我们会耐心地向司机解释相关政策，用专业的知识解答司机们的疑惑，安抚他们因突发情况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0: 无论是车辆故障、道路临时管制，还是其他突发情况，他们都能妥善处理，为司乘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确保高速公路的秩序井然。在绿通管理方面，团队成员们更是展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和专业精神。
2: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的稽核员田小雪，我们悉心研判每一个环节，从绿通车辆的界定标准到查验流程，从政策执行到查漏补缺，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不断完善相关政策，通过加强对绿通车辆的查验力度，精准识别合法与非法装载情况，有效堵住了可能出现的漏洞，实现了堵漏征收的目标。
0: 同时，面对邻省绿通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他们及时进行详细调研，将两省政策差异及影响形成报告上报省公司，并积极推动政策的统一，为全省绿通管理的标准化和科学化贡献了重要力量。铁岭分公司地处辽宁北部，毗邻东北最大粮仓和粮食加工基地，在落实国家北粮南运政策的过程中，收费管理分中

0: 新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深入企业，了解企业在运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结合相关政策创新服务方式。
1: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稽核员李艳红。我们在省收费中心的指导下，率先提出对运粮集装箱车辆实施点对点优惠政策，引导这些车辆走行高速公路，充分发挥了高速公路大动脉的作用。
0: 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为企业降低了运输成本，也为铁岭地区到鲅鱼圈线路带来了可观的通行费收入，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2018年，铁岭分公司收费分中心在全省率先开展服务群众引流增收工作探索。收费分中心人员深知，高速公路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更要服务好广大群众。
1: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分中心稽核员李艳红。我们通过设立引流指示牌，将引流征收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甚至将引流指示牌设立到了省外，以便第一时间为用路人提供道路封闭信息及合理绕行路线，最大限度降低道路施工给用路人带来的不便。
0: 同年7月，全省第一次服务群众引流增收工作会议在铁岭分公司召开，收费分中心详细介绍了铁岭经验。自此，引流增收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在开展服务群众引流增收活动的过程中，收费分中心还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工作。2019年，当收费分中心人员在普通公路开展货车流量调研时，发现该路段穿城而过，车流量巨大，异常拥堵。他们迅速行动，联合市交管局成立专门调研小组，深入分析交通拥堵的原因，撰写并提交了详实的调研报告，决定对部分国省干道拥堵严重、事故率高的城区重点路段，高峰期实施中重型货车限行措施，有效解决了相应路段交通拥堵的问题，交通事故率也大幅度降低。2020年，省公司决定开展 ETC 账户欠费追缴试点工作，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主动请缨，勇挑重担。
2: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的副主任王素媛。我们深入研究欠费原因，仔细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寻找坚实的法律依据。在带领稽核员追缴欠费的过程中，我们凭借着专业的知识和顽强的毅力，成功追缴了第一笔欠费，打响了全省 ETC 账户追缴的第一枪。
0: 随后，他们还在省收费会议上无私分享了铁岭经验，为全省的 ETC 账户欠费追缴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2021年年初，一些超限车辆利用客车标签，不经称重检测直接驶入高速的情况频繁发生，这对道路桥梁和交通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3: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的稽核员田小雪。面对这一难题，我们团队人员认真研究相关法律法规，经过深入分析和思考，提出了对利用客车标签故意逃避检测且证据确凿的车辆全部列入省内黑名单的措施，并精心制定了证据采集和留存办法。
0: 通过这些举措，此类违规通行现象在辽宁高速得到了有效遏制，保障了高速公路的安全运营。多年来，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团队把宝贵的青春、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收费管理事业。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不断面对各种挑战，却始终以创新为动力，积极探索解决方案，不断提升综合管理能力。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没有白费，团队多次获得省公司精英管理团队、优秀管理团队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既是对他们继续前行的激励。一路走来，时光

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们对高速管理事业的热爱却从未减退。他们依然在平凡的收费管理岗位上积极地探索着，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高速管理事业的无限热爱，谱写着一曲创新有为的青春赞歌。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这机器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吧，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

0: 明开车，好好说话。
1: 每一首歌曲都有自己的旋律，每一位歌者都有自己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时光音乐会，歌声是经历，也是成长，让我们用心体会这份源于生命的真实与美好。
2: 人生于世上有多少自己？
3: 友谊之光是《监狱风云》的电影插曲，分为粤语、普通话两个版本。粤语版由玛利亚演唱，普通话版由周润发演唱。这首歌是由《绿岛小夜曲》重新填词而来的。人是少不了纷争啊，像这样一首美好的友谊之歌，给了世界一份光明。人生在世上能够有几个知己呢？有人说一个知己就足够了，像伯牙子期那样的知音相投，在那空灵的高山流水之中做一对知音，在人生的困境当中彼此扶持，黑暗中一起走出光明。心相系，情常在。周润发，友谊之光。

曾经以为爱情很美啊，有些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的一句话我们会记得很久很久，他的一个不以为然的承诺我们也会苦苦的守候，之后再经过时间而改变而变淡，渐渐的也就淡忘了。1995年，彭羚，完全因你。

我去两千年是朴树在1999年一月份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很多人眼中几乎是一张神专了。在专辑当中，朴树展现了一个跨越时代歌手的面貌，充满了青年的忧郁、愤怒、忧伤、自省和激情，矛盾而又现实。该专辑踩着世纪末的尾巴，既带着时效性，又像是警示预言，带着很多意象，而这些意象很多音乐创作者都不会去涉及到，即便是过了很久，这样的意象也依旧生动活跃。朴树1999年白桦林。

在感触之余才发现，原来最令人怀念的依然还会是校园的生活。老狼，1994年，《同桌的你》。明天

我们可以对爱情失望，但是不可以因为失望就不再去爱了。我们要相信世上美好的事物永远存在，真挚的情永不磨灭，给自己勇气，让我们永远身处爱与情当中。蔡幸娟1991年《问情》。

我们很多人为了保住初恋的感觉，做了很多的努力，以至于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因为那个时候啊，年轻气盛，认为只要努力的保留，总会看到希望的。只要青春在，任何事都会有希望。现在的我们感觉时间在很快的流逝，流逝的我还不知道能不能保留多少当时那份纯真感。不管我们走多远，都要经常想想我们以前的美好与纯真。袁凤英，1990年，天若有情。

成长是憧憬和怀念的天平，当他已倾斜的颓然倒下时，那些失去了目光的夜晚应该用什么样的声音去抚慰呢？青春让我快乐，也让我们难过，我们都已经过了写情书的年纪了，听一首曾经的歌是为了那无数次涌上心头的甜蜜和忧愁，也为那个无数个夜晚和长街那些路灯下一去不回的告别。叶蓓，1993年，白衣飘飘的年代。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2: 开门
3: 下车呀！
0: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4: 还是开门
5: 下车吗？
0: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6: 那该怎么办呢？
0: 请等一等。
7: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0: 等等。
7: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0: 等等。
8: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0: 等等。
9: 等什么
8: 嘛？
0: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8: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0: 还得看看车后面。
10: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0: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1: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0: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8: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9: 是啊
6: 是啊。
0: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12: 如果女人总是等到深夜，无悔付出青春，她就会对你真。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她最好永远天真，为她所爱的人。在台式版《神雕侠侣》中，插曲《问》从女性视角表达了在爱情中的所思所感，让金庸小说中的儿女情长更加动人。这首歌由李宗盛完成词曲创作，陈淑桦演唱。2006年，李宗盛理性与感性演唱会上，梁静茹唱了此曲，再一次引发了热潮。武侠的气质流淌金庸小说血液里，音乐作品中的锋芒和柔情与故事相得益彰。感谢金庸先生给我们营造了一个瑰丽超然的梦，埋下一颗侠之大者的种子，生长一株为国为民的参天大树。我们的赤子之心在您的作品里永远年轻，永远鲜活。

0: 我曾被一部广告片所打动过，短片的主角是一双鞋子，它不断地在高楼、田野、山谷、溪流中穿梭，有时在草坪上撒欢奔跑，有时被誉于一方宫位，被瓢泼大雨浸湿，也闯入过灯红酒绿的城市。他身上的伤痕越来越多，他的故事也越来越丰满。这部短片叫《踢不烂的故事》，他曾被网友称为年度走心广告，在朋友圈大面积传播。他表面上讲的是鞋子的故事，但又何尝不是在诉说鞋子的主人，也是穿着鞋子的我们的生活境遇。哪有穿不坏的鞋，只有踢不烂的你。再结实的鞋也有穿坏的一天，穿着鞋走过起起伏伏的我们才是打不倒的。没有一帆风顺的路，只有越挫越勇的你。如果你也相信，那就大胆走下去吧。要知道，你非常非常想去一个地方，全世界都会帮你的。
1: 如果不出意外，张韶涵将坐稳亚洲天后的宝座，但现实不是偶像剧，没有永远的美好结局。此时家丑事件搞得家喻户晓，伤她最深的人是她最爱的人。张韶涵也丢失了许多的机会，收获了很多谩骂和不解。小时候我们听隐形的翅膀，长大听有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带给我们梦想，有形的翅膀带给我们坚强。大家都是泪流满面却又抬头继续向前的人，曾经的那些痛请一笔勾销吧，以后的人生一定会更加顺利。这首歌曲由吴青峰作词谱曲，张韶涵演唱，收录于专辑《有形的翅膀》，发行于2012年的10月12日。这首歌是吴青峰在不到24小时之内完成词曲创作，他将张韶涵一路的生命历程化作旋律与文字，量身打造歌曲《有形的翅膀》。如果说隐形的翅膀是孤独的梦想首部曲，那有形的翅膀便是汇集了所有无形力量集结而成的梦想二部曲。

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你还记得原唱是他吗？也许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吧。我们的明天是鹿晗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也是电影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以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的预言，累积成永恒的纪念。这首歌表达了时间在慢慢变老，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寓意，以及希望未来的他能够和自己心心相印。这首温柔又有正能量的歌曲，每次听到都还是会被感动到。可能我感动的点在于它诠释了一个关于勇敢面对困难和追逐梦想的故事。这首歌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因为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遭遇挫折和困难。然而鹿晗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敢于面对并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

这几年汪苏泷在各大综艺里常驻，好不容易让大家淡忘了网络歌手的标签，又迎来了新的综艺咖。这些标签让他的音乐才华总是被忽视，也没有人在意他是正经的科班出身。综艺上多了，被网友们指责他为了红而不择手段，作为歌手不好好做音乐，只知道参加综艺来获取流量。汪苏泷苦笑不语，然后创作了一首歌叫《大娱乐家》来自嘲。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说，过着什么样的人生都能写出来和想要表达的东西。身处娱乐行业，汪苏泷对于娱乐的思考就会多一些，于是把自己在娱乐圈数十载的经历和思考都写进了这首歌里。

0: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1: 这首梁正创作的粤语唐诗歌，或者说是集句，你听来有没有觉得很妙呢？我敢保证，你听了之后一定会发现用粤语吟诵古诗词的魅力，同时这个音调和音律的契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首歌是可以添加到你的收藏列表里的歌。集句是一种二次创作的诗词作品，特点是将他人古今的诗词句子集在一起，成为一首新的诗词。诗人王维有太多人歌颂他，他不愿待在朝堂，待在人心纷乱的俗世中，他是归宿，是辋川的山水，最烟火气息的生活在山林之中，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雨后的夜晚，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晚年的王维，诗性和佛心为他的诗文增添了禅机和圣洁的光芒。文史家说，王维赋予了山水生命，山水也疗愈了王维的伤痛。清风明月间，他们互相陪伴，彼此成就。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听到这句，我想今天不开心的话，那就给自己加餐吧，吃顿好的，你的心情就会好了。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听这种畅快淋漓的抒发方式，心中的郁结都唱散了。
0: 天气晚来秋。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时光音乐会到这该说再见了，让我们把旋律藏进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二次事故猛于虎，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辆发生故障或轻微剐蹭追尾的交通事故后，车上的司乘人员缺乏安全防范意识，站在车旁或者车辆后方进行协商处理，这些错误的应急处理方法埋下了二次事故的隐患，会造成更加惨烈的后果。据统计，每年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二次事故的数量占事故总量的一半以上，因此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时，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第一，车靠边，马上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车辆移动至右侧应急车道，并正确放置三角警示牌。第二，人撤离，车辆妥善安置后，车上人员立即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的安全地带，远离高速主干道。第三，即报警，报警后向交警描述车辆位置、行车方向，同时说明人员伤亡情况、事故车能否开动等现场详情。安全规范操作，谨防二次事故。高速公路发生轻微事故时，请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正确冷静处理，安全驾驶，平安回家。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5: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7: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8: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9: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8: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0: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2: 哎，好啊好啊，
1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5: 哎，好球。
1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8: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9: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1: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她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19: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1: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4: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1: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4: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1: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8: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9: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6: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9: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 我不喜欢，
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凭什么干涉我的？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0: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5: 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6: 干
5: 杯！
7: 干！
8: 干！
5: 开启导航，
0: 请输入目的地。
5: 回家。
0: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5: 怎么可能啊？哟！
0: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9: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享受片刻的轻
10: 松。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1: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0: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博。咱们接下来的这个时期还有天气状况哈，那在后续呢会有一些什么高速小课堂啊，还有陪您同行的板块啊，会给到各位的哈。那么在咱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的是什么嘞，就是我们的天气状况。今天啊，这个省内的阳光还是非常充足的，对不对？那全省呢都是以晴天为主，紫外线呢是非常的强烈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哈。同时呢，这个升温还是会继续。你看，像省内仅仅只有大连呢、抚顺、本溪、丹东、营口，最高温呢是在27度到29度这个样子，已经是比较凉爽的城市了哈。其他城市呢，最高温都突破了30度啊，都是在30到32这个样子，温度直线上升。不过呢，早晚还能有那么一丝清凉哈，不至于晚上的时候也特别闷热。这个省内最低温呢，大多都是在15摄氏度上下。早晚还是得穿个外套，尤其是回家比较晚的朋友啊，晚间的凉意会格外的明显，一定要注意好保暖。另外呢，省内的风其实是比较小的，大多是在3到4级，大连、阜新、铁岭和葫芦岛5级，大部分城市呢还是以西北风为主。有风吹过的时候呢，会送上一股清凉。本轮夏季体验之旅啊，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升温还将继续，周六周日这两天啊，达到了本轮暑热的顶点。嘿嘿，这个省内的最高温呢，基本上都是迈过了30度这条线了，多地能够达到32到34度，闷热感非常的明显。防暑降温呢，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哈，各位外出游玩的朋友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周日，咱们辽宁省的云层呢会增厚，省内呢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降水，大家需要及时的来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外出携带这个雨具啊，这是必须的。那下周一开始呢，咱们辽宁省的气温啊也是会有所回落的，但是毕竟呢马上就要进入到6月份了嘛哈，这个暑热难当才是接下来的重点，大家的这个春装啊基本上可以陆陆续续收起来了。如果说您上班没那么要求严格的话，我们可以穿点什么短裤什么的了啊。

好的，那我们这个宏观的看完了，咱们具体的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沈阳的这部分啊。今天呢是16度到32度，明天更热，明天超热，明天35度到20度啊。周日呢31度到20度，最高温是有所下降的。周一开始就是稍微哎能稍微凉快点了哈，29度到27度。周二25度到17度，周三有一场小雨，26度到16度。但小雨并没有迎来太大的一个降温。周四呢24度到17度，周五周六周日下周五周六周日都是有降雨的。哎，终于啊这最高温是降下来了。周五最高温25度，周六22度，周日22度。还是蛮不错的啊各位。所以说啊咱们还是有盼头，把今天明天熬过去，嘿，我们这胜利就在不远方啊。大家也是多注意调整好自己的着装吧啊。好的各位，那天气状况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啦。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比较让人关心的一些话题吧哈。各位，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关节呀，比方说膝盖、手腕、手指头、脖子会发出咔咔咔的这种弹响，从蹲位站起的时候也是啊，全身就噼里啪啦的那种。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缺钙吗？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咔咔的声音呢被称作关节弹响啊，因为呢关节腔内的这个关节液啊具有润滑的作用，关节软骨呢也有吸收震荡的作用，所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呢，人体关节能够稳定而且适度的活动，且不会引起弹响。

或者弹响声音较小，不易被听到。但是呢，当人体关节长时间处于一个姿势或者是受损时，这种声音就会被放大。在生活当中呢，转动脖子、扭腰、下蹲起身、按手指关节发出弹响是一种生理性的，并不会导致明显的疼痛以及活动受限，不需要特别的在意。这个咔咔响啊，它主要有几种原因，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关节咔咔响是否跟缺钙有关系呢？那对这个关节为什么会出现弹响？国内的学者普遍认为啊，以下三种原因引起的哈。一就是关节腔内的这个气泡啊破裂了。要知道关节腔呢是一个密闭的腔，静止的时候呢，这个腔内压力处于静态平衡。当关节活动的时候呢，这个关节腔内的负压呢就会增大，关节液会产生气泡。当关节恢复原位的时候呢，气泡破裂就会发出咔咔响。还有呢，人就认为是关节液不足，长期缺乏活动，还有滑膜缺少刺激啊，这关节液分泌呢就会减少。当这个缺少润滑了，这个关节呢突然活动就可能会发

突转活动时，音响的声音就多样了，清脆、沉闷、摩擦音都可能出现。部分患者呢，还可能会伴有疼痛的骨擦感。伴随症各不相同啊，在出现生理性关节弹响前后一段时间，活动关节不受影响，不伴随疼痛或不适感，这短期内不会再重复弹响的，这是生理性的。那你说持续弹响，然后疼痛肿胀，那就是病理的。那么接下来说一说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关节弹响会导致关节炎吗？要知道生理弹响啊，虽然说不会明显的引起疼痛和活动受限，但时间久了会不会出问题呢？其实它这并不会让关节变形啊，关节变形常见于像这个风湿关节炎，还有这个退行性骨关节炎，还有什么呢，这个痛风关节炎等等这些疾病，跟关节弹响一点慢关系都没有。目前呢，尚没有证据表明生理性的关节弹响会导致骨关节炎。需要注意的是呢，病理性的，就得赶快就医了。反正这玩意儿吧，怎么说呢？管它病理生理的，早保养早好，肯定比不保养强，对吧？研究表明啊，减重是对膝关节非常大的一个保护。体重每减轻 0.45 克，膝关节的负荷就会减轻 1.8 千克。减轻体重能使膝关节炎的发病率呢降低 25% 到 50%。 还有科学的运动啊，运动频率呢一周不少于三次，单次的时间不要大于一个小时，运动量呢也可以循序渐进，不要说一上来就整那么剧烈的，好吧，也不要忽视疼痛啊！关节出现疼痛肿胀的时候，及时就医。处于疼痛急性期的患者要减少关节的活动，然后补充点钙，补充点氨糖营养素啊，非常好。老年人啥的，在医生指导下，这个吃点相关的药物，也是能够让您的这个身体啊变得更轻松吧？好吗，各位？那么关于这个关节弹响，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毛病呢？反正我个人我是有啊，从手指到腰椎到颈椎到这个膝关节，每个地儿它都是完能响点，甚至脚趾头都可以啊。就是怎么说呢，大家不用说太着急，但是如果说伴随着疼痛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赶快去医院好好看一看哈，各位。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这个头半段呢就先到这里。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天好不好，欢迎大家呢给我们留言。希望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辽宁高速通，然后点击右侧的辽高广播，进入到广播小程序当中，然后呢在聊天室里边给我们留言，我们就会看到了，期待各位的各抒己见。我们待会儿再见各位。

0: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闺女，开饭了。
2: 嗯。
3: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5: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6: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5: 懒得上牌。
7: 请停一下。
5: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7: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5: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7: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5: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6: 对对，老虎警官。
7: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6: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8: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0: 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祝亚明生日快乐！
7: 我我找找找。
8: 哎，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9: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10: 这是谁？
8: 这是28岁的你。
11: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10: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8: 这是32岁的你。
9: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10: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8: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12: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10: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3: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2: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4: 陪您同行。
15: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6: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

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

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个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

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不杵着放呢？他没法那么整，他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他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

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啊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呀，我就觉得这是这个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
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儿吗？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呀，实在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好吗，各位？我们啊，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96199。可以说呀，这一部电话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实力和底气。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小动物们突然窜出的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参考答案：变速不变道，
5: 错误示范。如果你的车速在100码以上，此刻小动物突然窜出，这种情况下，第一，切记不要猛踩刹车，因为此刻我们的车速较快，后车很可能闪躲不及追尾，并且急踩刹车极易造成轮胎打滑而失去控制。第二，切记猛打方向躲避，高速行驶中，方向盘的轻微转动，汽车的摆动都是非常大的，这时就很容易造成车辆侧翻的情况，安全威胁更大。正确做法，如果车速和后方条件允许，优先采取顶刹减速，快速观察左右后视镜，确保后方安全，再打方向避让。但是如果碰撞不可避免，就一定要紧握方向盘，尽量采取顶刹减速，做好撞击准备。虽说这样会使得车辆受损且有些残忍，但特殊情况下只能特殊处理，这也是安全系数较高的做法。在撞了动物之后，切勿在车道内停车或是下车观察，这极易引发二次事故。这时应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并道至应急车道或应路间内停车，打开双闪灯，在车辆后方150米处放好三角警示牌，人员迅速撤离到边护栏外，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6: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7: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8: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9: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0: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6: 从立春到大寒，

0: 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1: 哎，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2: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1: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2: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下把劲儿啊，来吃吃。
1: 哎呦，
2: 肚子你怎么了？
1: 怎么了？
3: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4: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5: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6: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7: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6: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7: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6: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7: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6: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7: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6: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7: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8: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9: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10: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11: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12: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13: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14: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15: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16: 你可以重新开始。

0: 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1: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2: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2: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哈，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奔理儿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限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它为什么叫做油车？它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它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啊。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像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它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它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

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了，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得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脚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吗？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

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迎。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2: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儿？
3: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4: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5: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6: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7: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8: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们名字的来历。
4: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9: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10: 您的快递到了，
9: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10: 您好，您的外卖。
9: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我买买买。
5: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1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5: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5: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5: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16: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17: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16: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15: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16: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18: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16: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18: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17: 摆在哪儿啊？
18: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17: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18: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15: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 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10: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19: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5: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6: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5: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6: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5: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似围。走呀，去踏青了。
20: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21: 懵懵懂懂，惊蛰好尽总啦。
22: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23: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5: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24: 喂，
25: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4: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26: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4: 啊，
26: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4: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

0: 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 哟，够警惕的。
1: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核实啊。
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 继续观察。
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3: 开会呢吧？对，
2: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2: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曾经。
5: 喂，有电话
6: 吗？
1: 喂，
6: 你猜猜我是谁啦？
1: 切，骗。
7: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1: 哼，盗号！
3: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8: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9: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0: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3: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2: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4: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5: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得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

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个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呀、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说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

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单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是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是我这个教练座那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单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1: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0: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1: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0: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1: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0: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1: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0: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1: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2: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3: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4: 哎呀，堵车了，
5: 堵车了。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3: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6: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7: 我要接孩子放学，
8: 快赶不上飞机了。
9: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10: 不能。
11: 为什么？
10: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9: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5: 快快
4: 快
5: 快快
4: 快快快
5: 快！
3: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5: 太好了，
4: 谢谢你，大夫，谢谢。
10: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2: 健康在你的脚下，
1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2: 健康在你的手中，
1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6: 醉月无声，音乐留痕。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一路生花，听风听雨听花落，静享被音乐浸染的每一天。

生僻字是由陈珂予填词，陈珂予谱曲，陈珂予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于2017年11月16日在 B 站发布。生僻字又称冷僻字，指不常见的或人们不熟悉的汉字。自从有汉字以来，汉字也是在不断的发展。

和变化。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约为3500至4500字。估计连陈科宇自己都没想到，2017年11月14日，自己发行的原创歌曲《生僻字》，时隔一年多，突然在网络上火了起来，引发众多媒体和网友的转发评论。《生僻字》这首歌的歌词看了会让人怀疑人生，一首歌一半歌词不认识，感觉语文白学了。这首歌的写作灵感来源于陈科宇在网络上看到许多人都在使用又霜若浊，可是当时他并不认识若和浊怎么念，于是呢去搜索了读音。也正是这样，陈科宇突然觉得为什么不创作一首歌，里面包括很多的生僻字，这样一定很酷。于是花了大半年时间创作，就有了这首歌。虽然也有很多质疑，但是能被大家喜欢，给大家带来了快乐，也算不错。就如歌词中所说，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撇一捺都是故事，希望中国的汉字可以传扬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0: 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1: 今天分享的歌曲是毛不易《那时的我们》。这首歌倾情诉说毛不易的青春友情故事，带听众一起回到了那段充满回忆、陪伴和温暖的旧时光。据毛不易本人透露，为了让歌曲的整体风格更好诠释自己的友情故事，他在创作的过程中反复斟酌，最终呈现出了这首满是温暖回忆的作品。毛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传递在自己当年感受到的轻松和快乐。那时的我们这首歌曲旋律朗朗上口，轻快的节奏充满了青春感，曲调和歌曲完美配合，一曲听下来让人沉浸在当年美好的回忆里。敲下回忆的空白键，一起回到相遇那天，好像青春的誓言从来都不曾飘远。那时我们有一双翅膀飞过高山海洋，那时我们指尖有星光照亮彼此的前方。歌词里面充满了大家美好的回忆，而毛不易也表示，青春的时光虽然一去不复返，可它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无论在何时，我们都有远大的梦想，插上翅膀就能飞翔。友情让我们更加强大，无所畏惧，让我们彼此陪伴，友谊的灯光照亮前方。

离岸这首歌十分的好听，但却又十分的悲伤。这首歌其中的歌词是，希望你到夜里就失落，后悔从来没有珍惜过我。这是苏涵的一首歌，该歌曲一经发布就吸引了无数的听众。听这首歌时看到这样一条评论，我其实没有删掉过你的照片，也没有删过音，我也收藏着，也研究过你的星座属相和我们的匹配度，你感兴趣的事情我也试着了解过，我记着关于你的所有，我永远比表面更喜欢你，但我没说。然后有人回复他说，你是有多爱他才默默做了这么多。是啊，你是有多爱他才会在看到这段文字时脑海中又浮现出他的面容，你也曾一张一张保存过他的照片，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存放，也曾一页一页地翻看和他的聊天记录，收藏他说爱你的语音，也曾傻傻研究两个人的星座属相，查看两个人的匹配度，看他喜欢的电影，听他爱听的歌，读他看过的书，追寻他欣赏过的风景，毫不保留地爱他，以至于分手后很长时间都沉浸在难过中走不出来。好，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苏涵的这首歌。

失重这首歌表达的是在感情里失去了重量的自己，不知道痛有多痛，能够让人装聋扮哑，离开了他以后，自己的灵魂像是被掏空了一样，瞳孔被麻痹，心被伤得千疮百孔，黑暗中只能独自摸索，希望下一个路口天亮以后自己能够不再失重。爱情里受的伤没有人能帮你阻止，也没有人能替你承受，你跌跌撞撞落得这一身伤，就是为青春画下残妆。也许有一天能够从现实中回过神来，不再让自己在这感情中受煎熬，能够重新拥有自己的力量。许多事只能依赖着时间的流逝，让一切都早点释放，早点淡然，自己能够早点得到解脱。

今天分享歌曲《魏佳艺掌心之中》。掌心之中表达的是对还没有出现的爱情的一种渴求和未知的感受，希望在人海茫茫里与他相遇，希望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可是又不知道他会不会把自己捧在掌心之中，会不会真心地对待自己。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梦，是花一样的梦，梦中有人会说这辈子会把自己捧在掌心之中，温暖伴一生。有时还没去恋爱，只因为想在人海亿万之中喜欢你，等着你一起牵手相伴同行。不是没有遇见一个让自己感动的人，不是没有遇见喜欢自己的人，只不过还是不知道自己等待的那个人也还没有真心的把心交出来，等到有一天他来了再开始相恋。下面咱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掌心之中》。

本期分享歌曲《我到人间走一走》。这是《我到人间走一走》表达的是一种很超然洒脱的心态。我做了多少，做的一切是否也有好的结局不重要，我只是到人间走一走。这首歌确实带给我们很多的放松，有时我们执着着一些事，以为眼前的事情会是很长远的事，会是这辈子都存在的事情，甚至也觉得一辈子会很长，感觉就跟当下的事情牵扯着，再也不会过去。假设能够像这首歌这样，把当下的事情看得短一点，把自己的路看得远一点，你就会发现，其实相对整段人生来说，这眼前的事情也根本算不上事了。我们都是人间的过客，都是到人间走一走。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我到人间走一走》。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稼7到10天，禾稼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跟稻种卷叶螟前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啊，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种卷叶螟的。

0: 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2: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享受，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至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6: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7: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

0: 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3: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4: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5: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4: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5: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4: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0: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

0: 或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八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3: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5: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4: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7: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6: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7: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10: 我把人都要把人去掉，这麻烦不见弄。
9: 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9: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

0: 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卖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3: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4: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5: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这个该找我们。
0: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4: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7: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6: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9: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 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4: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3: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0: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5: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1: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5: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庆，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逐梦苍穹，一往无前，壮志凌云，载誉而归。
5: 众梦先锋，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0: 209个日夜，刷新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6: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0: 从苍茫宇宙到金色戈壁，跨星海，越长空。
7: 神舟23号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快捷和舒适。
8: 我们在全面加强航天在轨身心全面维护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着陆现场实验队还会进一步细化一金一保的防护措施。
9: 着陆场系统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0: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1: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会大厅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也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今天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结束长达7个月的太空出差，从中国空间站返回地球。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直击神舟21号乘组的回家之旅。为呢大家都认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乾。陈先生欢迎您。
1: 欢迎您。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一位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欢迎您。
0: 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邵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席。在去年的10月31号，神舟21号飞船发射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生活工作了209天，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各

0: 飞行任务的张宏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 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那么在昨天，那么神舟22号航天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那么分离之前呢，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 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4。 在这样一个时刻呢，想必很多朋友是刚刚锁定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今天的返回任务。 那么对于神舟22号载人飞船 从中国空间站撤离一直到返回前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有的人就不太了解了，那我们首先请出国公来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我们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好的，主持人，从撤离到返回呢，我们一般是把整个过程分成分离准备、分离撤离、
2: 返回准备、返回载入和回收着陆这么5个阶段。在分离准备阶段呢， 其中空间站呢要和神舟22号的飞船的组合体呢， 主要是依靠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建立的这么一个测量控制链路， 完成一系列的状态设置。 神舟21号的乘组呢， 是完成下行物资的准备和确认， 进入神舟22号飞船， 这就相当于其实就是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家了。在分离撤离阶段呢， 神舟21号乘组呢， 主要依靠乘控指令和航天员的一些手动操作完成飞船的相关的状态设置，做好关闭舱门的准备。在返回准备阶段呢， 我们的乘组和23号乘组呢， 是分别关闭了轨道舱和节点舱的舱门，这时候飞船呢就可以和组合体解锁分离了，完成第一次的姿态调整， 确保具备轨道舱与返回舱安全分离的条件。之后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返回载入段了，这期间呢完成的动作也比较多，主要完成轨道舱和返回舱的分离。随后呢，要再次调整姿态，完成返回制动与推进舱完成分离。在回收着陆段呢，这时候其实返回船已经降到了10公里高度的左右了，其中呢引导伞呢几个伞呢就会依次打开，实现飞船的减速。 最后再距离地面大概1米的时候呢，我会底部进行一个瞬间点火，降低着陆速度，实现软着陆。着陆后速度就对，就会到达现场来协助航天员出舱了。这个流程说的非常的细致了，但是如果说让一个首次接触的朋友听到这一段话，可能还是觉得很复杂。对，很复杂，
0: 记不住，
3: 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会一步一步的来拆解，我们随着现场的声音来了解。
0: 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2: 对，来看一看我们的航天员乘组究竟是怎么归来的。
3: 那么邵总，为什么有的任务当中啊飞船撤离空间站之后啊会进行绕飞或者说是轨道调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首先您说的这个绕飞和轨道调整是这样的啊，就是绕飞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
0: 因为咱们返回前还是有相关的工作要做，比如说飞船还要进行陀螺的标定，需要半圈的时间，像还有包括轨道舱分离前的轨道舱泄压，这些也需要将近一圈的时间。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现在采用了三圈自主快速返回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有地面控制作为保底，
1: 以防这个自动控制系统有问题的时候，飞船还能继续完成返回任务。所以说地面的控制需要对飞船还要进行测定轨，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这些就是您所谓的还要绕飞几圈的时间。所以我们每绕飞一圈都是有特定的任务的。
3: 那咱们说到这个三圈快速返回的这样一个方案，应该从上一次开始就是如此。
0: 对，从
1: 那以后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方案，还是说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些调整呢？
0: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这个三圈自主返回就是作为我们的标称返回方式了，像五圈返回这些就成为历史了。那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有人会说三圈跟这个五圈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就是五圈就成为了历史了呢？
3: 其实它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圈更快。我们之所以采用三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应对飞船在与空间站分离之后，如果有一些紧急重大的故障，需要飞船以最快

0: 的时间返回地面。如果我们能在三圈时间内返回，我们就可以回到国内的主回收厂，也就是我们的东风着陆厂。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五圈返回呢，可能我们这个就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返回到国内。
1: 嗯，
0: 有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落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快有快的好处啊，主要就是它对应对各种重大的故障的能力显著提高。
1: 而且三圈能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是不是？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航天员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回家。
1: 嗯，
2: 对，这个效率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1: 对，嗯，
2: 的确是这样。
1: 嗯，
2: 那陈强老师，那我们说到这个航天员哈，他们在返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都会评价说，你看他们的这个镇定自若啊，表情非常的自然。那他们其实在这我们所看到这个场景就是很镇定很平静之前，他是不是得很忙活一段时间呢？
3: 那是肯定的。
2: 做什么准备？
3: 首先我们在空间站上的话，在返回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2: 嗯，
3: 首先要全面清洁整理。
1: 嗯，
3: 大家想想，新战友来了，一定要把空间站打扫得干干净净，跟客人来一样，对不对？
1: 提前做个卫生。
3: 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看了没有，我们航天在交接的时候，我们的空间站现在特别整洁。
2: 嗯，
3: 就是该固定要固定，该清理要清理，该打扫要打扫，然后还有那种漂浮就把它吸收掉。
2: 嗯，
3: 让我们的下一组的战友来了以后，看那个整洁干净清洁的环境，让他们感到特别舒适。
2: 是。
3: 但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科学数据科研数据进行打包回收。
1: 嗯，
3: 包括我们的实验数据，包括我们的那个观测的那个记录，那还有很多的有效载货，对吧？打包。
1: 嗯，我们的工作的成果
3: 返回舱里面去，该带走要带走。
4: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把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因为我们在航天在太空生活了半年时间，产生了大量的垃圾。
2: 嗯，是
3: 要把它绝大部分放到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去，有的话放到那个轨道上去，让他们在载入大气层的时候把它烧掉。
1: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对返回前对我们的空间站的设备进行设置，让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状态移交给下一批的接应的战友。
2: 但是我们想，这个乘组它都是现在有人交接的状态了，它也不用设置成这种无人交接的状态。
3: 不是无人，就是说标准状态。
2: 标准状态。
3: 对，嗯。另外一个就是我对我们的飞船要进行设置。首先我们在应该要提前一段时间到我们的轨道，到我们的返回舱去，然后应该对我们的舱门进行检动。
1: 嗯。
3: 还对我们的那个舱内航天服进行气瓶检查，你不能马上返回了再去检查，万一有问题你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提前一段时间，提前一天时间还是多长时间？我们先把这些舱门检查一下，然后把那个舱内航天服再
1: 安全性
3: 对检查一下，看是否气密训练好，还有我们的舱门是否密封。
1: 嗯。
3: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我们的那个环控声波设备，你都要让它正常工作，对不对？
2: 对。
3: 还有我们的无线电要畅通，还有我们的仪表显示要正确，
2: 对，
3: 这些都要检查到位。
1: 其实挺多工作的。
3: 对对对，对我们航天员来讲的话，提前要把身体锻炼好。
1: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
3: 对对对对，因为返回在长时间在太空飞行的话，会出现钙流失、骨质疏松，还有肌肉萎缩。
2: 嗯。
3: 如果不进系统全面的锻炼，回到地面以后很难康复。
2: 是。
1: 就是我们回来之前还要加紧锻炼。
3: 对，加紧锻炼。对，
2: 我们稍留点时间啊，这个给邵总，因为邵总一会儿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哈。
3: 嗯，
2: 我们先问邵总几个问题。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一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是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地面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作为新批次的飞船的首艘飞船，它的技术特点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呢？
0: 首先来讲，我们神舟二十二号的主要改进就是我们的仪表分系统有一个轻量化的改进。
2: 嗯，
0: 这样的话就能够显著缩小原来的仪表板占用的空间，能够为下行载荷提供更多的安装位置。
1: 嗯，
0: 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空间站工程最早的神舟十二号相比，我们的下行能力基本上是能够提高了一倍。
2: 哦，
0: 这个是神舟二十二号的改进的一个主要目的。
2: 嗯。这个下行能力增强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改进了。
1: 嗯，那航天员他在操控起来会不会更容易呢？
0: 我们给我们当时仪表改进的要求是跟航天的界面要不变，就是他平常操作那些按钮的大小啊、亮度啊、按键的操作力啊、显示屏的大小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 把这个仪表整个重新等于说是组合了一下，比如说原来的三台合并成一台等等，但是跟航天的界面是不能变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升级了，但是依然很方便。
0: 对，
2: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哈，陈泉老师还说呢，说这个今天咱们说的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别说错了。
3: 对，
2: 提示了我们一下哈。
3: 对，
2: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的神舟二十号飞船，它是因为遭遇了空间碎片的撞击，这才有了我们这一次的之前一次的这个应急发射，这是也是一个首次的发射哈。那我们问一下郭工，就是这个，如果说空间碎片的话，它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只要是空间碎片，它一定肯定可以算作是太空垃圾嘛？
4: 空间碎片呢，一般就是叫做空间垃圾
2: 啊，一回事。
4: 它的来源呢，那是多样的。你比方说，有的航天器在空间解体了，那么它的碎片就不受控了。有一部分呢失效的航天器呢也不受地面控制，这样的话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呢也会产生一定的碎片。我们国家的这种载人航天发射啊，一直都是采用这种发一备一的这么一个策略。就上次的这种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验证了这个策略的有效性。上次的这个故障啊，其实推测就是一些空间的微小碎片恰好击中了神舟二十号舱窗边缘压力集中的这个倒角的位置，导致了一个贯穿性的裂纹。而这个微小碎片呢，那就基本上都是归属于太空垃圾了。但是它们因为相对速度非常大，所以撞击的动能非常大，造成的这个问题的后果就不易评估啊。
1: 那么邵总
5: 报告，申请发送。
1: 像这种就是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能有一些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我们防着点这事儿，别撞上我们。
6: 神舟二十一号，我是北京。
0: 这个主要就是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主动防御，就是我们有一个碎片预警和规避。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采取主动机动。对，这个主要是一些大的碎片。如果一些小的碎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可观测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几毫米的碎片，这个目前任何国家都不能。
1: 那多大才能躲了呢？
0: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边幕的大概是10厘米以上的是

0: 以采取防护的措施。如果是一厘米以下或者是更小的那种的话，那我们就其实是目前没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1: 对，就很可以修吗？
2: 对对，可以啊，可以。我们在像我们神舟十八号这个乘组，在之前的话就发现了我们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被太空垃圾撞坏了。我们神舟十八号夜光部这个乘组就提前在地面进行了预演那个练习，然后训练到太空去对我们太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进行维护维修，还有好多的敏感部位薄弱环节进行了加固，包括我们这几次我们的航天出舱活动的时候，都对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了维修、维护和加固。
0: 好的，那邵总是不是一会儿还有这个岗位的需求哈？那现在呢，要稍微离开大家，离开我们的这个直播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邵总稍后还会回到我们的直播席，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直播的内容。感谢您，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么飞船呢，稍后将会进行一系列的调资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曾经提过的，一个是这个轨反分离，
1: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啊。
0: 对，然后呢，在轨反分离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推反分离，啊，那么这是在空间的一个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然后之后呢，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三舱的结构哈。这个如果是我们从上到下或者从前到后的话，应该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然后呢就等于是前面的这个轨道舱
2: 对
0: 先进行分离，然后之后是进行后面的这个这个应该是
2: 推
0: 进舱
2: 分离，
0: 对，推反分离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
0: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航天员不用有任何的手动操作，或者是去关注
3: 这
0: 个事。这
3: 个是有，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正常程序发射以后，我们的程序没有响应，我们航天员必须得发指令，随控指令。
1: 就他们把手动的指令做到位。
3: 对对对，就是即使是正常发出了正常投递，我们航天员也要不发指令，这是一
1: 个
3: 确保安全，基本上是同步的。
0: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神舟二十二号飞船，从这种俯瞰的角度来看呢，它已经接近了，应该是在距离非洲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稍后它先朝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方向在缓慢的移动。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在他们回到我们的地面上来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马上我们要进行的一个
1: 第一次调资开始。
0: 对，第一次调资。这个第一次调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调资呢？陈老师，
3: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倒退的过程。我们把东风着陆场作为我们的预定的着陆点，然后我们再倒退回去，我们的
1: 这个
3: 立轨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自动发动机点火以后那个立轨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前推那个二次调资，一次调资就可以推出来。我们的一次调资在什么时候？对，一定要根据大气数据，就是气温、气压，还有风速、风向，还有以前返回的模型进行综合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来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调资。
0: 郭工，这个第一次调资对于安全返回有多重要呢？
4: 第一次调资其实是确定返回安全的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动作。
5: 长城报告。
4: 如果这一步出错了，或者是达不到一定的效果，
0: 我们听到了一个口令：轨反分离。

0: 刚才咱们看到的第二次调姿呢，其实就是让这听
1: 到第二次调姿，
0: 这时候就要准备要进行返回制动，然后进入大气了。都，这时候其实第一次调姿完了之后呢，是第一次调姿的这个精度呢决定了这个第二次调姿的这个初始基准。
2: 哦，
0: 如果这个偏差过大呢，第二次调姿修正的难度就很大。嗯，我们看这刚才第一次非常精确，第二次这个调姿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2: 那么地面如何精准来控制咱们这个飞船的姿态呢？陈老师，您能给解释一下吗？就是地面是怎么来精准的控制咱们飞船的姿态呢？
1: 实际上它那个在我们的空间站上有好多的敏感器来测量它的姿态，比如说地球红外敏感器可以测量它的浮扬、滚转，然后我们用新感门敏感器，还有我们的那个太阳敏感器可以测量我们的偏航，就是我们的飞船的飞行方向。然后还可以那个利用光纤陀螺测量我们的飞船的滚转角速度，通过这些参数的测量，
3: 然后通过计算，然后用我们的自控发动机调整飞船的姿态。刚才提到了二次调姿也已经结束了，
1: 对，现在开始自动了。
3: 是，在舱内有任何的反应了，就是比如说这个调姿，它是很微小的调姿，
2: 很小，对，
3: 对吧？在这种重力条件，就是
1: 感觉不明显，
3: 感觉不到。
2: 就我们看到这个航天员目前好像都没有。

0: 来说都很重要的。
1: 对的，你别看我们航天都对这个程序很熟悉，但是我们都比较按手册进行操作，而且三枚航天员相互确认，保证万无一失。
2: 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翻稿子一样，比如说就翻到了这一页，我们进掉了哪个动作？
1: 完全按时间节点进行。
0: 是。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这个。三段的结构叫三舱一段，
1: 三舱结构，
0: 一个是返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和一个附加段啊，然后有13个分系统来组成。
1: 对的，
0: 那航天员他返回的时候是坐着返回舱中段的那个啊，
1: 对，中间的
0: 回到地球上来。那刚刚掉落的这个轨道舱，它具体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为什么每次都第一次听到就是？要把它给抛掉，叫做轨返分离了。
2: 之前您说咱们把垃圾放进去了，
1: 对对对，它已经没用了嘛，就是功成名就了，完成任务了，完成使命了。对，对于再返回了，对于是就是一个包袱了，就影响我们安全返回，不要投掉。
0: 郭工有什么补充的？
3: 我说这个返回的时候，其实把轨道舱一抛，我们整体的那个重量就减轻了。那我这个制动的效果啊，按精准性啊，就会相应的提高。另外这个其实抛这个轨道舱也是一个飞行程序上的一个安排，就是先抛轨道舱，然后再制动，最后再进行一个推返的分离，才做着陆。
2: 那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陈老师，咱们抛掉的这个轨道舱它落到哪儿了？会不会砸着我们？
1: 不会的。这个也放一万个心。这个轨道舱的话，它会随着轨道衰减慢慢坠入稠密的大气层，就基本上都会烧掉。因为我们的海洋占70%多的那个面积，一般的话就是落到稠密的，就是有的可能烧不掉，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落到稠密的地方。
4: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东风，
5: 东风明白。
4: 华山，
5: 华山明白。
4: 天路，
5: 天路明白。
4: 雄鹰，
6: 雄鹰明白。
1: 就是
4: 猛士
1: 飞上了返回，
5: 猛士明白。
1: 分离轨段，现在就是离轨段了。然后咱马上就进入
4: 黄河
1: 再入过渡段，然后到100公里的时候进入再入
4: 段，红
1: 光10公里就进入着陆段，
5: 接收正常。
4: 山海，
2: 那陈老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9:24了，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航天员他从太空返回地球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问题他要注意呢？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三个人就坐在那里，他是不是也要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1: 那肯定要注意的，关键时间要特别的留意，包括刚才讲的粮食调制的姿态是否到位，还有我们的轨道上是否
4: 青山
1: 安全分离，然后我们的
4: 回收一号
1: 第二条是否正常，然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制动姿态是否正常，我们从那个光学瞄准镜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姿态建立是不是正常。还有是把一会儿的轨返分离是否正常，包括我们后面的那个配重脚是否建立正常，全部要关注。
2: 那是不是他们三个人现在就是不能离开座位？
1: 那肯定不能离开座位，要返回了，马上要进入大气层了。肯定不能离开座位了，而且把安全带都束缚得很紧。
2: 我看他们束缚带都束好了。
1: 对，
0: 是。而且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运行的位置大概是390到400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
1: 对，
0: 他们现在这个高度已经开始从400的那个逐渐的下降了，现在已经在37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了。
1: 对，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再入过渡段。
0: 那这样的一个阶段，刚才我们听到了一系列的口令，它其实都是一些监测的一个口令，是吧？
1: 对的。
0: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停止，包括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们是在做什么呢？是要为下一个阶段来做准备，还是说我们是要让它再进行进一步的减速制动这样一个过程？
1: 现在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由下滑的过程，就是进入一个大概载入角在1.5度到2度，就是逐渐接近地球。这个时候减速还是很慢的，就是
0: 这个时候减速主要还是靠就是外面非常稀薄的那种大气层的减速，
1: 就是这个时候减速很小。
0: 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的位置已经逐渐的接近非洲大陆了啊，马上就要到达非洲上空了，
2: 马上就要回家了。
0: 是，我们的这一路上啊，也有很多的监测站，他们也都一直在锁定着神舟22号，对它的这一路来进行保驾护航。
2: 大家都关注着他们。
1: 对的，
0: 是。

0: 现在我有我们的天链，你看上面有天链二号、三号。
1: 哦，是的，
0: 对，三星，然后天链一号、五星。现在我们的通信不数据传输全程的，只要我们需要都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实时全程的通信联络。
1: 现在我们还看到神舟飞船的外面的一个摄像头的位置哈。
0: 嗯，对的，是。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地球全貌哈，这个场景非常的美丽，
2: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们
1: 啊？那肯定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啊，他们看到的。
0: 实际上，400公里这个高度对太空来讲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地球的全貌，就看到地球一个轮
2: 一部分，
0: 一部分一个轮，有那个轮廓，对。
1: 对，之前由总台牵头拍摄的这个电影《窗外是蓝星》，嗯，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这个空间站拍到外面的这种一个地球的景色，然后再看反方向是宇宙的那种颜色，这种奇妙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三位航天员即便是现在已经踏上了归程，依然会被这种场景所震撼。对于每个观众来说，每个听众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激动的内心，
0: 非常美丽。
1: 是，
2: 他们会不会就是也透过舷窗来观看我们的地球呢？
0: 没问题啊。都可以看，嗯，
1: 但是它后面还有一个座椅姿态的调整，那调整之后就看不到了吗？
0: 都能看着啊，
1: 哦，那也可以看到。
0: 不是那个是已经很贴近地面了。
1: 着陆的时候，那个着陆的时候也就也没有必要去欣赏所谓的景色，
0: 很贴近地面了。
1: 那个离家非常近了，
0: 对。
2: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啊，嗯，就是他们三个人现在是工作状态，嗯，比如说如果渴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可不可以喝点水？
0: 没问题啊，后面都有轻便饮水器和饮水袋。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快速返回，我们从那个载入点到着陆才50分钟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没有喝水的需求。
1: 肯定也有朋友问了，说那上厕所又怎么办呢？
0: 对，有腰不湿啊。我们小孩穿的腰不湿就是由我们航天转化为民用的。
2: 就咱大人也有，包大人。
0: 对，就是我们的腰不湿就是由我们的航天产品转化为民用的。
1: 对。
3: 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
4: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7: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8: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9: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0: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7: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1: 坏了，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6: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2: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6: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3: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0: 大眼睛。
1: 为了寻找快乐和爱情，我们踏遍了千山万水，始终见不到他的踪影。其实我们只要有一颗知足且善于发现的心，他一定就会在你身边驻足停留。庾澄庆，大眼睛。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好好的是朴树演唱的一首单曲，收录在他2017年发行的专辑《猎户星座》里。虽然在音乐录像带当中，朴树全程没有参与到表演，但是故事当中的态度却和歌曲里的内核极为契合。在这首原创歌曲当中，朴树传达了一种释放自我、追求自由生活的态度。朴树2015年，好好的。

真正幸福的人不仅仅是指他的生活当中每一时刻都是快乐的，而是你觉得你的状态足够幸福就足够了。如果你觉得你只想做一只独一无二的玫瑰是幸福的，那就去做。如果说玫瑰的心愿不知不觉里慢慢形成了一个玫瑰园，你也同样可以感受到幸福。潘越云，玫瑰园。

深爱过一个人，不管经历了多少年，这个人始终都会在你心里，谁都无法替代。不管是爱还是恨，因为掏心掏肺的付出过，因为深深的在乎过，所以刻骨铭心。曾航生1993年《爱的传说》。

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的竞争比赛，其实啊，都没有和自己竞赛来的那么重要。赢了别人不算真正的胜利，要赢得自己，向自我竞赛，胜利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而这首歌呢，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些了。比利，1984年，什么都不必说。

一首遇见了一个愿望让 Fall in Love 组合红极一时，组合里最被人熟知的就是杨丞琳。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呢，充满着少女甜美的梦想和对未来的希望。 Fall in Love 2001年，1001个愿望。

最近的综艺让张强又出现在了各位的视野里，也回味感叹张强曾经的辉煌。1985年首张音乐专辑《东京之夜》销量突破了250万张，音乐专辑《害羞的女孩》销量突破了420万张，1986年音乐专辑《星期六》销量突破了400万张，同年成为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华人歌手，被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歌手第三名。截至1992年，张强发行了27张个人专辑，发行数量超过2000万张，这都是张强实打实的骄人成绩。可如今的张强却说，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翻篇了。现在的他过得无比的自在和潇洒。张强，1986年，一阵恼人的秋风。

0: 听友们，感谢大家与我们一同共享这段美妙的音乐时光。希望今天的喜闻乐道能带给您快乐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音乐之旅。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心灵有约》。
1: 北京时间20:00，
2: 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喂，小明。
4: 小华，你到哪儿了？
3: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1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4: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3: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4: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3: 放心吧。
4: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3: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
4: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3: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4: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3: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4: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3: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2: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5: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心灵有约》，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到一些人生弯路。繁花似锦觅安宁，淡云流水度此生。
1: 城里人生

0: 马上进入今天的哲理人生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小哲理，大力量，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优秀和成功都是人生的目标，为什么优秀第一，成功第二呢？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没有优秀，所谓的成功一定是渺小的。在为自己的人生确立目标时，第一目标应该是优秀，成功最多只是第二目标，不妨把它当作优秀的副产品。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人们都太看重成功了，不是第一目标，几乎是唯一目标，根本不把优秀当回事儿。可是，我敢断定，如果没有优秀，所谓的成功一定是渺小的，非常表面的，甚至是虚假的成功。我说的优秀，就是要让老天赋予你的各种精神能力得以很好的生长，智、情、德全面发展，拥有自由的头脑、丰富的心灵和高贵的灵魂。这样，你就是一个在人性意义上优秀的人，同时，你也就有了享受人生主要的、高级的幸福的能力。尽你所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这是你能够做主的。为什么要把优秀放在第一位，把成功放在第二位呢？首先，优秀是你自己可以把握的，成功却不然。我们说的成功，一般是指外在的成功，就是你在社会上是否得到承认，承认的程度有多高，最后无非落实为名和利二字。这个意义上的成功，取决于很多外部的因素，包括环境、人际关系、机遇等等等等，自己是很难全部把握的。一个人把自己不能支配的事情当作人生的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我觉得特别傻，而且很痛苦。你自己能支配的事情，你要好好的去努力，由老天决定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去瞎想了。尽你所能的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把你身上的人性禀赋发展的好一些，功夫下在这儿就行了。至于优秀了怎么样，有没有机会让你的优秀得以展现，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最多适当留心就可以了。这样来定位，你的心态就会非常好。你的力气花在

一切，那么那些名啊、利啊，如果你得到了，当然很好，对于你来说是意外的收获，你就会比那些孜孜以求才得到的人快乐多了。如果没有得到呢，也没什么，反正你在那上面没花力气，种瓜得瓜，不种就没得，很公平嘛。一个优秀的人是迟早有机会获得成功的，而且一旦得到了，就是真正的成功。如果你真正成为了一个优秀的人，而在社会的意义上并没有成功，你的人生仍然是充满意义的。在人性完善、自我实现的意义上，你是成功的。在历史上，有相当一些优秀的人，比如那些创作了伟大作品的艺术家、作家，生前很不成功，他们的名

0: 不结论。一个不求优秀的人，一个心智平庸的很重，那就只能是靠庸俗的手段，攻于心计，巴结奉承。最后呢，他即使得到了一点所谓的成功，沾沾自喜，可他的人生没有什么价值。人生往往在历史意义上的评价是失败的。我一直相信，在开放的社会里，一个优秀的人迟早有机会获得成功的，而且一旦得到，就是真正的成功，是社会承认，自己内心也认可的成功，是自我实现和社会贡献的统一。
1: 给父母打一通走心的电话真的那么难吗？你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呢？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所有的听友朋友们，此时此刻，请你们回忆一下，上一次和爸爸妈妈促膝长谈是在什么时候呢？在刚刚过去的半年或是一年，你有没有真正的和父母好好交流过呢？平时没办法陪在父母身边，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也草草了事？拿起电话，爸爸妈妈不知道说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大家三分钟结束战斗。放下电话之后发现，除了互相叮嘱几句多吃点儿、注意身体，其余的什么都没说，心底难免会自责。而父母那里呢，越是不了解我们的情况，越是喜欢管东管西，到了过年的时候还会发大招，催婚催生。咱们中国人呢，在表达上崇尚含蓄，很难开口一本正经地说，妈你辛苦了，爸我爱你。但给父母打一通走心的电话真的那么难吗？其实不难，牢记以下三个步骤，好好说话，好好行孝。第一，用细节让他们安心。正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倘若爸爸妈妈长期见不到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基本能脑补出一部悬疑剧。所以与其让他们胡思乱想，不如老老实实跟他们汇报生活现状，让他们安心下来。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啊，不妨事无巨细，跟他们说自己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撸了什么美剧，跟哪个朋友去吃了什么饭。一个有心情跟父母说生活细节的人，基本上过得不会太差。爸爸妈妈只是年龄大了，只是老了，可不是傻了。细节暗示比在电话里信誓旦旦更加有效。第二，用问题使他们舒心。实际上，随着儿女的长大，父母最闹心的莫过于对儿女的失控。他们再也不能深度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去了，这会让他们产生很大的无力感。而这个时候，我们劝老妈多去跳跳广场舞，只会让他们恼羞成怒。所以啊，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要有意识的、高频度的去征询他们的意见，这样可以使他们有依旧是权威的幻觉，从而使老年的生活更加舒心。第三，用对比来使他们开心。人的年纪越大，越会无可避免地被社会边缘化。有一个画面在日常的生活中最为常见，就是爸爸妈妈辈的在一起聊天，基本上十分钟之内就会开始聊儿子女儿。父母们最大的社交压力就是在儿女这个话题上没有隔壁王大妈有发言权，所以我们要经常在通话中给父母提供值得他们骄傲和炫耀的话题，争取成为别人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人的一生是社交的一生，父母年轻的时候要学习如何跟孩子沟通，如何教孩子跟其他人沟通。父母老的时候，他们的主动社交能力在不断的下降，

0: 而这个阶段，我们要担起主动沟通的责任了。不要让爸爸妈妈成为精神上的空巢老人。别再让不善表达成为自己的借口吧。好好说话也并不是把话说得多么漂亮，多么好听。以上说的这三个步骤再重复一遍。第一，是用细节让他们安心。第二，是用问题使他们舒心。第三，是用对比使他们开心。这三个步骤啊，虽然是话术之道，其实更是哄父母开心，让父母安心的行孝之道。朋友们，好好说话其实就是好好思考，好好为人。
1: 格局大的人遇破事不纠缠，遇烂人不计较，人生才能越走越宽。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记得有一年，我和老板在珠海过关去澳门的时候，被一个乞丐扯住了。乞丐身强力壮，一副不给钱不让你走的样子。那个时候我23岁，年轻气盛，顿时非常气愤，和他口角起来。我当时的态度是，你这是抢钱还是乞讨啊？你还这么年轻，不知道自己去赚钱吗？就算你扯住了我，我也不会给你钱。老板发现我没有跟上来，原路返回找到了我。他大致了解清楚之后，和那个乞丐赔了个笑脸，马上从皮夹里掏出10元给了他，带着我匆匆离开。一路上我可是有点闷闷不乐。老板看穿了我的心思，说，是不是还为刚才那个事情感到憋屈啊？我说对呀，这种人就不应该惯着他，不应该认怂，憋了一口恶气在心里，我真是不舒服。老板对我嘿嘿一笑，说，和他纠缠下去，客户还在澳门等着我们呢，耽误了时间怎么办？你以后要记住一句话，想做大事的人从来不会在烂事上面纠缠。老板说的话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进去，当时只顾着自己憋屈和难受了。记得有一次高校毕业季，公司在大学里面招聘了一批应届大学生，其中有个女孩长得高挑漂亮，口才和能力都不错，她和副总的关系也相处得非常好。在他们那一批应届大学生中，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个女孩，尤其是女生。那个时候流言四起，甚至有人说她诱惑副总，企图获得职务晋升。她和副总的八卦成了他们那一帮人私下同事聚会闲谈最重要的谈资。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外出聊天的时候，我忍不住点了他一下。哎，你知不知道现在公司都在传你和副总的绯闻呢？你要不要避讳或者澄清一下呢？他却对我付之一笑，说，没事儿，身正不怕影子歪，我现在真的

卷一样，数据也都非常详实。下班的时候，他不是上英语，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而那些喜欢嚼舌根子的人，貌似都很闲，不仅工作做得很差劲，而且没事儿就喜欢聚到一起聊别人的八卦和隐私，仿佛他们就靠着这些东西过闲的无聊的日子似的。一年之后，戏剧性的一幕来了，副总结婚了，新娘不是他，而他也新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和副总的绯闻不攻自破，那些散布谣言的人被啪啪的打脸了。两个月后，更戏剧性的一幕来了，公司提升了那个女孩的职务，成为了那些嚼舌根子的人的顶头上司。提升的理由也简单粗暴，因为她一个人的业绩是那一批人总和的一半。这个时候，那些之前嚼舌根子的人纷纷调转枪头，一个劲儿地拍她马屁，有的从家里拿来特产送给她，有的时不时送零食给她吃，甚至有的人出卖朋友和他打小报告，说之前的谣言是谁谁谁传出来的。记得之前听过一句这样的话，离太闲的人远一点，深以为然。闲人要是只是清闲就好了，他们还喜欢搬弄是非，造谣生事，不然他们的世界就没有一点趣味了。故事中的女孩非常清楚这一点，不去理会那些烂事儿，和这些闲人争个高下没有任何意义，斗赢了一堆闲人，你有什么成就可言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看一个人的价值，去看他的对手就行了。我不是不想和你斗，而是你不值得让我斗，我不屑于和你斗。通过这件事儿，我也真正明白了老板说的那句话，想做大事者，从来不会在烂事上面纠缠。烂事之所以烂，是因为你越在乎它，它越烂，让你跟着它一起烂，永远陷在里面。即便最后你赢了它，你所耗费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一去不复返，非常不值得。成功的人不会在小事上面计较，但却洞察方向，把控全局。懦弱的人才会在小事上面计较，据理力争，然而遇到一丁点困难就妥协了。我们每个人一生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欲成大事的人必须将精力集中起来，心无旁骛才能专心致志。如果把精力和时间都浪费在一些烂事上面，必然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产生很大的阻碍。不在烂事上面纠缠是一种处世哲学，它还适用在很多方面。比如说，你带女朋友去吃饭，遇到小混混向你女朋友吹口哨，你想的应该不只是怎么对付混混的这些烂事儿，而是应该努力挣钱，带女朋友去更高档、更安全的餐厅吃饭。你深爱女朋友，就不要在意别人说她过去的恋爱史，这些小事儿没必要在意。谁没有过去呢？你要想的是如何和她过好以后的人生。你陷在一段不幸的婚姻里，要想的不应该是如何和渣男渣女斗，而应该想如何快速离开，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过好今后的生活。你现有的圈子里面，如果充斥着一些负能量爆棚、喜欢诋毁攻击别人的人，你要想的不是如何打败他们，你应该加快你的脚步，脱离开这个圈子，进阶到一个更高级的、充满正能量的圈子。人生苦短，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如果你想要收获一个丰盛

0: 盛美满的人生，就千万不要和烂事去纠缠。
1: 不忘初心，你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如果初心是错的，还要坚持吗？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陪孩子上围棋课，有次课间闲聊，围棋老师问我们，为什么要让孩子学围棋呢？几个家长给出了很多答案，为了锻炼孩子的心性，想培养孩子思考和计算能力，让孩子习惯竞争，从容面对胜利和失败，让孩子有个特长，要是考出个三段四段来，对将来升学有帮助。总之，好处挺多的，所以就来学了。围棋老师听完，摇了摇头说，我认为这些都不对。学围棋的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会下棋，因为下棋有乐趣。这么简单吗？对，就是这么简单。说实话，我当时对老师这个答案完全不以为意，甚至并不认同，想来其他家长也是如此。但是后来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学围棋确实有很多好处，但那些好处都不应该是最终的目的。我们让孩子学围棋，根本上就应该是让他会下棋，让他的人生多个乐趣。

重要，但若是冲着这个去学，心态就会偏，就会急功近利，就会把下棋当成是一个任务压在孩子的身上，逼他学，逼他练，使他反感烦躁，体会不到下棋的乐趣，这样的话便很难坚持。多数的孩子就是这样半途而废的。怀着功利心去做一件事，有趣的事也会变得无趣，变得辛苦，变成折磨。初心错了，可能就全错了。偏偏我们一直在犯这样的错。让孩子学钢琴是为了培养乐趣，促进手指和左右脑的协调，为了考级体会表演的荣耀。让孩子学画画是为了培养感知力、想象力、创造力，万一画好了还能获奖，能赚钱。让孩子学舞蹈是为了塑造形体、提升气质、培养审美、增加自信，当然表演给人看也是很拉风的。很少有家长是因为弹琴很快乐、画画很快乐、跳舞很快乐而让孩子去学习的。我们嘴上把这些培训都叫

尾调兴趣班。也因为很快没了兴趣，大部分孩子学出个样子的也是不情不愿的咬牙坚持，体会不到什么乐趣。其实反过来想想呢，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初心，就是单纯的为了孩子能有一件可以让自己快乐的事儿而去送他学习，效果呢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比如说学画画，如果我们就是为了让孩子会画画，

0: 反之，如果为了培养能力而不惜扼杀兴趣，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一事无成。兴趣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大概也可以这样说，兴趣是一，而其他的能力都是跟在后面的零。要想让价值最大化，必须把这个兴趣留住。培养能力和特长就算重要，也应该是附加目标，不应该喧宾夺主，否则很可能就价值全无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初心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你所做的事情最终是荣还是损。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如此。比如工作，我们选择一份职业的初心，如果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而非赚钱谋生，可能你就更容易找对职业方向，在工作的时候心态也会好很多，遇到挫折瓶颈压力的时候也比较容易熬过去。比如婚姻，如果我们选择一个人是因为跟他在一起很快乐，很合拍，很踏实，能彼此成就，而不是因为他可以养我，或者他愿意伺候我，那么这个婚姻就会更强韧。就算有一天对方穷了或者丑了，也不会轻易的瓦解。比如说旅行，如果我们的初心是去见识世界或者放松心情，而不是为了拍照片发朋友圈让别人知道我去过哪里，这旅行一定会收获更多。否则你可能仅仅因为没拍出好看的照片就万分沮丧，油性全无，或者就算收获美图许多，但只是你的相机看到了，而你的心错过了真正的风景，你浪费了旅行真正的价值。当然，有些时候各种目的并不冲突，一份赚钱的工作也可以同时实现人生的价值，一个多金的爱人也可能跟你很合拍，一次探寻世界的旅行也完全不耽误拍照片向朋友展示啊。若是各种目的能同时兼顾，自然是极好的。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4: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5: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3: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5: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3: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5: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3: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5: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4: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3: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6: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

0: 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1: 人生要具有取一瓢水便能知四海之味的态度，还要有心存明珠之朗而照亮世间万事的胸怀。在这个世界上，你能理解多少事情，就能在多少事情上占据主动权。
2: 从古至今，历史沉沦，世间万事纷繁复杂，看似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实事物背后的本质规律啊，从未变过。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和条件下，事情表面所呈现的现象呢，都是大概相同的，就好像这几千年的历史一样，其实更替的只是一些表面的事件，背后的规律仍然是那个规律，人性从未变过，规则也从未变过。所以面对这些问题呢，想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问题的本身，而是问题背后的本质。简而言之，了解了一个本质之后，也就掌握了这万千事态的发展了。所以对于生活来说啊，只要有举一反三的智慧，不拘泥于事情表象之中，便能够掌握问题的变化法则，从而呢行使自己的主动权，占据问题的主动地位。正如菜根谭所说，一勺水便具四海水味，事法不必尽长，千江月总是一轮月光，心珠宜当独朗。人生就要具有取一瓢水便能知四海之味的态度，还要有心存明珠之朗而照亮世间万物的胸怀。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够理解多少事情，就能够在多少事情上占据主动权，而这一切都从自己的本心开始出发的。唐朝有一个大臣叫李博，非常的博学多才，有李万卷之称，在当时啊，曾任右补阙、刺史、谏议大夫等多个职位，因为得罪当朝权势，多次被贬。有一段时间呢，李博隐居在一个叫白鹿书院的地方读书，因为他养了一只白鹿，终日跟随在他的身旁，所以人称啊白鹿先生。有一天呢，李博和智长禅师就聊天问道，佛经上所说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未免有一些失之玄奇了吧，小小的芥子怎么容纳那么大一座须弥山呢？这是在骗人吧？智长禅师呢，这个时候闻言而笑，反问他说，人家说您涉猎书籍于万，人称李万卷，可否有这事啊？李博说，那是当然，我岂止读书万卷呢。禅师问道，那么你读过的万卷书如今何在呢？李博抬着手指着自己的脑袋说，都在这里了。禅师便说，奇怪了，我看你的头颅也不过一粒椰子那么大，那么你是如何将那万卷书放在你小小的脑袋里面的呢？莫非你也是骗人吗？可谓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禅师的这一番话使李博幡然醒悟，此时他才明白，这世间的一切都不是从事情表象上去看的，而是从事情背后的理上去解释的。所以即便你想了解这个纷繁复杂广博万千的世间万物，也无需一味的执着于外向上，若能够溯本求源，看到问题背后的本质规律，事情也自然迎刃而解了。人生几十载，看似是漫长的过程， 但是实际上许多人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都将大好时光白白地浪费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就是因为他们面对很多的问题都是使自身蹉跎于曾经已经犯过的错误之中，导致自己一直在犯着同样的错误，重复一些毫无意义的行为。如果一个人能够将自己浪费的大好时光用在值得停留的事情上面，那么这一生的意义都会完全不同。从前有一个富人，他有一天呢想吃芒果，就派他的仆人去附近一个果园中买。临去的时候啊，他盯着自己的仆人说，要捡那些又甜又大的芒果买。于是呢，仆人就拿着钱到果园去了。果园主人对他说啊，我们的果子啊都是又甜又好吃，没有一个是坏的，您尝一个就知道了。而这个仆人呢却偏偏不听，自作聪明地说，我要一个一个的尝然后才买，如果尝一个怎么知道其他的呢？于是啊，他就把所有买下的芒果全部尝了一遍，然后带着已经咬过的芒果回去了。妇人看到这些芒果之后啊，觉得恶心，将它们全部丢掉了。所以你看，对于人生来说啊，如果不挑不拣也不在意果子的好坏，随便就买走，或许也得不到香甜的果实，因为你不知道它究竟是否成熟。但是如果过于慎重，像这个仆人一样每一个芒果都尝一遍，那么是即便知道了水果是甜的，这个水果也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也会被变成恶心到将要被丢掉的东西。所以啊，有很多事情不用逐个去尝试，也不用每一件事情以及每一个阶段都用犯错的方式来知道这件事情究竟对错与否，只要能够观其色，闻其味，看其形，然后认识事物背后的本质，就知道了自己将要做出的选择，从而呢避免可能存在的错误。这样啊，才能让人生少一些恶心的芒果。我们之前聊到过关于借鉴的智慧，所谓借鉴就是能够在自己引入成熟经验的同时，根据当下的环境制定适合当下的计划，不是盲目的照搬教条。而借鉴的智慧和我们今天所说的道理呢，也刚好吻合，用举一反三的方式来对待问题，借鉴曾经的经验，再根据当下不同环境的不同条件来调整当下的问题，也是一种成熟的处事态度哦。好啦，亲爱的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了，怎么样，你有哪些收获呢？欢迎你在我们的节目下方一起来留言互动，好不好？佛法中讲的开智慧根本智，就如同黑市中点灯要逐一的去照亮物品，而大智慧呢就像太阳，一亮啊则天下明，所以呢万物之本心如太阳。
1: 孔子与老子的四段对话是什么？为什么会影响中国2500多年呢？
2: 老子和孔子的四段对话影响中国2500年。孔子曾拜见老子，问了几个问题，孔子呢十分的佩服。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我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矣。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游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渺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身，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无师也。第一段对话，老子送别孔子，赠言道：“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 吾不富不贵，吾才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事，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己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虑之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孔子顿首道：“弟子一定谨记在心。”是以，聪明的人容易死，是因为喜欢讥讽别人的过失；喜欢辩论还很厉害的人容易招祸，因为他们喜欢说别人的错误。如果是别人的晚辈，就不要把自己态度放高；如果是别人的下属，就不要显摆自己的高明。感悟：月明星稀，月亮明亮的时候，星星就很稀疏。一个人太有才华的时候啊，就容易显得别人黯淡无光。每个人都爱面子，太聪明的人呢，容易损伤别人的面子。苏轼遭难，苏轼说：“苏轼何罪？独以名太高。”不显山，不露水，默默把事情做好，才是避祸保身之道啊。第二段话：行至黄河之滨，见河水滔滔，浊浪翻滚。孔丘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老子道：“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孔丘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矣。”老子道：“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续，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斤斤于礼乐而昌仁义哉？斤斤于礼乐而昌仁义，则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欲响，则人逃跑的愈远矣。”试问

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好。老子却说，人生天地，人的生老病死和大自然的春夏秋冬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自然而生，自然而死，顺其自然就不会迷失本性，心中常想功名利益，心中才会焦虑，才会生出烦恼。孔子解释说，我是担忧仁义不能够实行天下呀，战乱不能够停止，国政不能够清明，而匆匆一生几十年，所以我才会有一种大丈夫生于世间却不能够建功立业。

也欣欣向荣，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哪里用得着劳烦我，也都是自然之道罢了。自然清明，人心自然归正，哪里用得着去提倡仁义礼乐呢？越是提倡这事，击鼓追人，敲得越响，人跑得呀就越远。感悟，孔子要推行仁义，但是人生短暂，怕不能够施行，因此感叹烦恼。老子却说，仁义这个东西啊，顺其自然，不要人为推动。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段对话，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丘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孔丘曰，水有何德？老子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天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义也。孔丘闻言恍然大悟道，先生，众人独上，水独处下，众人处义，水独处险，众人处节，水独处晦，所处近人之所恶，夫水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老子点头，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于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必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占境，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失不求报，一旋方必折，塞必止，绝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健则轻，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迎科后进，善待时也。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因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如此去后，应去娇气于言表，除智欲于容貌，否则人为智而生以文，体为智而风以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老子曰，欲观大道，须先游于心于物之初，天地之内，寰宇之外，天地人物，日月山河，形性不同，所同者皆顺自然而生灭也，皆随自然而行止也。知其不同，是见其表也；知其皆同，是知其本也。舍不同而观其同，则可由心于物之初也。物之初，混而为一，无形无性，无义也。孔子问，观其同有何乐哉？老子道，观其同，则其万物也，其物我也，其是非也，故可视生死为昼夜，或与福同，即与凶等，无贵无贱，无荣无辱，心如古井，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何处而不乐哉？孔丘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尊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依依不舍地告别老子。试问，老子说，为什么不学习水的德行呢？孔子说，水有什么德行啊？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于万物而不争抢，处在众人厌恶的地方，这是谦卑的德行。江海能够这么

阔，都是因为它可以背下。天下没有比水更柔软的了，却也没有比它更刚强的，这就是柔德。所以柔软可以胜过刚强，它没有有，所以可以自由地出入于无，这就是不言之教，这就是无为。孔子说，我知道了，大家都往高处走，只有水是往低处走。大家都在容易的地方，水独自在困难的地方。大家都是洁净的地方，只有水在污秽的地方。它所在的地方都是大家不喜欢待的地方，所以谁能够与它争抢呢？老子曰，与世无争，所以谁也不能够和它争啊，这就是水德。水无处不在，道无处不在，水不曾失败。空而静，是何为渊？损害自己，施恩不求报，这是仁。圆的地方一定打旋，方的地方一定折转，塞住一定停止，掘开一定流出，这是守信。洗净万物，齐平高低，这是善于治理。东西放上能扶，看东西能清楚，冲击起来势不可挡，这是善于使用他的才能。昼夜不停，满了再进，这是善于等待的时机。善于圣人随机应变，智者顺其自然。你此去要骄盈之气，去掉脸上的志向与欲望，不然风风火火，气势逼人，谁敢用你？感悟，这段话在《道德经》中有类似的表述，顺其自然是很难理解的。所以老子用水来打比方，水就是懂得顺其自然，所以可以成百谷王。无为不是消极应对，而是抓住时机，找准方法，善于使用才能，懂得尊重万物必然存在的规律。不要以人为尊，而以天为尊，不要违逆天道，胡乱作为。最后我们看第四段对话。老子曰，欲观大道，须先由心于物之初，天地之内，寰宇之外，天地人物，日月山河，行性不同，所同者皆

0: 是见其表也，知其阶同是知其本也，舍不同而观其同，则可游兴于物之初也。物之初混而为一，无形无性无义也。孔子问，观其同有何乐哉？老子道，观其同则其万物也，其物我也，其是非也，故可视生死为昼夜，或与福同，即与凶等，无贵无贱，无荣无辱，心如古井，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何处而不乐哉？孔丘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非浅，终生难忘，弟子将尊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依依不舍地告别老子。解释，老子说想要窥伺大道，就一定要把心放在物的本源上，天地万物看起来不一样，但其本质呢都是相同的，都是随着天地自然在运行，万物不同只是表面，相同才是内在，舍不同观相同，才能够了解万事万物的道理。万物本源是一，没有什么性状，没有什么区别。孔子观察到相同，有什么快乐的吗？老子说，物我其一，是非物我，生死昼夜，福祸吉凶，贵贱荣辱都没有什么区别，心中古井无波，自得其乐。感悟，一念不生，万念不在，空空如也。老子在讲去我执，把我放下，把自己脑子里的条条框框都放下，把所有的偏见都放下，才能够看到万物相同的本质。比如你分辨好人坏人，那就无法懂得人的本质了，见识上有欲望，情绪上就有波动，只有万物其一，物我不分，心灵才能够真正的安宁快乐。
1: 悦己，认清自己，才能重建生活。悦己优于过去的自己，未来才可期。悦己取悦自己，才是最顶级的自律。这是自我提升的三个境界。悦己，悦己，悦己。
0: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在这纷繁无

0: 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很多东西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有这期节目来学会悦己、悦己以及悦己。第一个悦是阅读的悦，悦己认清自己才能够重建生活。半山文集里有这么一句话，读一百本书不如把一本喜欢的书读十遍，读一本书十遍不如悦人呐，还真不如悦己。活得明白的人往往会在经历中认识自己，在反省中成为自己。林清贤在32岁之前就已经拿下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奖，同时成为中国时报的总编。他也渐渐在忙碌中变得放纵不羁，那时他与古龙交好，常向其约稿，但只有拼了酒古龙才给稿子。恰逢林清贤也爱喝酒，于是两人呢就经常比酒量，甚至将绍兴老酒倒在脸盆里互拼。然而喧嚣的日子总是短暂的，林清贤的生活接二连三发生变故，太太离家出走，好友古龙也因为肝硬化离世了。他心灰意冷，打算重新审视自己，反思生活，便毅然辞去工作，上山清修，与自己为伴，近三年之后才重返红尘。他说，经过那段时间的自我省察，内心已经变得更加淡定充盈，更加从容自在地面对世事变化。说到喝酒，他也一改往常的豪饮习惯，认为小酌才是上乘的喝法。苏格拉底就曾提出，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所以聪明的人会看到自身的缺点，而愚蠢的人呢，只会看到自己的优点。第二个悦己是超越的悦，优于过去的自己，未来。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咋没呀？
5: 老赵
4: 啊，
5: 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
4: 啊，
5: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0: 有多少人败给了恶鼠效应？
1: 今天呢，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有多少人败给了恶鼠效应？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来分享。1925年，美国科学家麦开做过一个特别的实验，他把一群幼鼠分别放在不同的笼子里，家族享受最惠待遇，提供充足的食物让他们饱食终日，而彝族则遭到歧视对待，只给他们 60% 的食物，故意让他们饿着。没想到实验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家族保鼠行动迟缓，没活满1000天便英年早逝，彝族老鼠却活了2000多天才寿终正寝，而且皮毛光滑，皮肤紧绷，行动快捷，就连免疫力也比保鼠强。这就是著名的恶鼠效应，适当节制，发展良好，过度满足，早衰短命。正如陈道明说的，做人的最高意境是节制，而不是释放。年轻时总觉得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岁月渐长才发现，每个不节制的行为日后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礼记有言，傲不可长，欲不可纵，纵欲是人的本性，但是人生就是不断克服本性的过程。作家百邦妮说过他的一段往事，在他20多岁的那几年，胃口好得出奇，从来不知道节制。那时他最爱吃自助，4两一盘的羊肉轻松能吃掉8盘，一到深夜就约上朋友去烤串摊喝酒吃肉。不吃串的时候，他就自己做饭，糖醋排骨、啤酒鸭、干锅肥肠，吃得满嘴油光。那个时候的他就跟实验室里的保鼠一样，每天毫无节制的吃喝，体重一下暴增到130多斤，连他自己都说，这对我的身高来说是一个灾难。父亲看着这样放纵的他，整日忧心忡忡，为了让父亲安心，他下定决心开始减肥。他戒了自助，戒了油腻的食物，不再胡吃海塞。一开始真的很难，当他开始习惯之后，便渐渐喜欢上了微饿的状态。因为微饿，一碗普通玉米面碴子粥，他都能喝出谷物丰盛的香气；一碗简单的米饭，只要浇上一点点肉酱，他便觉得是天堂。就这样，他前前后后瘦了将近40斤，这时的他开始欣赏镜子里全新的自我。就像闫妮说的，有时候人自身的节制还是定要有的，有了之后你会发现还有另一种风景。现在的你可能觉得多喝一杯酒，多吃一口蛋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选择了一次又一次的放纵自己。可是10年后、20年后呢？要知道，人生最后10年的你是由每一个当下的你决定的。心理学家休·麦凯曾在《欲念心理学》中提到了一个欲望幸福曲线。当一个人欲望很小的时候，只要一点小小的期望被满足，就会感到莫大的幸福。可当欲望增加到一定程度，幸福感非但不会再提升，反而会迅速跌入谷底。人这一生所求有度，过则成灾。王宝强曾在13邀里讲到他在成名前的一件事。当时的他因《天下无贼》崭露头角，小有名气，有不少导演和制作人都上门邀约，其中就有一部比较特殊的客串戏，只需拍摄1-2天便可以获得巨额的片酬。王宝强的妈妈知道后，让他第一时间赶紧接下来。在农村乡下，客串一天给这么多钱真的很有诱惑力，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搁谁面前都很难不心动。但王宝强最后拒绝了，他妈妈听说后十分不理解，怒斥他，给你这么多钱你怎么不去啊？他说得克制自己，控制自己对金钱的欲望，不能让别人带着你走，把自己给框住了，局限住了。在他看来，自己非科班出身，是误打误撞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只有好好爱惜自己的羽毛，才会飞得更远。如果轻易就被高昂的片酬诱惑去赚短期的快钱，那他只会离心中的电影梦越来越远。埃及有句谚语说，人能够遏制住自己的欲望，就算主宰了自己的生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哪知千里而不偏移路线，是因缰绳之故。人亦如此，要想走得更远，就必须拥有超强的自制力，保持克制，守住初心，才能更接近你的目标。你的人生才能水到渠成般的流向大海，而不是沟壑乱纵的四处碰壁。如果没有一点点自我克制，任自己在欲海浮沉，终究会沦落为欲望的奴隶。庄子里有一个叫子庆的工匠，他能做成上等的乐器。鲁侯问他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工匠说，做乐器之前要斋戒七天，忘记自己的心念、形体、金钱、荣誉，忘记朝廷的存在。节制是一种内心的自我约束。当人身处诱惑重重的环境，能否把握好尺度，不被欲望迷惑双眼，这是人生成功的关键。大学里的张一鸣自封道德状元郎，别人约会谈恋爱，他看书敲代码；别人打牌打游戏，他看书敲代码。大学毕业后，有的同学都去了外企，拿着高薪；有的同学加入银行 IT 部门，解决了北京户口。他却选择了一家创业公司，做最基层爬虫程序，继续深耕技术。他说，为了避免平庸，要拒绝拉着你走向平庸的那些压力、诱惑。一书在印度末里有一句话耐人寻味，我提着一个袋子边走边拾，一路上拾起无数我不想要的东西，当我遇到真正想要的东西之时，袋子已经装满了。人生就像一个口袋，装进去一些东西的同时，一定会挤出一些东西。就像想熬夜就要牺牲健康，满足食欲就要放弃身材。节制并不是对幸福的抹杀，而是一种舍弃小诱惑，追逐大自由的智慧。只有舍弃摆在我们面前的短期利益，才能空出位置去拥抱长期的回报。成长的路上有节制，才有以后更多的拥有和获得。晚饭有言，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也许我们都曾经败给过恶鼠效应，但只要你有一颗改变的心，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改变世界，不如改变自己。
1: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改变世界，不如改变自己》，一起来听。说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很久以前，人们还是光脚走路。有个国王去乡下走访，被路上的碎石子儿磨了一脚泡，气得下令把所有的路都用牛皮包起来。可问题来了，全国的路何止千万条，就算把所有的牛都杀了也不够用。这时有人跑过来跟他建议，您为什么不用牛皮包住自己的脚呢？国王一拍脑袋，恍然大悟。萧伯纳曾说过，明智的人让自己适应世界，不明智的人则坚持让世界适应自己。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学会改变自己，当你变了，你眼里的世界也会跟着改变。网上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如果你前进一步是死，后退一步则亡，你该怎么办？

网上同类的聊天软件多如牛毛，而且每家都背靠大树，有钱有资源。而刚成立的腾讯，一没钱，二没人，好几回都差点被踢出局。可是让人意外的是，几个月后，这个不被看好的软件竟然一下子冲到了市场第一。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市面上的通讯软件都和国外流行的 ICQ 类似，用户信息都存在电脑里，包括聊天记录、朋友列表等等。在欧美这么做没问题，反正大家自己都有电脑。可是别忘了，当时国内个人电脑并不普及啊，大家想上网只能去网吧，一旦你换了电脑，那之前的聊天记录就全没了，非常麻烦。想通这件事后，马化腾有了个新主意，为什么非得把信息都存在电脑里，而不是放在服务器上呢？这样大家无论用哪台电脑，都能看到以前加的好友存的信息。说干就干，接着他就马上动手改造起了 QQ。也正是这次改变，让 QQ 冲出重围，在逆境中打开了新局面。就像有句话讲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时，99%的人都陷在了死局中，听天由命。而只有1%的人能抬头看见还有向上飞的那道生门。人这生最怕活成自身经验的囚徒。当你遭遇瓶颈，走到死胡同时，试着提醒自己，山不过来我过去，此路不通换他路。跳出原有的思维，人生往往会别开生面。曾看过一则视频，让我触动良久。课堂上，教授让两个吵得不可开交的同学背对背站在桌子两侧，他拿出一个球放在桌子上，然后让他们转过身，指出这个球的颜色。两人，一个人说是黑色，一个人说是白色，谁也不服气谁，眼看又要打起来了。教授没有制止他们，而是让两个人交换了位置，又问，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什么颜色呢？这回两人都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原来这个球一半是白色，一半是黑色。发现没有，位置不同的两个人看到的世界也截然不同。生活中我们都会碰到不可理喻的事，也都有不能被别人理解的时候，觉得自己在外面工作已经很累了，家人却不能体谅自己，觉得自己整天苦口婆心的劝导，孩子却故意的不好好听话，自己兢兢业业多年，领导却提拔了另一个只会做表面工作的同事。这种不理解往往是冲突和埋怨的开始，因为总是站在自己的位置看别人，你得出的永远是糟糕的结论。生活中的很多困惑和争执，换个角度便能豁然开朗。学会改变自己的位置，你会收获不一样的人生。把自己放到家人的位置去思考，你会发现对方不是有意责怪你，而是可能碰到了一些糟心的事。当你换到孩子的位置上，你可能会想，自己在他这么大的时候也未必能做得更好。当你站到领导的位置上，你会顿悟，那个你怎么也想不通的决定，或许已经是目前的最优解。换位会给你带来更广阔的视角，让你更理解他人。也正因如此，你才能远离那些鸡毛蒜皮的烦恼和内耗。之前有回晚上跟朋友在外面散步，聊着聊着决定第二天出门玩，

我催他，你瞅瞅明天天气怎么样。他看都没看手机就说，会是我喜欢的天气。我不解，你早就知道是晴天了。朋友笑着说，不知道啊，但是无论什么天气我都会很喜欢，反正生活经常不能随人愿，不如就尽量的开心的去面对一切。的确，人生就是这关过了还有下一关，没有人可以左右发生的一切，我们能掌控的只有自己的心境。你的心态变了，事情说不定也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作家仲念念曾提起过自己的好友，一个拥有超能力的姑娘，无论多糟糕的事，她总能发现她积极的一面，并且从中汲取能量。有回一个很重要的面试，她精心化了俩小时的妆，却出门忘带伞，被淋成了落汤鸡。换成别人早沮丧的不行了，结果呢，人家心里想的却是，哈哈，难得化妆，老天肯定觉得我太好看了，没事儿，我素颜照样秒杀全场。下一秒就跑去洗手间卸了妆，然后踩着高跟鞋自信满满的进了面试点。刚才的事故不仅没影响到他，反而让他越挫越勇，在面试官那儿见招拆招，把自己乐观的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后来果不其然，他接到了那家公司的录取通知。推特上曾经有一条很火的博文，点赞超过10万。最近我渐渐把这件事儿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换成这件事是想教会我什么，然后我发现身边的人生难免疾风起，不能改变风的方向，就想办法调整风帆。如果觉得所处的环境不好，不妨先潜心提升自己，等待更好的机会。如果觉得现在的生活很糟，试着暗示自己，好事说不定就在下个路口。相信我，你的好心态永远让你事半功倍。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一座无名碑上有这样一段墓志铭：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本可以，你不爱改变，你的生活就会一成不变，而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可能会撬动世界的支点。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3: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4: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3: 懒得上牌。
5: 请停一下。
3: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5: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3: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5: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3: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4: 对对，老虎警官。
5: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4: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6: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7: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8: 有些悲伤只能自愈，有些心情无人能懂，但是你要相信，没有永远的黑夜，也没有熬不过去的苦难，所有打不倒你的都会使你变得更加强大。愿你带着一腔孤勇，披荆斩棘，学会一个人走过所有的难。
9: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习惯性的崩溃，又习惯性的自愈？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风起云涌，又归于平静，而别人却对此一无所知。有听友跟我讲，曾经他以为人生中许多的艰难都可以被分担，会有一个人的出现带着他走过所有的苦难，可他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那个人出现，只能逼自己吞下所有的情绪，然后独自前行。有时候也有人看出你情绪有些不对，问了你一句怎么了，那一刻你的心事仿佛就像顷刻而下的山洪，马上就要脱口而出，却又生生忍住回了一句没事，因为你怕别人无法将你的心情感同身受，因为你怕别人听完你的故事却对你讲这有什么，别瞎矫情。成年人的世界其实都是这样，晚上崩溃，白天自愈。有些事无人理解，有些心情无人能懂，只能靠自己将所有心酸熬过，别人帮不到你分毫。有些悲伤只能自愈，有些心情无人能懂，但是你要

相信没有永远的黑夜，也没有熬不过去的苦难。所有达不到你的，都会让你更强大。愿你带着一腔孤勇，披荆斩棘，学会一个人走过所有的难。

0: 许多人在一段感情消失的末尾，都喜欢苦苦地追问对方为什么，但最好的方式是不要问，因为当他决定和你分开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不爱了。当他说分开的时候，你只管转身，和错的人告别，终会和对的人相逢。如果离别终将到来，当离别到来的那一刻，愿你洒脱从容，别留下狼狈的身影。
1: 有人说，感情中最让人感到心酸的，莫过于一个在计划着未来，而另一个在计划着离开。你努力向着他在的方向，你给他打电话发短信，甚至不远万里的跑去见他，你想挽留，想继续，而他只是用最平常的语气告诉你该结束了。许多人在一段感情消失的末尾，都喜欢苦苦地追问对方为什么，但最好的方式是不要问，因为当他决定和你分开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不爱了。也许你只是想要一个分开的答案，一个放下的理由，他也可以告诉你，分开是因为性格不合适，是因为你想要安定而他喜欢自由，是因为他还没有信心可以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有100个理由向你解释为什么会和你分开，而你只有一个理由去说服自己放下，那就是他不爱了。

0: 感情最怕熄灭之后还有火光，最怕放弃的那一刻突然回头，等不来的人就别等了，就当是故事中的过。总之，未来漫长，星辰和大海，还有久久的爱，都会来。
1: 感情最怕熄灭之后还有火光，最怕放弃的那一刻突然回头。当你熬过了没有他的日子，以为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的时候，他却给了你一句海誓山盟。当你已经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光，以为可以把难过埋在心里的时候，他却说要陪你走过春夏秋冬。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个等了很久的人？等待的时光尽管漫长，却足够难忘。因为太过喜欢，所以茫茫人海中他是你第一眼看到的存在。因为太过在乎，尽管你已经用心至极，却依旧害怕他不懂你的信息。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等待是无言的告白，所以无论风起还是雨来，你都会耐心地等，等他一个坚定的眼神，等他一句不变的承诺。但往往望穿秋水，却望不到他向你而来的身影。地老天荒，却等不到有他在的未来。即便很久的后来，他在你的生活中突然出现，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一点甜，你都不会有所留恋。因为你已经明白，有些人即便存在于你今天的动态，也不能陪你走过人生的常态。等不来的人就别等了吧，就当是故事中的过客，就当是暂时的遗憾。总之，未来漫长，星辰大海，还有久久的爱，都会来。不要心急，你要慢慢来。

0: 你倔强的样子真的很让人心疼，也让人欣赏熄灭不了的光。有人说，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曾经坚持了什么，曾经没有放弃过什么。生活不易，或许我们终将在千锤百炼下造就强大的铠甲。愿你的倔强能带着你抵达梦想的地方。
1: 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人这一生的成长需要三个阶段。一是长大后才发现原来世界很大，二是明白有些事注定努力也没有结果，三是即使注定没有结果却还是要努力争取。明知道很多时候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明知道有些事情自己无能为力，但还是要去努力，还是要去争取，这就是倔强。昨天晚上有位年轻的听友发了一段留言，他说他高考失利，想要复读，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为了赚够自己上学的学费，正在做着人生第一份工作，每天凌晨一点钟下班，脚疼到不能走路，晚上回到家里都要用被子蒙着头痛哭一场。父母劝他那么拼干嘛，不如回家等年纪到了找个人嫁了，可是他知道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尽管所有人都劝他放弃，尽管努力也不一定成功，但他就是想再试一次。你倔强的样子真的很让人心疼，也让人很欣赏。每一个倔强的人心里都一定有一团熄灭不了的光。有人说，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曾经坚持了什么，曾经没有放弃过什么。生活不易，或许我们终将在千锤百炼下造就强大的铠甲。愿你的倔强能带着你抵达梦想的地方。

0: 相遇是一瞬间的事。听友们，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就到这里了。人生走走停停，道理深深浅浅，了解更多，明白更多，人生就会更豁达。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22:00。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5: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4: 想。
5: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啊？
4: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5: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4: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5: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4: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5: 很好，还有吗？
4: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5: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4: 耶！
2: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怀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本期节目主播要为您分享的文章是《我已经很努力地活着了，但人生真的好累》，欢迎一起收听。
6: 民国最惨女作家告诉你，千万不要这样爱一个人。她是民国女作家中身世最惨的一位。6岁的时候，母亲以极低的彩礼将她许配给了邻村何寡妇的儿子，她成了童养媳。16岁时，何寡妇上门逼婚，本以为父母会替她取消婚事，没料他们竟应允，她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被迫过门后，婆婆对她百般刁难。丈夫李登高是个粗人，他也不喜欢文人做派的他。他每天不仅要做苦力农活，还要忍受婆婆丈夫的暴打，婆婆最后还咬断了他的脚筋。为了逃离这个可怕的家庭，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最后只得改名换姓，只身前往日本。为了生存下去，他做过家庭女佣、咖啡店侍女。纵观前20几年的人生，他活得极其辛苦。好在在他留学期间，他学过生物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文学。回国后，他也写过很多舞台剧和文学作品，被鲁迅大加赞赏。他人生前30年本是靠着自己努力逆袭人生的典型，上天给了他一把烂牌，他偏用这把烂牌打出了人生的大满贯。但是他30岁那年认识了一个男人，谈了场恋爱，这段爱情又让他把这一把好牌打得稀烂。他就是白薇。他这一辈子只谈过一段恋爱，只爱过一个男人。他用自己一生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女人想要幸福，千万不能这样爱一个人。千万不要太低姿态爱一个人。在白薇30岁那年，她遇到了一个男人杨骚，她爱上他。那一年白薇30岁，杨骚24岁，两人属于姐弟恋。当时对一个女子来说，白薇的年龄算大的了，更何况还是段姐弟恋，她的压力更大。加之离过婚，她更加不自信。在这段恋爱关系中，白薇爱得很卑微。白薇太爱这个杨骚了， 为了守住这个男人，守住这段感情，她在杨遭面前姿态放得很低。就算杨遭心里还有别的女人，随意撩妹，随意玩失踪，她也依旧不离不弃，还跟杨遭说，你是我发现的最清新、最纯洁、不带俗气的男性。杨骚逆反了白薇的狂热炽烈，于是跟白薇留下了一张纸条，说他还爱着初恋，便回了杭州。白薇便追到杭州，杨骚在看到白薇后没有任何感动，反而大声呵斥痛骂，扔下身无分文的白薇离去。

0: 白薇依旧没有责怪他半分。杨骚回到老家漳州，白薇就给他写信到漳州。杨骚逃到新加坡当穷教员，白薇便写信到新加坡。他爱他爱得卑微炽热，他把他当成自己唯一的精神寄托，奈何对方并不领情。杨骚写信跟白薇说，我是爱你的，信我，我最最爱的女子就是你。你记着，但我要去惊艳过100女人，然后疲惫残伤，憔悴的像一株从病室里搬出来的杨柳，永远倒在你怀中。你等着，三年后我一定来找你。一个爱的绝情，一个爱的痴情，但即便白薇看到对方冷漠的态度，也依旧不肯放手。她选择继续等，她无条件地去包容，去爱一个不值得自己爱的人，看似爱得热烈真诚，但这份看起来的炽烈的爱，背后写着的是她对自己的不爱。即便再爱一个男人，也不该爱得如此卑微，丢掉自尊，丢掉尊严，甚至丢掉自己的底线。看起来很深情，实际真的很傻。你得多不爱自己，才会相信自己是不值得被爱，才会允许别人不认真地对待自己啊。千万不要在一段糟糕的关系里待太久。如果说白薇碰到了杨骚这个浪子是她的不幸，那允许杨骚这个浪子彻底搞砸自己的人生，就是白薇自己的不该了。杨骚跟白薇说，你等我，白薇也等了。在等杨骚的日子里，白薇用文字排解孤寂，她的创作才华得到了文坛认可，名气也起来了，生活状况也好转了，她人生的春天要来了。在异国一事无成的杨骚回来，看到白薇风光无限，想要复合，白薇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奈何国外生活不检点的杨骚染了一身病，还都传给了白薇。即便如此，遇到这样一个错误的人，白薇依旧没有喊停，她还开始准备她和杨骚的婚礼。她向亲朋好友发了请帖，也备了酒席，可到结婚那天，杨骚却人间蒸发了。而杨骚没有去参加婚礼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她正在跟别的女人打得火热。自此之后，白薇大病一场，精神也不如前。他深觉自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了强烈的打击，白薇后面的人生也过得很辛苦，疾病缠身，为生计所困。1944年6月，杨骚与陈仁娘结婚，生儿育女。得知这一消息后，白薇再次沦陷，她难过了很久，此后终身未嫁。谢冰莹在作家印象记中形容过他，白薇常常搭那些进城的卖小菜的板车，为着挣几个钱。有一次病得很厉害，一连5-6天都没有吃东西，也没有人去看他。实在饿得忍受不住了，他挣扎着起来去买面包，谁知四肢无力，几个筋头就从2楼滚到楼下。要不是房东太太看到，连忙扶起他来，说不定摔死了还没人知道嘞。白薇这一生过得很凄惨，没有丈夫，没有子女，没有财产，但一切也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即便知道杨骚非良人，她依旧如飞蛾扑火般一次次的沦陷。如果第一次爱错是遇人不淑，是没经验，那么在得知这个男人不值得托付终身后，依旧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相信他的借口，那就是他自己的不该了。他本可以坚决果断地离开错误的人，开始自己美好的生活，却一次又一次地犯着同样的错误，在同一个男人身上摔跟头。真正的爱情要真心，要真诚，更要懂得止损，在不对的时候要及时喊停。千万不要因为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白薇的人生有过一段高光时刻， 是在杨骚离开之后。杨骚离开后，白薇绝望过，也痛苦过，甚至还想过要自杀。痛定思痛，她最后决定写作。她开始写戏剧、写小说、写诗歌。鲁迅一度很欣赏白薇，她的剧本打出幽灵塔，发表在鲁迅创办的《奔流》杂志创刊号上。她的名字后来在刊物上与郁达夫、柔石、冯雪峰等大咖并列。因为鲁迅的帮助和提携，白薇成为上海滩迅速升起的一颗文学新星。在文学这条路上，她本可以走得更远的，却在杨骚出现后，在杨骚在结婚当天消失，白薇发现她又爱上别的女人。这一系列事情之后，遭受感情打击的白薇没有办法继续写作赚钱了。于是在她写作路走得最好的时候，他搁置了写作。张爱玲曾把白薇和冰心放在一起说，可知在当时，白薇的文学之路已经走得很好了。可如今提起民国才女，更被大家熟知的是张爱玲、林徽因。所以我在想，若当初就算搞砸了爱情，白薇依旧坚持写作，再难也坚持下去，是不是被我们熟知的民国女作家又会多一人？再不济，白薇最后好歹也能养活自己，不必活得如此辛苦。一个女人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放弃自己的事业，真的很傻，很不值得。女人不论何时都应该有自己的擅长，有自己的荣耀，有能养活自己的东西，这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智慧。杨骚的儿子杨西北曾经拜访过白薇，当时年老体衰的白薇已经无法下地走动。杨西北不敢告诉白薇他的真实身份，只说自己是从漳州来的。白薇看着他轻轻笑了，然后对他说，我从前的爱人也是漳州人。过了会儿又补充说，我只有这个爱人。挺佩服白薇毫无保留的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但又挺为他心疼的。他倾尽所有爱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一辈子，到最后别人什么都有了，他依旧没丈夫没子女，孤独终老。深情是挺让人感动的，但也最容易被人辜负。所以如果可以，我还是希望更多的女人在爱情里做一个自私的人，不要太卑微地爱一个人，遇到错的人赶紧止损，更不要为了一个男人搞砸自己的人生。不要成为一段爱情中被同情的那一方，要成为拥有爱的人。你可以很爱一个人，但你也要懂得爱自己。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主播来欣赏文章。丰子恺，餐桌上藏着一个家庭的好坏。
2: 有这样一个文人，他懂音乐，会书法，文章写透世间百态，研究得了金石，对工艺又颇有一番功夫，还是位翻译家。而他所创作的漫画在解放前就再版过15次，被誉为国漫之父。当然，如果你拿这些堪称十项全能的帽子给他戴，定会听到一句，我是个啥画家呀。曾经他在报刊上的画作被人拿来取笑，什么车夫、苦工、佣人、乡下人，甚至连叫花子也上了画，简直俗气，根本不懂得风雅二字。而这位被嘲讽专画下等人的斜杠文青，正是丰子恺。正所谓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丰子恺听到那些话不过一笑置之，依然作画如故。他从前对孩子讲过，有的画并不是为了装饰和欣赏的， 而是使人看了可以想想，想出点意义来。丰子恺始终以孩童的心灵去观看这个世界，在艺术中保全自己的童心。其实透过他那一点点足迹，便能探知这样一位赤子之心的人到底是从怎样的家庭里养出来的。乐趣能从平淡中来。1898年是清朝光绪帝统治的第24个年头，冬季来临的时候，浙江的一个小县城崇德迎来了新的生命，他是染坊封家的幼子，小名慈玉。七年后，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封家那位刚中了举人的先生一下子便无事可做，赋闲在家，于是便带着孩子读书念字以及吃蟹。小小年纪的丰子恺在黄昏的时候便站在一张八仙桌旁，双手攀在桌沿，一双圆圆的眼睛看着此刻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吃着螃蟹的父亲。运气好

那有半块隔壁豆腐店买来的热豆腐干也是满足的。运气不好的时候嘛，大概是要同其余五个兄弟姐妹争一争了。他们都爱吃蟹，因为父亲喜欢。在染坊天井的角落里放着一个水缸，里面总会养着十来只蟹。等到了中秋，缸里的蟹就满了。黄昏一深，风家就把桌子移到月光下。更深人静时，一家人围坐起来，谈笑赏月，听父亲教着。吃蟹是风雅的事，先折蟹脚，后开蟹斗，脚上的拳头肉怎样可以吃干净，鳍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来，脚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

省着吃，可以配上两大碗米饭。子凯努力吃饭后最高兴的时候吧。一日三餐是最平凡普通的事情，但能从中吃出乐趣来却不简单。而父亲的谢交给丰子恺的，其实正是处事的道理。蟹肉虽少，但也要吃得有滋有味儿。哪怕身处物质贫乏的境地，也不要忘了用心去感受，总能发现些许乐趣来。而这些乐趣，或许有一天能伴你度过寒冬。其实，好的家庭氛围便在于这一张餐桌上，那些吃得开心的人，极少有不幸福的。培养不是追求功利。七八岁的年纪，小子凯便要到私塾里去上学了，先是读《三字经》，然后是《千家诗》，越到后面就越难。文言文他读不懂，先生也不给解释，解释了大约也还是不懂，但是为了防先生打手心，小子凯只好应记应背。身为一个小朋友，他感觉自己苦得很。直到某天，他发现在课本《千家诗》的每一页上端都印有一幅木板画，他也不知这画的是什么道理，只觉得这些画比下面读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有趣儿。于是，小子凯回家后便向染坊店里的染匠师傅讨颜料，又拿来一个小钟，把颜料融在里面，再用笔蘸了，为书上的黑白画着色。涂一只红象，一个蓝天，一片紫地，自以为得意。结果，那些薄薄的书页一下被他的颜料渗了好几层，页页都有红象和蓝天了。这样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被发现的父亲打手心。不过，就在戒尺距离手心两公分的时候，母亲和大姐适时出现，拯救了这一颗绘画出萌的童心。小子凯一边哭，一边还不忘记把颜料钟藏到扶梯底下，可以说是哭得很清醒了。对给课本插画上颜色这件事上，小子凯很执着，因为他给母亲和姐姐看了，他们都说好。于是，在这样的自信心下，他把目光投向了父亲晒的那些书上，里面有一部人物画谱，花样很多，于是小子凯便偷偷藏了起来。这回是不敢着色了，却想照样描几幅看，但是一幅都不像。不过好在家里的长工红英聪明，教他在习字本上撕下一张纸来印着图案描。这下仿佛开辟了新天地，小子凯的印画技术进步神速，并且还学着用染料配出各种尖色，在画上施以复杂华丽的色彩。一时间他成了私塾的画家，大伙嚷着求着要画，有的拿去贴在厨房里当作灶君菩萨，有的贴在床前当作过年的花纸儿。但小子凯这个画画的行当在私塾里同抽鸦片一样，绝对是严令禁止的。他就像一个土犯，同学个个都是上瘾的鸦片鬼，大家在暗地里做着一手教画一手教玩具的勾当。直到有一天，两个同学为一幅画打了起来，这个在暗地里操作的小本买卖被照进了先生的眼皮子底下。那一瞬间，小子凯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完了。先生每朝

而他走来一步，他幼小的魂魄就恨不得离开肉体，先行飞出这间教室。直到这瘦长的暗影彻底将小子凯笼罩，只听先生一言：“这画是不是你画的？”小子凯左手抓着右手，因为他不知道先生会抽他哪个手心来打，只闭着眼睛说：“是。”于是先生从他抽屉里搜出了一本画谱，只见他坐到自己的椅子上，一张一张地观赏起来。直到下课，小子凯终于听见先生那句审判：“这书明天还你。”第二天一大早，先生指着画谱里的孔子像对小子凯说：“你能照这样子画一个大的吗？也要着色彩的。”小子凯抬头看了眼先生，被他那威严的神色吓出了一个字，而事实上他只能印不能放大。接此任务后，小子凯差点没泪奔回家，但好在他有一位随时支持他的大姐。

0: 又拿了缝纫用的尺和粉线带，把先生给的画纸弹出了大方格子，然后拿来他画眉毛的柳条枝，烧一烧焦。没有铅笔和三角板，但是依照大姐的方法，小子楷画成了孔子像。次日，这幅孔子像就被先生粘贴在唐明匾下的板壁上，学生们每天早上到了私塾，两手捧书一拜，散学了再向他一拜。在那个年代，正统的教育里不存在画画这一行门当，更不说有什么前程可言。但丰子恺喜欢画，那所有人便想办法帮他一块画。长辈的夸赞，姐姐的帮助，老师的肯定，这些就像雨露和阳光，让丰子恺内心一颗艺术的种子一点点被滋养长大。不因功利去抹杀兴趣，而是耐心陪伴他做一些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让孩子的天性得以自由伸展。而这不正是教育真正的意义吗？立身是能定下心来，哎，于平淡中学会享受生活的乐趣。那么母亲则教会了他如何在这艰难的世道中立身正言。在丰子恺九岁那年，父亲便离世了，留给妻子和六个儿女的是几亩薄田、染房一间。从此丰家内外一切的责任都全部归到了这位母亲身上。在老屋的西北角里有一张八仙椅子，它的坐板和靠背垂直，后背只是疏疏几根木条撑着，高度只到人的肩膀，坐上去后后脑勺就没有可以倚靠的地方，所以极不舒服。但无论什么时候，丰子恺都能在那里寻到母亲的身影。坐在这个位置上，往后能看顾到厨房的灶头，但只要一有风，那油烟便会吹到母亲身上。往前隔着三四尺宽的天井外便是染房店，每天都是纷至沓来的顾客和市井吵闹的声音，极不清静。小的时候，丰子恺从书堂回来就会走到坐在西北角处的母亲跟前，向她讨要零食。后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了，工人们来谈家事，店伙计们来说店事，亲戚朋友们来则要交涉应酬。在丰子恺的童年回忆里，母亲便和那张不舒服的八仙椅一样，不论多难他都能支起这个家。30岁时，丰子恺弃职归家，一心扑在读书著述上，那儿眼里的目光是如父亲般的严肃，嘴角的笑容则是母亲般的慈爱，而变了的是他浅见银白的头发。3年后，西北角那道令人心安的身影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丰子恺的这一生中听过许多道理，也见过不少世面，但都不如那张八仙椅。他从母亲身上习到的是哪怕柔弱依然坚韧的品质。后来战争席卷，但逃难中的丰子恺却没有停下创作的笔触，哪里需要等到坐上一张安稳的椅子，等到时局清静的时候再去坐呢？无论什么环境。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0: 等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一直相信一句话，人这一辈，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边有谁。人与人都是相互影响的，请跟随主播的脚步，一起聆听，和优秀的人同行，和靠谱的人共事，和懂你的人相处。
7: 雅虎的创始人曾说，你的社交圈就是你的净值。的确，一个人的社交圈就像人生中无形的指南，指引着你走向或好或坏的道路。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人生。和优秀的人同行，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话，你最好跟比你优秀的人混在一起，和优秀的人合伙，这样你将来也会不知不觉地变得更加优秀。人生旅程中保持怎样的姿态前行，往往跟身边的人有很大的关系。身边的人都很努力，你也会跟着努力上进；身边的人浑浑噩噩，你也会整日无所事事。超级演说家冠军刘媛媛曾在书中分享过一个故事，印象颇深。刘媛媛认识一位朋友，毕业于北京知名传媒院校，依照朋友的学历和资历是可以留在北京，选择一份不错的工作，未来也前途无限。可朋友在毕业后却选择离开北京，回到老家，在老家的地方台做了一位编导。朋友解释说，人才少的地方容易出头，我宁愿在水浅的地方当大哥，也不愿意在水深的地方当小弟，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吗？时间没过多久，朋友就为自己曾经做出的决定感到无比后悔。起因是朋友渐渐发现身边的人大都安于现状，生活每天都过得波澜不惊。长期待在这样的环境里，久而久之，朋友身上的锐气和志气也就被磨灭掉。留在北京的朋友和各种优秀的人打交道，进步非常大，日子也过得风生水起。这就是和优秀的人同行最大的魅力。那些优秀的人，他们优秀的品质、自律的习惯，还有出色的能力，都会让你耳濡目染，深受鼓舞，忍不住默默努力。优秀的人总是利用时间精进自己，你就不好

优秀的人有非常自律的好习惯，你也会忍不住戒掉懒惰，改变自己。有句话说得好，想要像雄鹰一样振翅飞翔，就不能与大雁为伍，而要和群鹰同行。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不仅会改变你的成长轨迹，甚至决定你的人生成败。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努力融入什么样的圈子。只有与优秀的人同行，你才能走得更远，才能拥有想要的人生。成功最大的捷径，就是和优秀的人一起成长。和靠谱的人共事。李嘉诚曾经说过，做事要找靠谱的人，聪明的人只能聊聊天。和靠谱的人共事，你会感到踏实和安心，和不靠谱的人共事，你只会感到忐忑和不安。电视剧《平凡的荣耀》中就深刻演绎了和不靠谱的人共事可能带来的后果。吴克之是一家金融公司的投资经理，在一次交易中，吴克之按照流程把工作所需的文件交给了同事许太平。许太平拿到文件，在递交给领导审核的过程中，因为马虎大意，遗漏掉了一份补充协议，结果被领导发现，当场发了大火。谁料到许太平不仅没有承认错误，还试图将责任推到实习生的身上。性格耿直的吴克之为实习生打抱不平，揭穿了许太平的无耻行为，然后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两人越吵越凶，许太平开始泼脏水，声称吴克之一开始给他的文件里就缺失那份补充协议，做不仔细，最后吴克之却被拉下水，挨了批评。这就是和不靠谱的人共事的下场。一旦事情出现纰漏，你不仅要承受委屈，还要为对方的过错买单。只有和靠谱的人共事，你才会少走很多弯路，少受很多的委屈。靠谱的人不在于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成绩，而在于他能坚守本分，踏踏实实把交代的每件事情做好，不掉链子，也不给别人拖后腿。有网友讲过这样一件小事，一次在和同事交接项目的时候，发现有一处细节出现了纰漏，因为他手头上正在准备其他事，于是急忙打电话给同事，交代他该如何处理。同事先核实了一下问题，十分钟左右就把修改后的文件发了过来，修改得非常完美。虽然只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同事办事不拖延不推诿的态度还是让他觉得深受感动。网上有句话说得好，靠谱的人，他们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一个人最出色的能力，就是把手里的事情做到让人放心。经历越多，越发现跟靠谱的人一起共事，简直就是一种幸运。人生之路沟壑万千，和靠谱的人共事，事情才会更靠谱。和懂你的人相处。人这一生会遇到无数人，但最大的幸福就是遇到一个懂你的人。他懂你的经历遭遇，他懂你欲言又止背后的沉默，他懂你身处喧嚣中的孤独。红字的作者霍三曾在35岁的时候迎来了人生的低谷，失业在家，家里大小支出全靠妻子微薄的工资。霍三很想坚持自己的写作梦想，但看到妻子忙里忙外，又于心不忍。妻子看穿了他的苦恼，安慰他说，我一直都相信你可以，肯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我有手有脚，可以照顾我们两个。在妻子的安慰和鼓励下，霍桑没有放弃心爱的写作，默默坚持了很多年，直到红字问世以后广受好评，一时间声名大噪，霍桑终于有了出头的机会。提起最想感谢的人，霍桑动情地说，感谢上苍让我遇到了懂我的妻子，如果没有妻子的支持。

0: 时，或许霍桑早就放弃了写作，最终只能碌碌无为地度过这一生。作家瑞卡斯说，世间最好的默契，并非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而是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真正懂你的人，一定明白你内心真正渴求的东西，即便身处低谷，也会不离不弃。真正懂你的人，无论你做任何决定，都会默默地站在你的身后。作家廖一梅说，人这一生，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你的幽默，懂你的人自能领会，你的难过，懂你的人感同身受，你的喜悦，懂你的人乐于分享。拥有一个真正懂你的人，远比有一个爱你的人要幸运得多。人生实苦，和懂你的人相处，方才不负己心，不负韶华。约翰·多恩说，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居，每个人都像一块泥土，连接成整块陆地。人生海海，我们不免和各式各样的人相处，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就是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路要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长远；事要和靠谱的人一起做，才能妥当；日子要和懂你的人一起过，才算值得。余生不长，愿你能坚守本心，和对的人相伴同行，将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1: 接下来分享14个小故事，故事很短，道理很深。
2: 一，人骑自行车，两脚使劲踩一小时，只能跑10公里左右。人开汽车，一脚轻踏油门，一小时能跑100公里。人坐高铁，闭上眼睛，一小时也能跑300公里。人乘飞机，吃着美味，一小时能跑1000公里。感悟，人还是那个人，同样的努力，不一样的平台和载体，结果就不一样了。二，在一次宴会上，马克吐温与一位女士对坐，出于礼貌说了一声，您真漂亮。那位女士却不领情，高傲地说，可惜我无法同样来赞美您。马克吐温委婉平和地说，那没关系，你可以像我一样说一句谎话就行了。那位女士羞愧地低下了头。感悟，你扔下的石头绊倒的往往是你自己。三，野猪和马一起吃草，野猪时常使坏，不是践踏青草，就是把水搅浑。马十分恼怒，一心想要报复，便去请猎人帮忙。猎人说，除非马套上辔头让他骑。马报复心切，答应了猎人的要求。猎人骑上马，打败了野猪，随后又把马牵回去，拴在马槽边。马失去了原先的自由。感悟，你不能容忍他人，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幸。四，一户人家有3个儿子，他们从小生活在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当中，他们的妈妈经常遍体鳞伤。老大想，妈妈太可怜了，我以后要对老婆好点。老二想，结婚太没意思，我长大了一定不结婚。老三想，原来老公是可以这样打老婆的呀。感悟，即使环境相同，思维方式不同，也会影响人生的不同。五，老鼠掉进了半满的米缸，意外让它喜不自禁。确定没有危险后，它便开始了在米缸里吃了睡、睡了吃的生活。很快，米缸就要见底了，可它终究还是摆脱不了大米的诱惑，继续留在缸里。最后，米吃完了，它才发现跳出去只是梦想，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感悟，我们的生活看似平坦，其实到处都是危机。六，第一天小白兔去钓鱼一无所获，第二天他又去钓鱼还是如此，第三天他刚到，一条大鱼从河里跳出来大叫，你要是再敢用胡萝卜当鱼饵，我就扁死你。 感悟，你给的都是你自己想给的，而不是对方想要的。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付出不值钱。七，一个朋友是医生，一次癌症手术打开后发现切不了，只好再缝上。去和病人解释情况，那病人农村来的，听不懂术语，坚持认为手术过了病就好了，只好让其出院。一年后回访，真的好了，癌细胞消失了。感悟，乐观的心态是最好的手术。八，那年他坐在咖啡店等朋友，一位女孩走过来问，你是通过王阿姨的介绍来相亲的吗？他抬头打量了一下她，正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心想何不将错就错，于是忙答应道，对，请坐。结婚当天他坦白，当时自己不是去相亲的。老婆笑说，我也不是去相亲的，只是找个借口和你搭讪。感悟，机遇来了，要毫不犹豫地抓住它。九，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一位老人不小心把刚买的新鞋从窗口掉了一只，周围的人倍感惋惜，不料老人立即把第二只鞋也从窗口扔了下去，这个举动让人大吃一惊。老人解释道，这一只鞋无论多么昂贵，对我而言已经没有用了，如果有谁能捡到一双鞋子，说不定他还能穿呢。感悟，注定无法挽回的痛苦，不如早点放弃。十，女生公开投票选班花，相貌平平的小梅发表演说，如果我当选，再过几年，在座的姐妹可以向自己先生骄傲地说，我上大学时比班花还漂亮。结果她全票当选。感悟，说服别人支持你，不一定要证明比别人都优秀，而是要让别人觉得因为有你，他们才变得更优秀，更有成就感。十一，穷人问佛，我为什么这样穷？佛说，你没有学会给予别人。穷人，我一无所有如何给予？佛，一个人一无所有也可以给予别人七种东西。言师，微笑处事。言师，说赞美安慰的话。心师，敞开心扉对人和蔼。眼师，善意的眼光给予别人。身师，以行动帮助别人。坐师，即谦让座位。房师，有容人之心。感悟，不要有太多没意义的计较，多给予别人，你可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财富和快乐。十二，有个小弟在脚踏车店当学徒，有人送来一部坏了的脚踏车，小弟除了将车修好，还把车擦拭得漂亮如新，其他学徒笑他多此一举。车主将脚踏车领回去的第二天，小弟被挖到他的公司上班。感悟，原来出人头地很简单，勤快点就行。十三，一青年向道士求教，师父，有人说我是天才，也有人骂我是笨蛋，依你看呢？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道士反问。青年一脸茫然，譬如一斤米，在饼家眼里是烧饼，在酒商眼中是酒，在乞丐那里就是救命的一顿饭，米还是那米。青年豁然开朗，感悟，只有我们自己能决定我们自己的样子，而别人是以你看待自己的方式看待你。十四，虾见到螃蟹身上有时呈现出好看的红色，很是羡慕。螃蟹告诉虾，它常常跑到陆地上晒太阳，当强烈的阳光照耀它时，身上便呈现出好看的红色。虾听后兴奋不已，一跃跳到了岸上，也学着晒起了太阳，结果却被太阳晒死了。感悟，无需盲目模仿别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通过自我管理，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工作有更多的控制权，同时也就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2: 一，每天锻炼一小时。现在的生活条件变好了，有些人的身体素质反倒不如以前了，要么胖成球，要么瘦成麻杆，爬个楼就气喘吁吁，一降温就头疼感冒。

说到底就是缺乏锻炼，让身体零件变得越来越脆弱。养生不分年纪，疾病只看身体，每天坚持锻炼一小时就是对身体最好的保养。锻炼不一定要去健身房，只要有心，随时随地都可以舒展筋骨。用骑车代替打车，用爬楼梯代替坐电梯，给自己一个出汗的机会。周末少宅在家，多出去爬爬山、散散步、游游泳，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一下。坚持一段时间，你的身体状态就会焕然一新。二，凡事提前五分钟。拖延症是许多人的通病，做事慢一点可以理解，但如果总是拖拖拉拉，迟早会出大问题。与其每次都抢在 deadline 之前争分夺秒，不如凡事都提前五分钟，化被动为主动。上班提前五分钟出门，就不会急急忙忙害怕迟到；开会提前五分钟进会议室，就不会面临没有座位的尴尬；约会提前五分钟出发，就不会让对方苦等，影响心情。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做事提前五分钟，看似微不足道，却能让你更加从容不迫，掌握更多主动权。三，每晚12点前睡觉。现在的年轻人一边熬着最晚的夜，一边敷着最贵的面膜。以前我也由于工作关系经常熬夜，熬到最后第二天老是起不来床，皮肤暗淡无光，头发一掉一大把，身子也越来越虚，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后来我想了个办法，给自己定了个入睡闹钟，不管有什么事，到了12点必须睡觉，如果手上还有事情没有完成，就第二天一早起来再做。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我的精神状态比之前好多了。有时早上6点起来，整个人神清气爽，不仅可以高效地把未完成的工作做完，还能顺便做顿简单的早餐，然后不慌不忙地上班。把晚上的时间用来休息，早上的时间用来做事，按时睡觉，提高效率，才是最高效的活法。四，有条件尽量自己做饭。外卖的出现，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很多人失去了做饭的欲望。一日三餐点外卖，看似方便快捷，其实是生活质量的一种降级。很多外卖的质量良莠不齐，口味又普遍重油重辣，长期食用对健康不利。有一则新闻就报道，一个90后女生顿顿点麻辣烫、水煮鱼等重口味的外卖，最后被查出高脂血症性胰腺炎，血浆都变成了猪油色。有条件的话，建议你尽量自己做饭，既经济实惠又营养健康，还能多掌握一门生活的技能。好的生活都需要一点烟火气，下班了给自己煮碗面，休息时请朋友来家聚个餐，既其乐融融又放松心情，何乐而不为？五，每周至少给家人打一次电话。有首老歌叫《常回家看看》，如果你不能做到经常回家，那至少要做到每周给家人打个电话，报个平安。现在有不少人远离父母，在异乡打拼，一年到头都见不了几次面。你也许不知道，当你在外面活得风生水起时，远在家乡的父母却在为你担惊受怕。不要借口工作忙，没话说就忽略父母的情感需求。每周抽一点时间陪父母唠唠家常，吐槽一下工作，分享一下见闻，也是难得的天伦之乐。情感管理是自我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即使是家人之间的情感也是需要用心维系的。当你学会了主动关心家人，才说明你真的成熟了。六，有个工作之外的兴趣爱好。有人经常抱怨自己的生活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有一种颜色的生活自然容易乏味，所以有个工作之外的兴趣爱好很重要。如果你是工作枯燥的程序员，不妨去涉猎一下小说或者是电影；如果你是做一整天的文员，不如去学一种运动；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裕，还可以去学一门乐器。我有个朋友职业是技术员，却爱好写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写文章，慢慢地成了很多平台的签约作者。他颇有感慨地说，写作既能换脑子，又能赚外快，还增添了生活的乐趣，实在是一箭三雕的好事。工作让生活更充实，爱好让生活更多彩。多一个爱好，不仅能让快乐加倍，还能让生活多一种可能。七，每年至少要出去旅行一次。古话说，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无论工作多忙，

每年要抽空出去走走，约几个朋友一块去玩也好，自己一个人散心也行。国外的城市固然好，邻省的景区也不错，可以去爬山，也可以去看海，可以去感受乡村的宁静，也可以去饱览都市的繁华。世界那么大，你该去看看，远方有春暖花开，还有星辰大海。如果你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同样的生活，思维就容易被固化，以为世界只有这么大，忘了未来还有无限种可能。每次旅行都是对过去的清零，每次归来都是一场全新的出发。八，把迷茫的时间用来读书。一个年轻人曾给著名学者杨绛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了很多人生困惑。杨绛回复他，你的问题在于读书太少，想的太多。人生总有起起落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痛苦和困惑，如果只顾沉浸在抱怨和纠结中无法自拔，只会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白白浪费，问题却得不到解决。如果你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去读书吧。读书是最低成本的增值方式，也是迷茫最好之后，读书能给你温暖，找不到人生方向的时候，读书能给你力量。书读多了，你的气质谈吐自然改变，读多了书，人的眼界格局

0: 和气质，让你活得更通透，灵魂更丰盈，意志更坚强，成为更好的自己。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注意你的习惯，因为他们将变成性格，注意你的性格，因为他们将决定你的命运。人生就是道场，活着就是修行。当你学会了这八个自我管理的好习惯，人生也会豁然开朗，大为改观。
1: 本次分享的是一位母亲的教子金句，价值万金。为人父母的我们，跟随主播一起来听听吧。
0: 妈妈说，我要你做的是一个贵族，而不是暴发户。贵族和暴发户的区别在于是否懂得道理。虽无论你多么富有，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要悟道习德。只有这样，你才能快乐幸福，健康长寿。不要试图什么都争第一，人生只要不断地付出自己的努力，你就自然会成为赢家。一定要争第一，你反而会崩溃。不要试图交到一个完美的朋友，也不要交到很多朋友。世界上没有完美，所以交朋友你喜欢就可以。物极必反，做什么太过都会失去初衷，交友太多也是如此。帮助别人，自己也会强大起来。事物都是相互作用，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助人会使自己得到福报。学会真诚待人，因为真诚最为简单，最受欢迎，最能长吉久安。考上大学，你是我的女儿，你扫马路也是我的女儿。只要保持高贵的人格，扫马路也可以扫出一个光明纯洁的世界。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只要正直都是光明的。母亲不会在乎女儿的高低贵贱，只会在乎女儿心灵的纯洁。学校里的考场上可以有59分，人生的考场上绝不允许不及格。学校的考场考察你的知识，关乎你的升学；人生的考场考察你的道德，关乎你的命运。美德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凋谢的花朵，美德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它不会凋谢，只会在人们的心中开放，而且永远美丽。爱情是美丽而汹涌的浪花，当你稚嫩的双桨还承载不了那波涛汹涌的时候，你要小心翼翼地绕开它。生命海洋中，爱情是一朵美丽的浪花，同时它又是一种责任。当我们还未成熟时，根本就无法承受。你要学会一项特长，拥有一项特长，你会有一种成就感。错误犯过一次，尽可能的不要再犯第二次，要学会吸取教训。要喜欢自己的个性，它是独一无二的珍品。有的时候，一句古诗要比一个外语单词有用得多。一句古诗可以代表自己千千万万的感情。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富足源于勤劳和节俭。你不是不可以说谎，不过你一定要是出自善意，绝不可谓作恶掩饰。妈妈不是超人，无法满足你的所有要求。你想要快乐的生活，就要学会知。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
4: 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7: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8: 不如全国第一家，
4: 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9: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0: 你有没有试过自编自导自演一场戏？戏里你是主角，也是唯一的观众。比如想他的时候，你忍不住地给他发一条信息，开始想象对方收到信息的表情是欣喜或者是无奈，然后你坐立不安，心跳加速，不停地滑动手机屏幕，开开关关，很长时间都没有收到回复，于是又多少会觉得有一点不甘心，不停地发出一条又一条的消息。

我们太年轻了，太理想主义了，以为每一个问题都会有答案，然而有一些问题根本是没有答案的。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任何关系到最后只是相识一场，大家也都是阶段性的陪伴，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岁月也都会替你去轻描淡写。现在但凡让我累一点的关系，我都不会去维系，一是没有必要，二是没有时间。我始终相信时间会筛选我们身边的人，当然也会留下身边合适的人。我决定不了谁的出现，要挽留不下谁的离开。

想要和你在晚上热闹的大街上牵着手逛夜市，想和你点两杯奶茶看暖心的电影，想和你半夜出去路边吃烧烤再喝两杯啤酒，想要和你在暖暖的下午坐屋里对着你画一幅画，想拍下所有和你有关的瞬间，想记下关于你所有的事情。等我们老了，牵着你皱巴巴的手，把这些事情翻出来讲给你听。

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被人惦记的感觉，不是刻意的找话题，为了聊天而聊天，而是有的时候，随手拍一下夕阳蓝天，路边懒洋洋的猫咪，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不好吃的，遇到了什么事情，难过的，开心的，你抽空点开找我分享生活，我看到回复你，永远不紧不慢，不上秒回，那种感觉真的很舒服，就像是夏日街头吹来的风。

打开手机屏幕，一条消息都没有。你问我，什么是孤独？这就是孤独。

0: 就会见吧。
1: 有的人会安静地出现在你的生命之中，陪你度过那一段快乐或者伤心的时光，他也可能会不动声色地离开。从此之后，你的未来可能拥有幸福的回忆，即便在以后的道路上布满了风雪，可是你依旧可以想起和他的过往，你依然可以很勇敢。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浅薄，一不留神就会走散，但是不管结果怎么样，都要想起那些我们共同拥有的美好的时光。很感谢你能来，也不遗憾你离开。

分享欲是我对你最大的诚意，把我喜欢的事情分享给你，证明你在我的心里地位很高，我把你看得很重要。表达喜欢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但是能够让我分享生活琐碎的，一定是我表达最大诚意的方式。所有美好或不美好的瞬间，都愿意和你娓娓道来，不厌其烦。所有跟你讲过的那些无意义的事情，所有的那些废话和分享，本质上就是想让所有爱我的人知道，你永远都可以参与我的生活。

0: 从小觉得最厉害的人就是妈妈。不怕。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4: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5: 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4: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5: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6: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5: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6: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5: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7: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你爱上一首歌需要多久？我想说，可能只需要3秒，因为一开口便有足够的。今天的节目里呢，一起来听一组无前奏的女声歌曲。一开始的这一首是关诗敏的《好好说再见》，和她的恩师陶喆合作。简单的吉他凸显了温柔的声线，唱出对分离告别的难舍，以及淡定转身理智的延伸。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非常隽永清新，陶喆略显沧桑的声音与关诗敏清亮高远的真假声交相辉映，是那种初听便能够抓住耳朵的歌曲，共鸣度极高。在听过了这首婉转悠长的抒情慢歌之后，接下来来听一首快歌，一首舞曲。这是一首邓紫棋的《新的心跳》。这首歌讲述每当面对挫折挑战的时候，会发现出处充满艰难和挣扎。面对所有挑战，你会发现经历往往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如果每一次心跳都是新的，那么世界也将随着心跳来更新。如同歌里跳跃的节奏一样，邓紫棋也唱出自己忘掉旧事重新出发的决心和勇气。歌曲也真正体现了邓紫棋作为一个唱将的强大功力，声音高亢清亮，并且爆发力十足。

一首凸显唱功的新的心跳。那么说到唱将，其实接下来这位歌者更为资深，他就是辛晓琪。来听他翻唱手岛葵的一首《爱的回答》，原唱呢就是干净无瑕的歌声，非常让人感动。而辛晓琪的翻唱让这首歌曲有了另外的一种全新的生命力。易家扬的妙笔填词充满了意境，在辛晓琪优美的歌声的诠释之下，产生了一种侵蚀人心的酸楚感。她的声音是今年的好酒，历经岁月愈发的醇香。

今天呢，来听一组无前奏女声。最后要听的这首歌是小美江美琪的《路人》，林俊杰的创作，也是他首次挑战这种转音的情歌。优雅的旋律，简朴的歌词，他的歌声让人陶醉，那种淡淡的忧伤用他清澈的声音唱出，在耳边这声音淡若雏菊，而在心里却浓郁的让心沉醉不知归处。留下这首歌，再次感谢大家的倾听陪伴，让你知道爱上一首歌其实只需要3秒，因为一开口便有足够的理由点亮你的心。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这是周传雄的一首《忘记》。忘记是一首潇洒的歌，虽然说那么多忘记，倒不见得真能忘记，甚至是表达着不愿不能忘记，可是编曲很好，那个调子唱出来的时候，词再怎么纠结缠绕，也让听者觉得有一份洒脱坦荡。在今天为各位列出的歌单是让我们一起回忆的啊。接下来这首歌叫《我怀念的》，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这两句反反复复地绕在耳边，控诉爱情让人不堪。这首歌呢，来自孙燕姿的《逆光》专辑，一起来分享。

0: 听友们，今天的千里留言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00，
2: 六矿实时播报。
3: 六矿实时播报。
4: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6: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5: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6: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5: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6: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5: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6: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视阔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1: 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雨欣，这里是伴你到黎明。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送给你一首华晨宇演唱的《嗨夏》，动感的旋律搭配热血歌词，嗨翻全场，让你随着节奏尽情摇摆。

少年锦时是赵雷的一首原创歌曲，该曲目收录在赵雷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中，于2014年10月19日发行。《吉姆餐厅》是赵雷自2011年发布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经过3年的漫长沉淀发布的第二张专辑。

王嘉尔用他标志性的烟嗓为我们带来这首 Fendi 们，他用电音与嘻哈碰撞出极致态度，用激情点燃全场。

0: in it. Yeah, yeah, yeah.
1: 白举纲的这首《无恙》旋律动人，歌词深入人心。白举纲用音乐讲述了一段关于成长、关于陪伴。

关于坚持的故事。每当你感到迷茫或疲惫时，不妨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相信它一定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启示和力量。

作为一首民谣歌曲，彭博创作的《啷个哩个啷》融合了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

是否在期待一场浪漫的邂逅 ？SNH 四八的夏日柠檬船用清新甜美的旋律带你驶向梦幻的海岸线。这首歌不仅描绘了夏日海滩的浪漫画卷，更唱出了青春少女对爱情的美好憧憬。让我们一起跟随 SNH 四八的歌声，感受这份专属于夏日的甜蜜与心动。

2001年，北京曲作家印青和另一位词作家屈原来到青藏铁路施工现场，采风时发现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都把青藏铁路形象地称为天路，歌曲天路由此创作出来。2005年春节前，韩红出价10万元买下天路演唱权，接着请人编曲配器，然后录音，最后成功进入了春晚。

0: 一首陈冰的《对的错》送给大家。歌曲传达了在爱情中，一旦越懂得爱人，越要懂得更爱自己。尤其当你面临一段变质了的感情，在生活里渐渐感觉已成了负。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7: 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

0: 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北方姑娘是郭海庆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充满地域风情与时代印记的叙事民谣，以质朴的吉他旋律和白描式的歌词，讲述了一位北方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故事，用音乐完成了一幅跨越30年的社会风情画卷。

相见恨晚是彭佳慧的一首经典歌曲，仅开头的旋律响起就足以让人瞬间辨识，情不自禁随之哼唱。他在故事，在爱与不爱的摇摆之间，我们总找得到太多借口，而直到真正看清对方最真的模样，才恍然明白何为相见恨晚。

歌曲《星辰》是电视剧《择天记》的片头曲，由刘畅作词，谭旋作曲，张杰演唱。《星辰》由谭旋音乐工作室倾力打造。

0: 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他高质量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中。整张专辑充斥着强烈。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师傅，您开半天了，放我来开吧。
5: 哦，现在不累，这开夜车啊，我还真得给你念叨念叨。
4: 好嘞，您说。
5: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4: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5: 哦，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4: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5: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4: 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2: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0: 放的旋律前奏较为激昂，具有强烈的摇滚范，但中间部分又带有舒缓的民谣风格。歌曲中电贝斯和架子鼓的弹拨和敲打，使得整首歌曲动感十足。许魏洲迷人的嗓音和激情的演绎，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感染力。

0: 马潇的这首《在九月某个清晨带你离去》自发布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许多听众被其深情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所打动，认为这首歌不仅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也是对远方亲人的深情呼唤。
1: 我还是执着地忘不了从前的事，但我会在九月的某个清晨带你离去。

青春舞曲其实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罗大佑是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办大型演唱会的歌手，在完全没有潜力可循的情况下，所有相关的细节都必须从头一一摸索。当时参加罗大佑演唱会的工作人员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地创造历史。

莽荒是电视剧《莽荒记》的片头曲，由张旭作词作曲，金志文演唱，歌词深情而又激昂，充满了对命运的思考和对豪情壮志的追求。

喜，歌词质朴而深情，旋律简单而易于传唱。郭春雷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

让我心动的人是林俊杰演唱的歌曲，由张思尔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林俊杰2003年4月10日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乐行者》中。

下面要和大家一起听伟的代表作品《魅惑天空》。歌曲主题《魅惑天空》则表达了对自由和追梦的向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这首充满生命力的音乐作品，让它带给你更多

0: 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

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爱情其实很脆弱，脆弱到你想永续经营，却发现爱没有了库存。当爱情无法再继续，不愿意再被套路。如果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那说过的话就当赠品附送。爱情关张，回忆清仓。听完这首苦情歌，你是否想起了那个深藏在记忆中的人？胡彦斌的这首《你要的全拿走》，不想让人产生联想都不容易呢。这首歌跟他个人的那一段感情有关系吗？来听一听吧。

在时光的长河中，每一次相遇都值得被珍藏。王大培的一次相遇用音乐记录下了这份美好，成为了一段珍贵的时光印记。这首歌的旋律悠扬而深情，歌词简洁而富有内涵，让人在聆听中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美好的瞬间。

1991年，张智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现代爱情故事》，一炮而红。该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就是《片片枫叶情》。《片片枫叶情》是张智霖最出名的歌曲之一，在 K 歌房的点唱率也一直居高不下。该曲温婉缠绵，流畅自然，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在忙碌的生活中，是否渴望一份宁静与温情？这首刘瑞琦的《定格》送给你。他以温柔的嗓音和深情的歌词，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爱情的美好画卷。每一个音符都如同温暖的阳光，仿佛能照亮我们的心灵，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作为老狼的经典民谣作品，这首《模样》延续了校园民谣的人文温度，成为一代人的成长注脚。无论何时聆听，都能被那份纯粹的赤诚打动，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温暖声音，满是怀旧与治愈。
6: 来来往往在冬天，冷暖都一个人担，这骄傲的灵魂

魏嘉义用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在《怎么爱都爱不够》中诠释了爱情的无尽渴望。歌曲以细腻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将恋人间的依恋与贪恋化作音符，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爱你是永远不够的甜蜜执念。

无畏是由林佑贵作词，傅三土作曲，关喆演唱的歌曲，电影《神笔马娘》的片尾曲。作为关喆首次执导电影《神笔马娘》的片尾曲，关喆一改往日动人抒情的娓娓道来，打破广为熟知的关式情歌路线，用舞曲与 pop 的风格直击内心，

张赫宣演唱的歌曲《路上心上》，编曲风格聚焦于公路叙事，通过简约的钢琴旋律与沉稳的节奏，展现卡车司机长途跋涉的孤独感与使命感。

露水摇的编曲极富层次感，吉他轻柔的拨弦仿佛露珠滴落，而口琴的间奏则像晨风拂过田野。方磊的演唱克制却充满情感，尤其在副歌部分的微微颤抖，让人感受到一种隐忍的哀伤。

0: 派之歌是一首由汪苏泷作词并演唱的歌曲，该歌曲是影片《女汉子真爱公式》的片头曲。汪苏泷在歌词里化身记不住圆周率的学渣，却大胆用音乐和真爱向学霸表达。
1: 上课下课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图书馆

歌曲《我们向往着哪里》，融合了陆先生标志性的民谣、摇滚基底与马萧的独立音乐气质，吉他扫弦如心跳般紧迫，弦乐铺陈则赋予空间感。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不期而遇》是电影《不期而遇》的同名主题曲，由刘惜君演唱，秋雅作词，秋妍作曲。歌曲以一段不期而遇的爱情为主题，表达了两个人在跌跌撞撞中相遇、相爱、相守的故事。

我来晚了，山已是山的形状，水已是水的样子，万物的名字已确定下来，不好再去修改。一起来感受许飞带来的这首《来晚了》满腔的无奈与无力。

发现害得我只能给桃树剪枝，给杏树除草。

在这首为纪念顾城而创作的歌曲《回声》中，叶蓓的演绎堪称忧伤的教科书。她以靠后的发声位置包裹其声质感，像薄雾中透出的微光，将夕阳落下的模样、电影散场的天黑等充满画面感的意象晕染得深邃而刻意。

大张伟的修一修是一首充满魔性活力的电子舞曲，洗脑的合成器，音效搭配，动感节奏，瞬间点燃全场气氛。它标志性的金片子说唱与夸张的唱腔形成强烈反差，完美诠释了开心就完事儿的纯粹快乐

Jam 用一曲不争的时事为你开辟一方静谧天地，独特的嗓音搭配简约质朴的旋律，如同山间清泉缓缓流淌进你的心田，洗净尘世铅华，带你感悟那份与世无争的豁达与安宁。快来聆听这别样的宁静之声。

一首《赵赵的启程》送给大家。这首歌没有华丽的嘶吼，只有吉他、钢琴与真挚嗓音的和鸣。启程吧，顺心而行，你会听见风穿过原野，而自由就在脚下。

少女静妖师是由知名二次元歌手双声演唱，著名词作燕三一填词的古风原创歌曲，选自中国风玄幻专辑《少女静妖师》。

0: 回到未来是马赛克乐队创作的一首融合电子 disco 与复古摇滚风格的歌曲。歌曲以1985年的旧金山为背景，通过时空穿梭、自由街头等意象，呼吁珍惜时间，追求自由与和平。复古及未来的哲学命题在旋律中化作一场永不落幕的青春派对。戴上耳机，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0: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5000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2: 庄心妍的这首《做最好的我》是其专辑同名主打歌，歌曲流行朋克曲风，搭配最佳词作。开出玫瑰的伤口被时光染尽的颜色，即便一路孤独打马而过，也要做最好的我。

0: 破冬的音乐风格独特，融合了王华峰的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歌曲通过寒冷的冬天、迷乱的眼神、支离破碎的画面等意象，传达了一种无助和思念的情感。
1: 冰冷的冬天，

甜甜情人节是为了感谢歌迷的支持和爱而创作的。陈势安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对歌迷的感激之情，同时也希望传递出一种幸福。

这首《爱存在》的歌词宛如一封献给灵魂伴侣的情书，姚小棠的清甜诉说与 A-Lin 的深情呐喊层层递进，把恋人间的痴缠、依赖与无悔演绎得淋漓尽致。听，那旋律中翻滚的深情早已让无数听众开口泪崩，

无问是电影《盗墓笔记》的主题曲，由谭维维演唱，歌词由隐约创作，歌曲以末法时代为背景，表现出世道艰难、人心浮躁的情感，

夫，山上有神仙，山下是人间的凡间仙境。鸟叫，漫天飞雪，抚琴对影，相伴携手，坐览天地。

无话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以民谣探索存在命题的匠心之作，歌曲以无话胜有话为内核，在古典与电子音效的虚实碰撞中，描绘出现代人直面内心荒原的哲思。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幻胖由许嵩演唱，这首歌曲以幽默的方式表达了现代女性对于自身体型的焦虑和追求完美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呼吁女孩子们要对自己宽容一些，不要过于苛求自己的外在形象，

0: 差一步这首歌，大壮用饱含深情的声音唱出了歌曲中的男女主角，虽然错过了彼此，但他们的思念却是永恒的。这种深情的感觉让人们感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真挚。这首歌曲让人们对爱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人们更加珍惜自己身边的人。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

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

我在诛仙逍遥剑是王俊凯为游戏诛仙所演唱的主题曲，歌曲中充满了仙侠世界的神秘和奇幻。方文山的词作和吴梦琪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充满了诗意和感性。

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耿斯汉寻路者乐队的脚步，踏上一段充满未知与惊喜的音乐探险之旅——秘密草原。这首歌如同一张神秘的地图，引领我们穿越现实的界限，深入心灵的深处。在那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有悠扬的风声，还有那些等待被发现的秘密与奇迹。

新裤子乐队的这首《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分享给大家。歌曲中的迪斯科怎么可能不知道，迪斯科怎么可能都忘掉，这句歌词强调了迪斯科文化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让人感受到迪斯科文化的魅力和不可替代性。

曹方的《被拥抱的荒岛》是一首充满力量的励志之作，歌曲以荒岛为象征，鼓励我们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内心的孤独，坚守理想，勇往直前。聆听这首歌，让它成为你前行路上的动力源泉。

画彩是杨坤与华晨与寂摩擦止痒后的再次合作。这首歌曲以热血激昂的旋律和深刻内涵的歌词，展现出男人从青年到中年的真实内心状态，让人感受到他们对音乐的执着与热爱。

0: 每个人都有对爱情美好的回忆，每个人都有甜蜜的初恋，每个人都曾为情所困过，触及到心灵最纯净最脆弱的地方。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就像周志平的为情所困。
1: 我曾经爱过一个人，他对我总是一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爸，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4: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3: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哈，好漂亮啊！
4: 那是，走喽。
3: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4: 这是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
5: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6: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3: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4: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两车相遇，远光胜。哎呦，坏了，撞车了。
7: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8: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7: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8: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炫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9: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8: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3: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9: 好，关了它。
1: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0: 雨神萧敬腾为魂球西门演唱的片尾曲《Haunting Me》迷幻来袭。雨神用铿锵有力、充满力量的声音，夹杂着更多的深情与徘徊感，那种期待却又迷茫的感觉扑面而来，像是暴风雨前的海面，充满力量却又一片安宁。

0: 陈楚生作为一名实力派歌手，他的歌声总能触动人心，一夜之秋便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展现了陈楚生出色的唱功和感情表达能力，在歌曲中他倾诉了对生活的感悟，让人陶醉其中。那么一夜之秋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早

0: 个成熟男人的厚度。曹轩宾将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每一个心怀着与心怀过北京梦的漂泊者，希望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对这个城市的热爱，对北漂族的鼓励。
1: 打包你的行李，睡不着的半夜。

希拉演唱的《如果我们老了》，情感细腻，直击人心，歌曲以老去为视角，探讨爱情在时间长河中的坚韧与美好。希拉以其独特的嗓音，将歌词中的每一个字都赋予了生命，让听众在旋律的起伏中感受到情感的波澜。

灵魂歌手许巍被零零后称为摇滚诗人，曾创造出许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他的声音充满希望、自由、洒脱，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了他的音乐，他是真正的摇滚天才。一首《蓝莲花》就让他火遍五湖四海。现在分享给大家许巍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像风一样自由》。

狂草的歌词由四格章创作，歌词中充满了对书法狂草的意象描绘，但更多的是对一种洒脱与豁然心态的传达。歌词开篇以看漫换松烟，远水追远山为引子，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画面。

幸福可望不可及这首歌也表达了一个人在城市中的失落和迷茫，以及对幸福的渴望和追求。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3: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4: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3: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4: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3: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4: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3: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4: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2: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5: 鼓楼先生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凡瑞的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歌曲中蕴含了作者对时间和生命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6: 孩子在我眼前跳，

0: 五荣先生。
1: 喜宝是中国台湾女歌手郭采洁演唱的同名电影的推广曲，于2020年10月13日发行，由王丹阳作词，任浩明作曲。

0: 哭过，那样不好。
1: 永斌与周延英的《没有理由》是一首音乐与情感完美融合的作品。歌曲中，两人的声音相互呼应，仿佛在诉说着彼此内心的故事。歌曲的编曲精致而富有创意，将现代流行元素与传统音乐元素巧妙结合在一起，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具有时代感和艺术感。

歌词中，丽仙达用她温暖而富有磁性的嗓音，为每一个在人生路上孤独前行的人送上了一份心灵慰藉。歌曲旋律悠扬，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让人在迷茫中找到了一丝方向。

穷开心是花儿乐队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花儿乐队作词作曲，收录在花儿乐队2007年9月发行的专辑《花铃盛会》中。2008年，该歌曲获得第8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20大金曲。

0: 《再遇见》由苏打绿演唱。这首歌曲通过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人感受到了时间和命运的无常，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缘分。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感悟和思考。
1: 这一年的情节像大雨匆匆打击过的屋檐。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6: 小头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5: 大头儿子，安全第一啊，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6: 什么叫追尾啊？
5: 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车车尾。
6: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5: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6: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5: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真聪明。
6: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7: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防

0: 伟。
1: 在简约的吉他编曲中，张典唱出了漂泊者对城南的眷恋与乡愁。这首歌像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既有对旧时光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聆听汪苏泷、徐良的《写给妹妹的歌》，感受那份温馨与深情。这首歌曲如同一封家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妹妹的疼爱与关怀，带你走进一个充满温暖的世界。

青鸟与诗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深度的民谣歌曲，由余青演唱。这首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情的叙述，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古风歌手银铃带来的《幻海同游》，鼓声与电音伴奏，给人一种荒诞不经却又遨游四海的感觉，情不自禁想跟着节拍，鼓点要跳起爵士舞。

苏醒的这首《世界大不同》，通过歌词和旋律的完美结合，传递了现代人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

Take It 的歌词中，何洁以自信而霸气的姿态宣告自己的回归，并表达了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展现了她在音乐世界中的女王风范。

0: 鲁孝慧的《也罢》是一首细腻而深情的歌曲，歌曲的旋律悠扬而深情，与歌词所表达的情感紧密相连。鲁孝慧用她细腻婉转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恰到好处。
1: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淡。

作为李克勤的代表作之一，《逆流》展现了他从情歌王子到全能歌者的蜕变。歌曲中层层递进的情感爆发和精湛的演唱，重要转折点。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一首刘思涵演唱的《不特别的很特别》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态度，鼓励人们勇敢表达自己，坚持自己的喜好和价值观。

0: like it a lot. 这首认真的老去在民谣肌理中加入口琴点缀，曹方和张希用松弛的演唱诠释了老去这个沉重命题。歌词中皱纹是礼物唱出了那份豁达，合唱部分更犹如时光蝶影，很是动人。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今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万物有灵是程璧于2018年创作的一首歌曲，旨在呼吁人们爱护自然和尊重动物。这首歌曲作为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纪录片《我的朋友不是人》的主题曲，通过音乐和画面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一路逆风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生活的一帆风顺从来都是一种奢侈，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周围都是咆哮的风沙，但是不管身后是多么的残酷现实，也不要害怕，为了心中的信念，为了那些爱着你的人，勇敢的前行，

河图的《不见友情》是一首极具古风韵味的歌曲，融合了唯美诗意的歌词、婉转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展现了河图一贯的江湖情仇风格。

《雪夜狂想曲》是由尚雯婕演唱，王凯作词，李玮松作曲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收录于专辑《关于我们》中。在歌曲中，尚雯婕所尝试的全新轻快式唱腔，以及在高潮部分秀出的花腔高音，让人眼前一亮，

藏进夜里，躲在光下，是由王星宇作词，焦麦琪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专辑《藏进夜里，躲在光下》13中。

房东的猫以他们独特的民谣风格，再次用音乐温暖了我们的心房。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如同一缕和煦的阳光，穿透生活的阴霾，照亮我们内心的真实渴望。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是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伴你到黎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5: 我心情不好。
4: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5: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4: 我心情不太好。
5: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4: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6: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7: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司机早上好，我是子瑜。生活五光十色，健康却是永恒主题，为健康加油就听司机早上好。人类医学研究，为什么更加喜欢选择男性呢？本期节目医生告诉您，选择男性主要是因为男人坏习惯多。
8: 这些天呢，张大夫给大家科普了一些现代一些医学史上很著名的实验啊，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怎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像奥斯陆一级预防实验、美国的洛杉矶退役军人研究，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欧洲协作研究，还有多危险因素预防控制的实验。

0: 确实是提得非常的好。为什么都是这些男性呢？确实，因为啊，男性这个群体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要比女性高，因为女性呢在绝经之前有雌激素的保护，它无论是癌症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呢，相对于男性它都是低的。但是一绝经这个时候是一个点，它有可能就会大幅度攀升，接近于男性。但是男性呢，因为没有这几十年的保护，同时呢男性承担的压力大，而且呢很多男性朋友呢他们都抽烟喝酒吃肥肉，可劲儿的造啊，全球全世界都是这个状况。所以说呢，入选这些人更能够啊及时的发现疾病，及时的看这个疾病的啊这个转归。所以说呢，这各个大型研究都是入选的男性。但是这从一个侧面也给我们男性朋友们交响警钟，确实你相对于可能你的爱人，你家里的女性啊，你的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是高的，那么咱们怎么去应对？咱们戒烟，咱们戒酒，不喝酒了，少吃点肥肉啊，多一点运动，把体重控制好，这样呢肯定对你身体是好，肯定能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1: 喝凉水都胖，吃得多不长肉，你属于中医哪种体质？医生教你如何调理才能更健康？
2: 中医也有易胖体质与易瘦体质吗？你属于哪一种，又该怎么来调呢？大家都知道啊，吃得多运动少，人就容易变胖。但是你会发现，在同样的环境中，吃一样的饭，做一样的运动，有些人啊就是特别容易胖，但是有些人干吃不长肉，有些人呢从小瘦到老，有些人呢从小胖到大。那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在西医上讲就是要讲到遗传因素，讲到易胖基因与易瘦基因了。但是在中医上讲，那在中医上讲有没有易胖体质与易瘦体质之分呢？那我呢就给你来讲一讲这几种体质是什么样的，你属于哪一种，又该怎么来调。那首先呢，我先来说一个总结性的，说胖人多痰湿，瘦人多虚火。那大部分的胖人与大部分的瘦人呢是遵循着这个规律的，但是啊其中也有例外，你呢仔细听我来讲，看你属于哪一种。首先第一种，我们先来讲胖子。那胖子呢分为两种，叫胖而能食。那什么意思呀？我呢虽然说胖，但是我特别能吃，并且呢他不光能吃啊，他呢身体比较壮，精力特别的旺盛，并且呢特别爱上火，拿着凉水吨吨吨就喝，并且呢喝了也不胃疼，手脚非常的热，并且大便很多人还容易便秘，口苦口臭，舌头红，舌苔黄，一看舌头还比较胖大。那像这样的人呢就是行气有余，他呢身体也壮，身体的气血呢也特别的旺盛。那这种人呢多见体内是有湿热的，我们最常用的一些调理的方法呢都是用一些清湿热的，比如说像用猛湿滚痰啊这样的这种思路来去调。那我们可以称这种人啊叫做食胖。但是第二种胖可不一样，那他虽然说体型胖，但是胖而懒动，动则气喘，肉松皮缓。你看什么特点啊？那我也胖，可能啊我也挺爱吃，但是啊我平时啊特别不爱动，一活动啊就感觉特别的累，甚至呢还容易气喘。你去捏一捏它这个肉啊，它就不像刚才讲的这个食胖了，肉特别的紧实。像这样的人一捏，肉松松的，皮松松的，你看他的皮肤的肤色。通常呢像这种人，我们说亚洲人中啊，哎这样的人呢他更偏白胖白胖的。你像刚才说的这个食胖，或者呢我们说因为湿热体质导致的这种胖，他呢皮肤呢都稍微偏黑一点，黑胖子，哎多见呢就是这种啊食胖。那这种白胖子啊很多都是见虚胖的这样的情况。那像这种体质的人啊，他最大的问题啊是脾虚脾弱，是因为啊你的脾太弱了，那没法运化身体中的痰湿，吃进来的这种水谷精微啊吸收进来没法运到全身，全部停聚下来形成了痰湿高滞，你也会胖。但是啊这种我们可以称它为虚胖。那我们想一下，前面这个身体比较壮实的实胖多见体内有湿热，而这种虚胖的话多见是脾虚气虚导致的这个问题，那该怎么办？是不是你要健脾祛湿化痰啊？那所以说我们现代人，你是不是发现实胖的多虚胖的多，是不是很多都是虚胖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减肥减肥该怎么减啊，你不要光去吃什么拉肚子的药，那种啊你这种虚胖的人越吃身体越虚，你得干嘛？你得健脾，哎，你得呢补气，再去去这个痰湿，对于虚胖的人啊它才是管用的。而刚才讲的湿胖的湿热重的人，你就给他使劲的轻轻湿热，他呢效果就比较好了。哎，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种胖。那我们就来见一见这个瘦人。

0: 人多虚火。那首先呢，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叫阴虚火旺。你会发现呢，非常多的瘦人啊，他虽然说身体比较瘦，但是他特别容易燥热，就是容易心烦，手心脚心发热，心里面烦躁，嘴里还容易口干，两个颧骨啊也特别容易红，一伸舌头，舌头比较的瘦，并且呢舌苔呀还比较的少，这种呢就偏是有阴虚火旺的人了。你像这样的人啊，阴液减少，那虚火就比较旺，去蒸耗啊身体中的这些痰湿膏质啊，他就胖不起来了。这是第一种啊，哎，这种叫阴虚火旺。那第二种呢，就是瘦而能食，什么意思呀？他虽然说瘦，但是他特别能吃，怎么吃都吃不胖。那这种啊，多见是中焦有火。我们说呢，如果说呢胃中有火，消谷善饥的话，它呢也特别容易会导致啊这个体型瘦，并且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瘦，但是呢又特别能吃，哎，身体呢还比较的壮实，也没有这种感觉没劲儿啊、头晕啊，哎，精神状态很好，瘦而能食，这种呢是中焦有热比较多见。那第三种呢，就是瘦而食少，什么意思呀？虽然说你身体瘦，但是啊，我吃的特别少，那什么原因啊？哎，就是因为啊，你脾胃太弱了。那脾胃太弱的人，你像上面讲到的这个胖人啊，他呢是怎么回事？他的运化能力太弱，吃进来的饭他吸收来了运不出去，全停在身体中了。那第二种呢，他这种脾胃弱，我们瘦人的这种脾胃弱，他连吃他都吃不了，一吃多了肚子就胀，就不消化，一点儿都不吸收。我们用西医上的讲的这个话叫脾胃太弱了，之后也会导致形体特别瘦。像这样人呢，他就特别容易会出现呢，就是一吃多了就胃疼，一吃多了就肚子胀，一吃多了就拉肚子，脾胃特别弱，一点这种辣的呀或者是凉的呀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吃不了。那所以说呢，他就会出现身体消瘦的情况。怎么办？你得健脾才好用，是吧？那最后一种瘦人呢，叫做形瘦乏力，气短懒言。什么意思呀？你像这样的人，他呢，哎，形体特别瘦弱，但是啊，他吃饭正常的吃，但是啊，他是浑身没劲儿，少气懒言，面色白，唇色白，手指甲发白，蹲久了起来就头晕，就像林黛玉一样，哎，一戳就倒，感觉身体特别的差。那这种情况怎么回事？气血虚弱了。所以说呢，我们讲瘦人的四种情况，第一种。阴虚有热，全红的，手心脚心发热的，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滋阴泻火呀？那第二种呢，是中焦有热，消谷善饥，瘦而能食，哎，身体很壮实的这样的人呢，我们呢多用去清一清胃中有热的这样的方式。你像这样的人啊，他呢还特别容易便秘，大便干结的非常厉害，还经常堵马桶，这个皮肤的颜色也比较的偏黑一点，并且呢身体它是比较壮实的。那剩下的这两种啊，他可就不是火了，他是纯虚。第一种呢，是因为脾虚，脾胃太弱了，一点东西都不能吃，吃点东西就闹肚子，胃特别差，吸收特别不行。那这样的人呢，我们是不是要健脾呀？哎，脾胃虚弱。那最后一种啊，就是因为啊气血太弱了，我正常吃饭，但是、啊、身体素质太差了，气血亏虚，我们是不是要补气血，增强人的体质啊？所以说呢，哎，我们讲到的呀，胖人实胖虚胖，瘦人呢分为啊四种情况。那你看看你属于是哪一种易胖体质？或者易瘦体质，那你就知道了自己啊到底该怎么来调了。
1: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能吃粗粮吗？董荣芬医生告诉您哪些食物不能吃。
2: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人可以吃粗粮吗？前面我已经讲过，就慢性萎缩胃炎得病的缘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大家不要吃粗粮或尽量少吃粗粮。为什么呢？我前面已经讲过，就是你吃进的东西需要经过胃黏膜反反复复的收缩，对它进行一个研磨，变成分子很小的食糜之后才能进入十二指肠。如果我们吃粗粮或很粗糙的东西，或者是生硬难以消化的东西，那么它对胃黏膜的这种磨损刺激是很大的，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呢吃粗粮。大家吃东西一定记住的话，细嚼慢咽，把它嚼得越碎，那么你的胃黏膜磨损的程度就越小，所以对你的胃黏膜的刺激呢也就越小。所以在这时候呢，大家一些比如说辛辣的、刺激性强的这些食物呢都不要吃。尤其是很多人到了秋天的时候喜欢吃柿子，喜欢吃山楂，那么这种时候就都不要吃了，因为这种食物到了胃里头它是很难消化的，它和胃酸结合以后它会变成很硬的，很硬的结成块，所以很难排出去的。所以为什么很

0: 多人会得胃石，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1: 杨医生汇总，五种优质蛋白质食物排行榜，鸡肉只排第五，排名第一的大家很少吃。
2: 优质蛋白质从营养学角度上来讲，主要是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点呢，就是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第二点呢，人体吸收后利用程度比较高。第三呢，所含必需的氨基酸要比较丰富，种类齐全，比例合适。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动物蛋白加大豆蛋白。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呢，我来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鸡蛋。那么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在13%左右，而且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所需的非常接近，很容易被吸收。第二个呢，就是牛奶。牛奶呢，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以及钙，可以坚持喝。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推荐给大家鱼肉。鱼肉呢，柔软细嫩，容易消化，而且富含蛋白质、脂类、矿物质和维生素，坚持食用能够降低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的风险。第四个推荐给大家呢，就是虾类。虾的营养价值比较高，而且富含维生素 A、B1、B2 和盐酸、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对健康非常有帮助。第五个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鸡肉。鸡肉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还含有油酸、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对发育非常有帮助。
1: 杨医生为大家讲讲，每天坐6小时以上，不仅累积腰椎和颈椎，猝死风险更是增加20%以上。
2: 早在世卫组织2020年11月15日发布的关于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指南中，就明确提到，久坐行为是在清醒状态下长时间坐着、斜躺着或者躺着的低能量消耗行为，坐着玩手机、看电视、工作等都是属于低能量的消耗。那么多久才算久呢？美国癌症协会研究表明，如果每日久坐行为超过6小时，早逝的风险会大大的提升，建议久坐45分钟到60分钟后，用3到5分钟的时间稍微走动一下，做拉伸运动以及适当的休息。常见的拉伸动作比如转胯、体前屈等等，都是很有效的防久坐的动作。我们为什么要防止久坐，或者说久坐的危害到底在哪里？第一，久坐会引发肌肉酸痛，导致颈椎病或者是腰椎病。第二，久坐导致骨骼变脆，运动减少，骨骼承受的拉力与张力减少，是诱发骨质疏松的原因之一。第三，久坐导致下肢的血液循环不良，导致体液汇聚在腿部，引发脚踝浮肿、血管静脉曲张等等疾病。第四，久坐导致血液流动缓慢，易于堆积在心脏等部位，进而引发心血管相关疾病，危及生命。第五，久坐会使脂肪堆积在下腹和腰背部，进而出现代谢异常，引发糖尿病。第六，久坐会减少肌肉活动，降低身体和血管的活性，引发大脑供血不足，从而导致头脑昏沉等等相关的不适。总之，我是想告诉大家，生命在于运动。

0: 专家李林医生提醒，这四种咳嗽吃消炎药是不好使的，为家人转存。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李大夫。以下四种咳嗽是吃消炎药也没有效果的。第一个就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它典型的表现就是夜间刺激性干咳，或者是遇到冷空气之后反复出现咳嗽，但是没有痰或者痰很少。很多病人呢会认为这是一种上呼吸道感染，会去找消炎药啊抗生素去吃，但是呢没有效果。虽然它是以咳嗽为主，但要注意它的病名是哮喘，它的治疗办法跟哮喘是一致的。第二个呢是上气道咳嗽综合征，主要是由于鼻腔分泌物向后导流引起的咳嗽，就是这个鼻涕啊鼻腔分泌物啊或者鼻窦的分泌物比较多，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这个在擤鼻涕啊，这个鼻涕会流到这个咽喉部位啊，有的人呢

0: 这种患者呢也是干咳，但他会伴有一些白痰，痰里边呢会有大量的嗜酸粒细胞，这类病人呢吃抗生素也是无效的。第四个呢是胃食管反流性咳嗽，患者一般会伴有一些烧心呢、反酸呢、胃部症状，有一部分也没有症状，或者是表现不明显，但是患者呢会在夜间出现咳嗽啊或者胸闷等类似的症状，其实呢它不是炎症，它就是胃酸反流进食管了，引起了一些刺激症状。那有些患者会表现出咳嗽，有的呢会表现为胸闷。这个疾病呢容易被大家忽视，但它也不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前三种的咳嗽呢，不管它是痰多还是痰少，中医呢总的认为它是肺气不利、肺气宣降失司导致的咳嗽。所谓的咳嗽就是叫肺气上逆作咳而有声，可以伴随着有痰或者无痰。我们临床上见到的呢最常见的就是感受风寒或者感受风热，相对应的呢就是用疏散风寒或者疏散风热的药配合止咳化痰的药物，一般轻症来说很快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最后一种呢是胃食管反流，那它就应该按照胃炎来治疗，或者咱们叫做反胃或者叫做反酸，按照这样的疾病来治疗。那中医常用的办法呢就是降胃和逆，用降胃和逆的办法让这个胃液呀、胃酸呢让它不反流，让它按照它应该去的方向应该向下运行，这样就不引起相应的症状了。大家如果觉得这期视频讲的内容有帮助，也可以转发收藏。
1: 同时血管斑块三年后一人斑块缩小，另一人斑块破裂脑梗死，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怎么说的。
2: 葛先生和刘先生都50来岁了，三年前发现了颈动脉的斑块，随后建议他们都要健康生活，都要长期的服用他汀药。三年过去了，葛先生复查颈动脉的斑块，发现这个斑块已经变成了稳定斑块，可是刘先生没有那么幸运。刘先生斑块破裂发生了血栓，发生了脑梗，住进了医院。那么为什么刘先生的斑块发生了破裂，形成了血栓，发生了脑梗呢？因为刘先生吃了一年的药，自我感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感觉，又不愿意配合健康生活，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胖胖，更不愿意服用他汀药物，结果斑块逐渐长大，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引发了脑梗。几乎所有的人得知自己有心血管斑块啊，有颈动脉斑块，第一反应就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斑块消除掉呢？这个斑块其实就好比我们家水管用的时间长了，里面就会长水锈、长污垢。那么要想把这些水锈污垢彻彻底底的清除，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换一根水管。可是我们全身的血管，尤其是心脏的血管、脑血管，你怎么给它换呀？根本是换不了的啊。那么有没有一种吃药的方法能把这些斑块消除呢？或者说有一个什么纳米机器人进入我们的体内，把这些血管垃圾、把这些斑块清理掉呢？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药物能够完全的清理这些血管斑块，因为血管斑块它是长年累月形成的，是和血管内壁长在一起的，它其实就是血管的一部分，用药物是无法清除血管斑块的。对于颈动脉的斑块或者下肢的斑块比较严重的时候，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把这些斑块剥离掉，但是对于心脏的血管斑块、脑血管的斑块是不能进行外科手术剥离的。再说了，纳米机器人目前仍处于科幻电影中啊，现实中没有这种清理血管纳米机器人，或许未来能够实现这个远大的梦想吧。那么既然不能清除或者不能消除这个血管的斑块，那么退而求其次，能不能缩小斑块或者叫逆转斑块呢？严格意义上说，只有极少数人坚持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比如说他戒烟戒酒、控制饮食、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不要的药物，那么极少数的人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内这个斑块有所缩小，但是这个缩小并不是大家理解的说这么大的斑块变成这么小的斑块了。一般来说，这个斑块的体积啊一般不会变化，不会缩小，只是说斑块的性质有所变化。我们血管内的斑块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皮薄线大的一种，另外一种是皮厚线小的。我们先看皮薄线大的斑块，这种斑块就是像一个灌汤包一样，皮特别薄，它的馅特别大，这种皮薄自然就容易破裂，在寒冷刺激、剧烈运动、抽烟喝酒啊、暴躁呀、剧烈运动等等情况下，这个包子的皮就容易破裂啊。包子皮破裂以后，那么馅就露出来了，馅露出来了就会形成血栓，血栓形成以后就会堵塞血管，就会形成心肌梗死或者脑梗死。另外一种斑块叫皮厚线小的斑块，这个好理解啊，就是那个包子的皮儿特

特别厚，线特别小，那么这种斑块当然不容易破裂啊，这个好理解，对吧？所以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的斑块缩小，就是指把皮薄馅大的斑块变成缩小成皮厚馅小的斑块。从远期来看，斑块肯定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形成斑块的原因很多啊，其中有一个因素叫年龄，就是年龄越大，相对来说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越严重，那么相对来说斑块就会越来越大。所以理论上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斑块都是越来越大的啊，只是说有的人长得快，有的人长得慢。当我们发现自己血管里有斑块的时候，如果能采取积极正确

0: 看看自己是否需要服用他汀药物。只有这样，斑块才能得到控制，才能避免心血管进一步狭窄，才能降低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的风险。相反，如果你发现斑块了，不去健康生活，继续抽烟喝酒、胡吃海喝、不运动、肥胖，或者说该吃的药你都不吃，该控制的三高你都不控制，那么斑块就会继续变大啊，甚至快速变大，导致心血管狭窄，引起缺血，甚至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引发心梗，引发脑梗。不同的态度决定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两个人同时发现的斑块，为什么葛先生的斑块得到了控制，而刘先生的斑块发展的越来越重，最终形成血栓，引发了脑梗。
1: 当生命走到尽头，该选择放弃吗？李英医生来告诉您，
2: 当生命真正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呢，我会选择放弃。这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晚期肺癌，经过了前面的一系列的治疗呢，也复发了。那么因为肿块太大了，压迫到了这个气管。这次主要的入院的原因呢，是因为呼吸困难啊，呼吸非常的急促。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坐在那里啊，整个的脸、口唇啊都是黑的，缺氧很厉害。因为缺氧厉害了之后呢，口唇是发紫的。呼吸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脖子中间有个凹陷，这个凹陷呢，每一次吸气都是凹进去的。我们看到他这个呼吸非常的费力啊，那种窒息感、濒死感非常非常的明显。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赶紧给他上了一个呼吸机啊，一个面罩戴在脸上，卡了一个面罩。那么后面呢，我们就想啊，看看能不能给他做气管切开啊，给他做心肺复苏啊。到如果万一心跳停了，这些我们准备工作都已经做了。但是呢，每次查房的时候，我们给他提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个患者呢就抓着我的手啊，因为他说话也比较困难了，我们给他提这个事情，他都摇头，因为太痛苦了，你知道吗？非常的痛苦。我们从他那个眼神中能够看出啊，就是他还是想尽快的解决他的痛苦，已经拒绝再做这些有创伤性的这些。

苦了，坐在那里无法入睡啊，没办法躺下去，一天到晚坐着，非常的痛苦，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然后呢，就给他叫了一台120带呼吸机的救护车啊，这个呼吸机救护车，然后就给他护送到家里去。然后下午打电话来之后呢，说，他的父亲呢已经

0: 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能做的是临终关怀和减轻痛苦。
1: 年纪轻轻就膝盖疼，多半考虑得了髌骨软化症。徐思悦医生教你有效解决方法。
2: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髌骨软化症这个疾病。说髌骨啊，是我们膝关节前方连接大小腿肌肉韧带的这么一个小的骨骼，它呢可以在一定范围。

0: 几点。第一个要注意休息，不能过度的劳累和负重。第二点就是爬山。第三点要注意膝关节的保暖。第四个就是可以口服一些营养软骨的药物。那么如果说用这些方法并不能够完全去缓解这个髌骨软化症的这种症状，那么建议您应该到医院的骨科去及时就诊。当然就诊以后啊，一般医生会给您建议要做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是什么锻炼呢？叫做股四头肌肌力的锻炼。那么股四头肌肌力锻炼怎么做呢？我们一般建议的叫做直腿抬高训练。当然一些严重的情况呢，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比如包括像非甾体抗炎镇痛药物，或者关节腔内注射像玻璃酸钠这类的药物，来达到这种症状缓解的目的。当然还有一项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控制您的体重，不要因为过重的体重而影响了关节的健康。
1: 60岁男子的骨密度如90岁老人，医生提醒您，这三种食物摄入太多，对骨骼的影响不容忽视。
2: 60岁的张先生呢，一直是一个健身运动的爱好者，特别是一到周末，就会和周围的朋友一块儿去相约健身。而最近一段时间呢，他不再参加健身活动。问了他们家人之后呢，才知道张先生最近腿部突然出现了疼痛不适。那经过医生的检查之后呢，发现张先生的骨龄竟和90岁的老人一样。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张先生被医生诊断为骨质疏松症。之所以患上了骨质疏松症，是因为张先生平时呢爱吃三种食物，跟这个呢可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了解一下是哪三种食物。那第一呢，就是大量的喝骨头汤。其实张先生的爱人呢，她是一个非常注重养生的一个妻子，虽然她经常都会为张先生做骨头汤，但是其中有一个习惯呢非常不好，就是在骨头汤中呢放过多的盐。其实大家都有一个错觉，认为骨头汤中含钙量比较高，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汤中其实含钙量是比较少的。而张先生的太太在汤中又放入了过多的盐，身体在摄入过多的会沉积在肠道当中，进而也会影响钙的吸收。第二呢，就是浓茶。那很多老年人都会有喝浓茶的习惯，那茶叶中有一定的这个茶多酚，它可以帮助人体的抗氧化，对骨骼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其中的生物碱成分却能降低胃肠道对于钙的吸收。喝清淡的茶叶对于骨骼有一定的健康作用，但是如果长期喝浓茶，那么就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健康，同时极易引发骨质疏松。第三呢，就是爱喝酒的习惯，长期酒精的摄入会导致肠黏膜细胞的异常，进而导致微绒毛和线粒体被破坏，它对于钙的吸收也会受到影响和破坏。我们不是说这个喝浓茶喝骨头汤对健康不好，但是呢，如果你大剂量的喝重口味的骨头汤以及浓茶，那对我们的骨骼健康是不利的。如果中老年人想要防治骨质疏松，那么上述三种食物我们要尽量的远离，同时呢，我们需要在饮食上有禁忌，还有在生活上要适当的补充钙以及积极的运动和锻炼，那么这两点也是非常关键的。
1: 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红薯？今天一起来听听张志莹医生说，红薯能吃，但是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3: 现在到了红薯上市了，有些高血压的朋友问张大夫，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红薯？首先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高血压患者只要血压控制稳定，什么都能吃，跟普通健康人一样，没什么区别。但是说到吃红薯这个事儿呢，张大夫还想给广大的高血压朋友说一说。首先说啊，红薯是一个健康的食物，应该说呢，包括膳食指南也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适量的摄入这个薯类食物，就是红薯。一般推荐呢，就是一天50克到100克，也就是1两到2两。红薯呢，因为富含钾，比较符合我们这种高血压患者的低钠高钾的饮食方案。所以说呢，如果说您平时有爱吃红薯的这个习惯的话，吃点红薯的确有好处，而且它还富含膳食纤维。你这个膳食纤维吃进去之后呢，这个大便相对通畅，大便就减少便秘的发生，相对来说血压升高啊，以及高血压状态下这个便秘的一使劲儿发生意外的情况呢就会减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说是个健康食物，但是世间的一切都符合辩证法，再好的东西你吃多了也不好，比如说红薯吧，

0: 你说红薯啊，这个属于谷薯类食物啊，比较健康，我就天天吃的，这样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薯含糖量高，大家如果吃多了之后容易发胖，发胖之后呢，咱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就不好控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这个红薯吃多了，好多人烧心，实际上跟它糖含量高有关系。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适量啊。膳食指南推荐的就是50克到100克啊，1两到2两每天。这样的话呢，如果没有烧心的感觉，大家适量的吃啊，再好吃不能长期的大量的吃。任何食物即使再健康，它长期大量的吃也容易带来肥胖的问题，因为能量超标。再一个呢，就是容易带来一些这个营养不良，因为你就偏食了嘛，啊，总是可着一个食物吃，实质上涉及到食物，包括高血压患者的饮食，食物多样化，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健康，什么都吃，什么都不多吃，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梁一章医生提醒您，感冒药别乱吃，小心引起肝功能损害，这几种感冒药千万别一块用。
2: 大家感冒了是不是都会自己选一些感冒药来吃呢？我说几种看你吃没吃过。感冒灵、维 C 银翘片、复方大青叶、复方氨酚晚安，哎，这几种呢都是很常见的感冒药。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说你吃错了，你乱吃这些药，有可能会损害肝功能。那你内心可能会问了，这些药我都吃了这么多年了，药损伤早损伤了，它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危害？但是呢，如果你仔细拿出你家里面这些药，翻看一下说明书，前三种药呢，你一听好像呢像是一些纯中药的，什么感冒灵啊，什么呢维 C 银翘片啊，但是你看一下说明书里面是不是都有一个叫做对乙酰氨基酚的成分？那对乙酰氨基酚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西药，属于呢非甾体类抗炎药。但是你会发现这几种药里面是不是同样的都含有这一种成分啊？那有没有人吃感冒药是这么吃？我呢买一点感冒灵，我呢再吃上一片的复方氨酚晚安一块儿吃，那你会发现呢，你的对乙酰氨基酚怎么样？超量了。那如果你是超量服用的话，那特别容易会引起啊这个药物对于肝脏的影响，因为呢本身呢非甾体类抗炎药，那比如说呢像对乙酰氨基酚啊、布洛芬啊，如果你超量使用，并且呢使用一段时间，那它对于肝脏的影响啊还是呢非常有可能会引起的。所以说呢，我讲到的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知识点就是什么呢？感冒药尽量不要重复一块来使用，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小孩，很多大人呢可能听完之后就说，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吃，我们村里面大夫还这么开呢，吃完也没事儿。但是啊，我告诉你，首先肝损伤了之后它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那就是你的转氨酶比如说已经很高了，你已经损伤肝脏了，但是你自己并不是感觉很难受，除非肝脏已经影响得非常严重了。但是呢被损伤的肝脏呢它只能是去慢慢的修复，只不过呢是你修复好了，但是呢对于肝脏还是有影响的。那第二个，小孩小朋友本身的他的这个脏器的功能还不是特别完善的情况下，如果说你给他超剂量超倍的去使用了对乙酰氨基酚，那么说超倍使用，那么联合去应用，那么说对于他的肝脏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记清了吧，刚才讲的这几种药啊都可以用，但是不能干嘛呀，不要一块儿用，一块儿用通常里面的这个西药成分的这个量啊是超标的，并且呢你会发现这几种药里面还含有一个叫做呢马来酸氯苯纳敏的成分，我们俗称叫什么普尔敏。如果说呢你一块儿吃，你会发现也有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啊？吃完之后就特别困，为什么？普尔敏超量了呀。所以说呢我们再去用药的时候，这几种药不要一块儿吃，你单独吃没问题，一块儿吃就容易出问题。那像其他的还有一些药啊，什么重感灵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药，你可能看着呢它像是有中药，但是很多是中西结合，仔细看看说明书，如果成分相同不要一块用。那第二个，还有很多人呢吃完感冒药之后啊，他呢习惯性的感觉有点头痛还有点发烧，那就再吃上一片布洛芬。但是呢正常来说呀，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它们都属于是同类的叫非甾体类抗炎药，不建议呢是一块来使用的。你吃完了 布洛芬再吃上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的这样的感冒药的话，那这也属于是超剂量的使用。看一下说明书，上面都明确写着是不能同啊含有啊其他解热镇痛类的这种药物，尤其这种感冒药啊一块来服用。那么它呢不光会增加呢对于肝肾的负担，并且呢还特别影响了这种胃肠的负担，导致了很多很多问题，并且呢小孩一定是不要再这样来去使用了。所以说讲到这儿，你应该知道了感冒药怎样吃才不会呢伤肝肾伤胃肠，怎样吃呢才是比较安全的帮我们来去治疗感冒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经常喝粥到底养不养胃呢？董荣芬医生讲解其中的原因。
3: 喝粥到底养不养胃呢？平日的生活当中呢，有些人比如说你吃的东西多了伤到你的胃了，就是胃呢因为过度的饮食受到伤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少吃或不吃，甚至喝一些粥减少胃的负担，这是可以的。但如果你要觉得你的胃不好，我要长时间的喝粥，那么对你并没有好处。为什么？因为人的营养单纯靠粥是不够的，所以你还要需要吃五谷杂粮各种蔬菜水果来保证你的营养的全面。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不能单纯是喝粥的，你在吃时候只要注意你不过度饮食。什么叫过度饮食？就我不是吃的很多啊，我只吃比如说五分饱六分饱，那么对你的胃就是一个保养的作用，这样你的营养状况呢还会好，还不会出现一个营养缺乏的情况。所以呢当胃不好的时候，你又不是因为过度饮食造成的一个胃的消化功能的不好，希望你呢不要以粥为主，要少食多餐，吃的食物要丰富一些才可以。
1: 严医生为您分析失眠真正的根源，原来是阳不入阴，这两个细节有助你整夜酣睡。
4: 我们整天在说这个失眠，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形才算失眠呢？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一些症状。第一呢，就是半夜12点呢不困，入睡困难。第二，凌晨3-4点就醒来，醒来之后呢难以入睡。第三，夜里辗转反侧，一点声音呢他就会醒来。第四，睡眠特别浅，多梦，晚上呢醒来3-4次。第五，彻夜难眠，一直熬到天亮。那么我们说这个人卧则血归于肝，那首先一，血不归肝就会难以入睡。第二，肝火旺，阳气无法入肝。第三，入睡比较难，而且睡眠浅。第四，造成心肾不交，血不足，胃不和。那只有在清肝火之后，我们才能进入熟睡状态。长期失眠的危害中最严重的就是导致多种疾病的患病风险上升，比如说心脏病、高血压、老年痴呆、更年期综合症以及抑郁、焦虑障碍等等。所以我们要及时重视，才能避免它的加重。我们要想解决失眠其实也不难，有这两个方法呢我们可以试一试。第一，就是科学的制定自己起床和睡觉的时间，从你定的起床时间开始算啊，根据所需要的睡眠的周期的个数逆推，就是我们睡觉的时间。比如你最适合的睡眠周期是要7点起床，那么我们晚上11:30就必须入睡了。另外呢，不要盲目的依赖这个药物，我们也可以采取食疗的方法。
1: 女子喝肾鸡汤感染脑膜炎，隔夜食物有哪些危害，如何正确保存，让黄丽坤医生给您讲明白。
5: 最近呢，可能大家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有一个女生呢喝了冰箱里的一些汤类就出现了脑膜炎，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是李斯特菌感染。这种病呢多见于婴幼儿、老年人，还有呢免疫功能缺陷的患者。同时呢，李斯特菌感染之后还可以出现妊娠的这种感染。所以在此呢要告诉大家，我们在冰箱里存放食物的时候是有讲究的，特别是我们的汤菜类。我们这个汤菜类呢，如果说我们一居家吃饭的时候，最好是几个人我们就做几个人的量，不要做得太多。我们也有一些居家呢年长的人形成了一种节约的这种方式，非常的好啊，节约的习惯非常的好。但是剩下的饭菜呢，我们一定要回锅，让它开了锅之后放在一个无菌盒里头。这个无菌盒呢，我们要把它完全封闭之后再放到冰箱里。我们也有很多人呢在家里面可能没有注意，剩下的饭菜呢倒在碗里，也不盖盖子，直接放在了冰箱里，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冰箱不是保险箱， 我们的冰箱是什么呀？它就像一个细菌的培养皿，这里面培养的都是大量的菌。我们做过很多的调查，很多家庭的这个冰箱基本上一年都不会清洗一次，所以这个冰箱是非常的脏，而且这里面的造成了多种菌的交叉感染，不仅仅是李斯特菌，有可能还有其他的菌，会导致我们胃肠道反应。而李斯特菌呢，只是一种致病性比较强的，而且有针对性的，像我们的婴幼儿、老年人，还有抵抗力低下的这些朋友们。所以在此呢，呼吁大家，我们这个饭菜呢，吃多少做多少，也不要浪费。但是这个比较昂贵的东西确实没有吃完，我们一定要把它回锅加温加热之后，放在密闭的无菌的盒里头，我们去储存。但是呢，我们在冰箱里存放也不能时间过久，时间过久了还是要回锅一下。如果是过久的东西，特别是在冷藏箱，不是冷冻箱啊，我们在冷冻箱的东西都不能保存时间太久，更何况你冷藏呢？这样子呢，能够及时的避免很多人为的给我们带来的对健康的不便。
1: 痛风最爱五种人，不想痛不欲生，请抓住这些救命草，一起来听听刘艳英医生的讲解。
6: 痛风的症状及治疗，首先呢，痛风的症状它分为急性期的症状以及呢慢性期的症状。那么通常呢，我们说痛风它急性发作的时候呢，那就是关节局部的剧烈的疼痛，甚至难以忍受。那么通常呢，首次发作的时候呢，它是累及我们脚的第一个大拇指关节，那么通常表现为呢局部的红肿热痛啊，我们经常有病人半夜里就疼醒了，那么这个疼痛的剧烈程度呢，甚至我们说我们风湿科很少呢见到年轻的小伙子推着轮椅进来，但是呢痛风的这种疼痛就能让你寸步难行，真的是年轻的小伙子由父母推着轮椅推进来，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它疼痛通常是非常剧烈的，而且呢最初的时候发病呢都是以单一关节受累为主的，而后如果说我们的血尿酸不能稳定的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内的话，那么痛风持续反复发作，那么可能出现慢性的痛风性关节炎。那么随着痛风发作频率的增加以及呢痛风发作次数的增多，那么呢发作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的，有的病人甚至可以持续若干个月甚至若干年。痛风的治疗呢，我们说急性期的治疗是以控制症状为主的，缓解患者的疼痛肿胀的临床表现。那么慢性期的治疗呢，我们是以降尿酸治疗为主的，那么每个病人呢，我们要根据他的临床的情况给他设定一个目标值。我们通常呢，大部分病人要求他血尿酸要长期稳定在360以下。如果说有痛风石的病人呢，我们甚至要求他的血尿酸呢长期稳定在300以下。
1: 同样是心梗，自己开车去医院和拨打120急救，结果却完全不同。
7: 我们经常科普，突发胸痛持续不缓解啊，怀疑心肌梗死的时候要立即拨打120。可是很多人都会说，等120来了不是太耽误时间了吗？甚至还有人说，等120来了黄花菜都凉了。那么突发心梗自行开车去医院和拨打120去医院到底有什么区别？看完今天这两个病例，大家就会听明白。上周我们抢救了两位心肌梗死的患者，发病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结果是天壤之别。第一个病例，男性，52岁，突发胸痛1小时，他们家距离医院大概30分钟的路程，发病1个小时以后觉得特别难受了，

突发心梗，心脏血管堵塞了，心肌在坏死，心脏需要绝对的休息，这时候是不能乱动的，最好或者唯一的方法就是躺平或者坐好了，不要乱动，让心脏好好的休息。任何用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加重病情的。车开到半道，大概车开了15分钟左右，患者突然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家属赶快给他掐人中、拍胳膊、捶胸。这里要指出啊，当我们心脏骤停的时候，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室颤啊，需要电击除颤的；一种是心脏停跳了，心电图是实现的，这个时候需要胸外按压啊，需要心肺复苏的，其他的抢救都是徒劳的。等患者家属开车到了医院以后，喊急诊医生赶紧来看病人，病人不行了。急诊室的医生跑到车旁，判断了患者的意识丧失，大动脉波动也消失了。与此同时其他工作人员赶快将平车了除颤器推到车旁，众人将患者抬上了平车，除颤器显示心电图是直线的，所以不用电击除颤了，只能胸外按压了，心肺复苏。患者，我们再算算这个患者从家到医院大概花了多长时间从他出门到医院大概花了30分钟。这里要指出，心脏停跳以后如果能立即抢救，生存的希望会大大的增加，越是耽误1分钟，那么离死亡就会越来越近。一般情况下，心脏停跳以后不管是所谓的室颤还是心脏完全停跳了，那么如果你没有除颤或者没有心肺复苏，时间超过4分钟，那么大脑就会坏死。如果超过了8分钟，你没有除颤或者没有心肺复苏，那么神仙几乎都救不了。把患者抬上了抢救床以后，一边复苏一边给他推进了抢救室继续抢救，最后持续抢救了好长时间，患者的心跳呼吸没有恢复，最后宣布患者临床死亡。我们可以假设患者他半道没有发生室颤，没有发生心脏骤停，也是30分钟顺利的到达了医院。这时候急诊室的医生会询问病史，会做心电图，会抽血化验，会测量血压，发现了血压低会升压，发现了血压高会降压。心电图做出来以后发现心梗了，这时候会立即给患者吃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和180毫克的替尤瑞诺，并打电话给心内科说赶快心梗的来了，会诊。这个时间一般是10分钟左右，心内科医生赶到以后确定要进行开通血管治疗，大概需要5到10分钟，随后启动导管室大概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这些时间加起来大概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患者才能被送进导管室进行手术。也就是说，就算患者很顺利能够抵达医院，从患者出门到患者上手术台也得60分钟到70分钟左右啊。我们再看下一个病例，患者也是男性，54岁，突发胸痛1个小时，他们家距离医院大概也是30分钟的路程，发病1个小时以后觉得病情加重了，让家人拨打了120，120赶到以后测量血压，发现血压偏低，给予多巴胺升压，做完心电图提示急性下臂心肌梗死，立即给予吃了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和180毫克的替尤瑞诺，并且给他抬上了120的救护车。我们看120在这个时候做了些什么工作呢？他能发现很多问题，尤其是血压低可以给他升压，血压高可以给他降压，确诊了心肌梗死以后马上可以给他药物治疗。我们继续看该患者在上120以后大概也是15分钟，突然发生了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心电监护提示是室颤医生赶快给他电击除颤，患者心脏恢复了正常的跳动，意识也恢复了。当120的医生给患者做完心电图确诊了心肌梗死以后，就通知了医院的胸痛中心启动了导管室，而且患者已经服用了术前的阿司匹林和替尤瑞诺这些药物，所以患者在120车上通过了25分钟以后就抵达了医院，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台。后来患者开通了血管被送回了监护室，病情目前是平稳的。患者从拨打120到抵达医院总共花费了50分钟，因为120车更快一些，不用等红灯因为120车更快嘛，不用等红灯嘛，去需要25分钟，回来需要25分钟。从表面来看，打120觉得确实耽误时间，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算一算120出发把患者拉到手术台上大概花了50分钟，而第一位患者自己自行去医院去上手术台如果顺利的话，那是假设那个患者都没有事情，如果顺利的话，那位患者可能在60分钟到70分钟能上手术台。所以说相对来说打120其实更快一些，能开通血管，能上手术台。所以说总体来说并不说120就是浪费时间，而且120还有其他特点是自行开车去医院所不具备的。比如说第一，120能发现血压低立即给予升压，发现血压高给予降压。第二，在确诊患者心肌梗死以后就可以立即给吃阿司匹林，并联系胸痛中心启动导管室，这样启动导管室以后就大大的节约了患者自行到医院以后重新启动导管室那个时间。

0: 间段还是节约出来的。第三，最主要，120上有除颤器呀，发现患者失颤以后能电击除颤呀，能救患者一命呀，自行开车绝对是不可能的。第四，120有急救医生，发现心脏骤停以后可以胸外按压，可以心肺复苏。有人肯定问了，那120还没有来的时候患者在家心脏骤停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只能心肺复苏呀，胸外按压，没有别的办法。在同样的条件下，你想想我们在家给他心肺复苏的成功率大，还是说你开着车半道啊，半道患者在车后面突然心脏骤停了，你在车后面怎么展开心肺复苏呀？这绝对不太现实吧。所以总之来说，胸痛持续15分钟到20分钟，如果不缓解，要高度怀疑心肌梗死，才能更高的提高我们的生存率。
1: 您达标了吗？身体健康的10个标准，你能做到几点？听李英医生为您解读。
2: 第一，血压标准，收缩压小于120，舒张压小于80，建议低盐饮食，每日每日食盐摄入量小于5克，积极的锻炼，控制体重，不吸烟，不喝酒，减轻压力，放松心情，保证充足的睡眠。第二，血糖标准，空腹血糖6.1，同时呢，餐后2小时的血糖要小于7.8，建议调整饮食结构，多吃蔬菜，全麦的食品，适当的减少糖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每周至少5天，每天至少30分钟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第三，低密度脂蛋白标准，正常值小于3.4，建议控制体重，多吃果蔬和全麦食物、坚果等等，戒烟限酒，同样每周至少5天，每天至少30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第四，甘油三酯标准，正常值小于1.7，建议少吃红肉。什么是红肉呢？就是猪、牛、羊，少吃高胆固醇的食物，多吃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啊，保证充足的运动。第五，尿酸标准，男性小于420，女性小于360，建议少吃动物的内脏、海鲜、啤酒、火锅等高嘌呤的食物啊，保证饮水的充足，每天2000毫升左右。第六，心率的标准，也就是我们的心跳，每分钟60到100次啊，自己可以量一下每分钟有多少次。建议适当的增加运动，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限制盐，戒烟戒酒，少动怒啊，减少生气，不要总是自己生闷气，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第七，我们的腰围的标准，男性小于85厘米，女性小于80厘米。自己回去拿个尺子量一下自己的腰围，建议呢控制饮食，多吃水果蔬菜，膳食纤维，每周呢同样是至少5天，每天3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减轻腹围。第八，我们的颈围的标准，男性呢要小于38个厘米，女性小于35个厘米，建议呢控制体重，减少过多的脂肪的堆积，增加有氧运动，为身体减脂。第九，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建议呢减少高热量的食物的摄入，多吃水果蔬菜膳食纤维啊，一样每天进行30分钟，每周至少5天中高强度的运动，少喝或者不喝含糖的饮料。第十是我们的肺活量的标准，男性大于3500毫升，女性大于2500毫升，建议坚持运动，比如说游泳、慢跑、骑自行车、爬山等等，静态下呢也可以选择打打太极拳，练练呼吸操等。
1: 徐思月医生提醒您，日常生活中保护膝关节很重要，这四种损伤膝盖动作一定要注意了。
3: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膝关节保护方面的话题。我们经常说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导致的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还是中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骨科疾病。那么膝关节的骨关节炎的发作啊，就它意味着膝关节表面的这个软骨就已经开始发生磨损了，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完全的软骨的磨损和剥脱，最后出现骨和骨直接接触和摩擦这么一种严重的后果。那么当然临床主要表现就是膝关节的畸形、功能的受限，还有严重的持续的疼痛。所以要想减缓膝关节蜕变的速度，来保护我们膝关节啊，就徐医生以下要讲的四种动作应该列入您的禁忌名单。第一个呢，就要尽量不要在硬的地面上进行长时间的跳跃的动作。为什么呢？

0: 因为这偶尔跳一跳可能没有关系，但如果长时间这种跳跃，那么硬的地面本身在跳跃冲击的时候，它就缺乏这种应力的缓冲，那么就会造成我们下肢负重关节长时间应力的冲击和损害，就会造成软骨关节面的这种损害，从而导致骨关节炎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上下楼梯的动作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因为可能所有人都可能认为就是上楼梯比较费力，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下楼梯啊，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损害是更大一些的。所以如果说比较少的台阶啊，我们可以上下楼梯没有问题，如果台阶过多的时候，如果有电梯，我们还可以尽量选择乘坐电梯。第三个，还要避免久坐不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啊，不能过度的活动，但是呢也不能够完全不动，主要是因为我们膝关节软骨啊，它所需要的营养还是在这个关节软骨被运动挤压的过程中和关节腔里的液体交换所得的，所以久坐不动就会造成关节软骨的营养不良，反倒会加速关节的蜕变。那第四个呢，就要尽量不要做膝关节跪地这么一个动作，因为膝关节长时间跪地这个动作会造成髌骨和股骨这个关节面过大的应力的刺激，同时也会影响膝关节的血液的供应，对膝关节健康也是非常不利的。和这个跪地类似啊，就长时间的盘腿坐，其实对膝关节这个健康也是不利的。
1: 肩周炎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严医生教您有效治疗肩周炎的方法。
2: 肩周炎呢，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这个五十肩、冻结肩，它是一种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炎症性的一个疾病，会导致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受限、疼痛。肩周炎在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呢非常常见，而且女性居多。大多数的肩周炎主要采取的是药物治疗。那对于治疗和缓解肩周炎，除了用药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在日常进行一些护理。比如说我们这个肩周炎最近呢是疼痛非常剧烈的时候，那么治疗呢主要就是以抗炎和镇痛为主啊。如果说疼痛这一段时间减轻了或者是逐渐消失了，我们就需要进行积极的适当的康复锻炼，来避免这个肩关节周围组织过度粘连和对以后的肩关节的活动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最适合肩周炎患者锻炼的日常的活动项目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爬墙的这个训练。那虽然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可能会感到一些疼痛，但是呢我们要坚持。
1: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收听本期的司机早上好，希望我们的内容能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7: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8: 叔叔，你上几个班？
7: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
8: 我也是去上班。
7: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8: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7: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8: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7: 怎么个编程？
8: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报无

0: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 我听听。
0: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电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0: 哼，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1: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0: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1: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0: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8: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9: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10: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9: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10: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9: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10: 哎，
9: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10: 是吗？我大儿子可真棒。
9: 耶！
11: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0: 哎，最近我失语了。
12: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2: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2: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2: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2: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2: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2: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2: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2: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呢。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2: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2: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2: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12: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1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0: 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4: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来看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周末，继续晴天主打，气温再次冲高。白天最高气温只有大连和丹东部分地区不足30摄氏度，其他各地均位于30摄氏度或以上，朝阳地区预计可达35摄氏度。同时各地以偏南风为主，炎热效果拉满，提醒大家户外活动时避免太阳直射，同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5: 好消息是，明天午后到夜间，我省将出现一场全省范围的降雨过程，不过降雨量不大，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虽然降雨量不大，但对失控的高温还是能起到一定的冷却作用，白天最高气温略有下滑。总体来说，今天天气晴好，气温高涨，可以尽情安排各种活动。辽宁高速温馨提示，户外注意防晒补水，明天午后降雨出现。
4: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实惠看得见家摸得着。
4: 我国首个一级车企诞生，
5: 圆通嘉兴东方天地港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通航。
4: 辽宁海工联运加 TIER 模式正式首发。
5: 高速货车突发火情，辽宁高速多部门联动快速处置保畅通。
4: 高温抢修保畅通，辽宁高速机电人员高效完成线路抢修。
5: 国防部发言人回应网友首搓歼35和歼6亮相东北超并送祝福。
4: 6月5日起，大连将加收1元出租车燃油附加费。
5: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它传递了哪些信息？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
5: 规划还提到，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让老人、孩子出行游玩更安全，让日常办事不用跑远路。另外，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还明确，国家还要开展住房品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
4: 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是国内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5: 日前，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
4: 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历经12天11夜的极限考验，全船149项试航项目全部一次性通过验证。
5: 日前，圆通嘉兴东方天地港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通航，航班直飞孟加拉国达卡，每周直飞3班，标志着该航空物流枢纽国际功能正式启用。航线主要运送长三角外贸货品，回程进口南亚海鲜，实现双向物流流通。据悉，该枢纽年内计划新增10余条国际航线，辐射亚欧美多地，助力长三角外贸。

0: 澳与临空经济发展。
1: 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38万人次，其中发送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
0: 近日，一列满载近千吨距离以西的中亚班列西宁至胡志明从青藏铁路西宁双寨物流中心驶出，终点为越南胡志明市展磅车站。这是青海省首次以集装箱方式开行至越南方向的国际货运班列。
1: 日前，南宁至湛江高速广东段全面掀起建设热潮，项目投入数百名施工人员及百余台机械设备，多点推进路基、桥梁、涵洞等工程建设，多项施工节点取得阶段性进展。项目明确线路迁改时间节点，全力保障施工进度。该段高速全长约30公里，为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南宁至湛江最便捷高速通道，助力北部湾城市群融合发展。
0: 近日，沪渝蓉沿江高铁多条线路迎来建设突破，河武高铁关键桥梁合龙，沂孚高铁隧道顺利贯通，渝万高铁全线桥梁全部合龙。渝万高铁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启连条连式，全线设计时速350公里，整体预计2030年前建成。通车后将大幅压缩成都、重庆至武汉、上海的通行时间，完善沿江高铁网络，助力长江经济带发展。
1: 日前，渝万高铁石沱长江大桥顺利合龙，至此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完成合龙。该线路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正推进铺轨及站后施工。作为国家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线路通车后将便捷沿线出行，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
0: 近日，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1: 济南官宣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今日零时起启动围挡施工，工期持续至12月3日。施工将占用凤凰路部分路段的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及慢行空间，用于桥梁主体结构施工。施工路段经交通导改后，仍保留双向六车道，

0: 137公里，将原有双向四车道扩至时速120公里的双向八车道，并作为交通部科技示范工程推进智慧低碳建设。项目创新采用业主主导加科研支撑模式，自主研发油电混动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及智慧巡检系统，实现超长航时全自动巡检与交通事件智能研判，构建巡检、分析、处置闭环。该技术获锚以生交通工程创新大赛特等奖。
1: 广东省近日印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明确将有序开展粤港澳大湾区智能驾驶测试，依托广州、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加快智能网联汽车规模化落地，同时统筹布局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新兴赛道，推动人工智能与交通场景深度融合，打造大湾区智慧交通新范式。
0: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1: 日前，辽宁海工联运加 TIER 跨境物流模式在营口首发，该模式整合海运与公路运输优势，实现一次报关全程通行。新模式相较传统运输，物流成本下降超30%，车辆周转率提升3-4倍。目前，辽宁已形成第四条国际物流通道，将进一步畅通亚欧双向物流往来。
0: 辽宁省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近日核发，这标志着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制度在辽宁省正式落地实施。
1: 在5月31日第39个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辽宁省爱卫办印发通知，部署青烟护营商、文明树新风室外油烟治理专项行动和守护青春无烟学校巩固提升行动，用硬举措推动无烟环境建设，明确将火车站台、商场超市与商务楼与出入口、学校与医疗卫生机构门口、地铁站出入口、政务服务大厅周边等5类场所作为重点区域，全面整治边走边吸、人群密集处随意吸烟、乱扔烟蒂等不文明行为。
0: 六一儿童节前夕，辽宁各地交警通过校车逃生演练、车辆安全检查、沉浸式体验警营、快闪安全课堂等多种形式，为孩子们送上每一天的平安。
1: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
0: 近日，辽宁高速盘锦分公司调度人员在视频巡检时，发现 G1 京哈高速沈阳方向一货车突发起火，司机自行灭火后，车厢仍残留烟雾。险情发生后，高速公路调度员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通报高速交警、养护、消防等部门，同步发布路况提示，引导车辆避让。为保障主线通行安全，现场工作人员将涉事货车引导至盘锦北收费站外广场处置。本次多部门高效协同处置，成功化解险情，全程未造成人员伤亡、次生事故及道路长时间拥堵，切实保障了高速路网安全畅通。
1: 连日来，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道路运维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近日，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四面城机电维护班组接到险情通报， G1 高速公路一处电缆出现故障。险情就是命令，班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奔赴故障现场，快速排查并精准定位故障位置。作业区域高温难耐，地面泥泞，作业条件十分艰苦。全体人员迎难而上，合理分工，严格按照作业标准开展施工抢修。本次抢修工作全程独立完成，工作人员凭借娴熟的技术与默契的配合，高效完成电缆修复工作。故障排除后，高速道路情报板、沿线监控设备全部恢复正常运转。此次及时抢修，有力保障了高速公路路网监测稳定与车辆通行安全。
0: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
1: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拉开战幕。开幕式上，由沈阳一位网友亲手制作的1:3比例的歼35和歼6飞机模型，两代沈阳造战机同框亮相绿茵场，劳工勋携手新生代，台面拉满。日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隔空喊话，并送上硬核祝福，祝愿东北超的球员们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射门像加力燃烧一样有劲，传承航空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在绿茵场上创造辉煌。
0: 近日，一则网络流传的优惠名单，误将并未参与活动的沈阳森林动物园列入其中，误导了部分来沈的黑龙江游客。面对并非自身造成的乌龙，沈阳没有急于澄清、急于撇清，而是耐心开展政策说明。沈阳森林动物园更是果断决策，立即正式加入东北超景区优惠活动名录，优惠名单由此从38家增至39家。沈阳用自掏腰包的方式熨平了。

0: 游客心中的遗憾。从网络误传到诚意兑现，这次将错就错的举措温暖了八方来客，也在网上引发广泛共鸣。随着东北超赛事持续升温，沈阳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1: 作为宝马集团在全球最大生产基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日前迎来重要里程碑，第7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这不仅是宝马集团深耕中国、持续投资辽宁的重要成果，也标志着宝马在智能制造、本土创新迈向全新阶段。
0: 近日，沈丹铁路桃仙机场段外迁工程正线转线施工顺利完工，为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第二跑道建设腾出空间。
1: 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通知，因成品油价格持续上涨，92吨汽油价格达到我市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规定的燃油附加费起征点8.00元每升。根据相关规定，经大连市政府同意，决定启动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巡游出租汽车纯电动车除外，在计价器显示金额外，每车次加收1元燃油附加费。同时设置3个月为一个观察周期，在此周期内，燃油附加费标准2026年6月5日0时起至2026年9月4日24时止。
0: 辽宁省科技馆于5月30日至6月1日推出科学狂欢大派对主题活动，包含科学实验秀、家庭挑战赛、动手竞速、特效影片优惠及主题展览等。其中6月1日周一正常开放9点至17点，6月2日闭馆。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2: 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今天我们将带您去认识这样一位辽宁高速人，他勇当高速机电创新维运的开路先锋，他就是辽宁高速盘锦分公司指挥调度分中心主任郭祥柏。
1: 2001年7月，我还是一名青涩的毕业生，大学毕业后开始了一个人生的新起点，来到辽宁高速进行工作，我感到无比荣幸与激动，心中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憧憬与期待。这里不仅是我职业生涯的新起点，更是实现自我价值和为社会贡献的舞台。一路追梦，青春正好，我相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和热情，就一定能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先后历任收费值班站长、通信工程师、路政稽查科科长、指调分中心主任，期间还担任团总支书记和局团委委员。从到收费站基层锻炼的工作新人，到如今独当一面的部门负责人，每个工作岗位的经历都如同一场旅行，充满了各种未知与惊喜，既有美丽的风景，也有崎岖的道路，有时令人振奋，有时让人困惑。正是这些经历让这场旅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历教会了我如何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0: 转眼间，郭祥柏在指调部门岗位工作已整整18年，他先后参与各类大中小型机电项目建设80多个。作为坚守在高速公路机电运维岗位的一名老交通人，郭祥柏参与并见证了辽宁高速机电系统的今昔巨变。近些年，

0: 速公路智能交通系统迅猛发展。在保证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正常运行和充分发挥道路通行能力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也在逐步向安全、高效、智能化转变。借助各种先进科技手段，不仅提高了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同时也降低了运营成本，而且也保证了高速公路的经济效益和安全需求。但随着大量设备的投入使用，给机电运维工作也带来了巨大压力。高速公路机电系统存在线路长、设备分散、涉及领域广、技术含量高、24小时全年不停运转、设备运行和作业环境差等特点，给设备维护带来了很大困难。
1: 作为辽宁高速机电系统的生产实践者，保障机电安全运维生产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和职责。在机电系统日常运维管理中，我带领团队在积极保障系统稳定运行的前提下，不断创新，秉承着小制作、小创新，解决实际问题的理念，近些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和推广应用。同时，我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引领企业改革发展的源泉，创新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前途、视野高低、勇气谋略。我的岗位我负责，我的岗位请放心。
0: 2018年，沈山高速进行高清视频改造，设备供电方式为交流900伏高压远距离供电。当终端电源或供电电缆发生故障时，需要关闭局端总电源后才能进行维修作业，既影响全线设备使用，又增加了人工成本，同时也降低了维护效率。郭祥柏深深知道，一线员工的创新永远是基于解决实际问题而出发的。因为长期扎根一线，他更了解要解决的问题需击中的要害。这种由内生发的力量往往更有震慑力。为此，郭祥柏研制了高压输入切换柜，实现故障终端和供电回路单独控制，维修时既不影响其他设备正常供电配合的需要，提高了作业的便利性和安全性，降低人工和车辆成本近40%。2019年，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全面取消，电子不停车收费技术全面推广，全国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大量高科技设备在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中投入使用。电力作为各系统运营的能量来源，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在日常维护管理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供电状态无法感知，供电数据及能耗不可视，供电故障不能及时预警等。在发生停电、供电故障、供电质量异常等情况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置，导致设备停用、损毁等时有发生。寻常处见功力，细微处见真章。郭祥柏面对上述问题和研发团队积极钻研解决措施，经过半年的研发和测试，供电电力监测及能耗统计系统成功应用，解决了设备停电或供电故障、备用电源启用期间不能感知的问题，实现实时可视化监测供电质量。当发生供电故障、供电异常时自动报警，缩短了设备故障发现和维修时间，既保护了用电设备，也提高了维护效率，降低了维护成本。通过能耗统计，分析收费站雨棚和广场照明、冬季电锅炉供暖用电情况，根据季节调整照明开闭时间，调整11月和3月供暖期首尾两个月储热温度和出口温度等方式，每年大约节省电费20余万元。本系统在集团第二届技术革新奖评选中荣获3等奖，目前已成功在系统内10余家兄弟单位推广使用。
1: 我认为想成就一番事业，想在岗位上做好，必须从细微之处入手。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世界上从来没有做不好小事情就能做好大事的人。近些年，随着高速公路智能交通系统的快速发展，大量先进设备的持续投入，给机电运维工作也带来了巨大压力。 我们都知道，高速公路的机电系统存在点多线长、设备分散、技术含量高、涉及领域广、24小时不停运转、运行和作业环境差等问题，这些因素都给维护带来了很大困难。电力作为各系统运行的能量来源，高速运行的重要保障，在日常维护管理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供电状态无法感知，供电数据及能耗不可视，供电故障不能及时预警等，导致设备停用、损毁等现象时有发生。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
4: 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7: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越在高速》，我是您的音乐主持小燕，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接下来这首是张希演唱的《再见，灿烂的忧伤》，歌曲的编排以吉他为主，简单而纯净的旋律配合张希温暖而质朴的嗓音，营造出一种干净而舒心的氛围。